0: 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1: 大人，
0: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2: 这五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3: 那就找他石文奎去。
2: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0: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呐，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3: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0: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3: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0: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3: 遵命。
4: 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5: 五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6: 真的，
7: 真的，真的，哎呀，
4: 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8: 好，
9: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啊。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0: 是啊，
11: 五都头封的好，封的好，
12: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9: 是啊，是啊，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五都头干杯！
13: 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啊。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啊。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2: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3: 对
1: 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2: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大人，这五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1: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
0: 无妨无妨，五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
1: 哦，
0: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0: 凤儿姑娘，进来吧。
4: 大人万福。
0: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4: 是。

0: 对，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那就做小妾吧。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1: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0: 还真不错，
1: 听听。 这情丝飞入英雄怀了吧？<笑>
0: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武都头说去。哎，
1: 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0: 那为什么呀？
1: 那武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2: 嗯，那倒也是。
1: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来来，吃菜吃菜！
0: 好好好。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这屋里真热呀！哎，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4: 谢谢干娘。哎，
3: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4: 哎。

0: 回家吧，金莲，回家吧，金，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金莲，
1: 金莲啊，你别瞒我，
0: 金莲，
1: 干娘也是过来人。
0: 回家吧。
1: 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哎，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容金莲，
0: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0: 回家吧。
2: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1: 得。
0: 金莲，
1: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亲人了，
2: 哎，还有我，
1: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2: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1: 干娘，请讲。
2: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1: 哎，
2: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咱们都不要，那就说明
1: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2: 他若是要呢？
1: 他不会的。
2: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1: 休书？
2: 嗯。
1: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2: 那也要。要。
1: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2: 哎呀，你傻不傻？

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

0: 你的心呢，干娘？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到我们老了的时候， 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1: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0: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你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
2: 睡吧，这姑娘正是8月初8所生。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3: 这姑娘。 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2: 俺不要大富大贵，
3: 但是她偏偏。
4: 就是这一天所生。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炙品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 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5: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横零流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7: 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8: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0: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9: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

0: 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0: 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

0: 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哎呀！哎呀！救命啊！妖怪呀！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师傅。

0: 哎，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2: 哎，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哼，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这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2: 为师明白。哎，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1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哎呀，
3: 这是谁呀？什么人？怎么长得怪不怪？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3个徒弟。哎呀，
3: 这就是徒弟，真像
4: 一共是
0: 啊。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5: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6: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7: 就是。
0: 这是3徒弟，沙悟净。
8: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

0: 师傅，慢点。好宽的一条河呀！嗯，这河水有多深呐？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扔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神吧？
1: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哎，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2: 这是，通天河。
0: 近过800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800里宽呐。
2: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0: 这可怎么办呢？
3: 师傅，你听，
2: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

0: 管拔，来来来
1: 来来，
2: 走，
3: 哎走，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哦，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
5: 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兴？啊，
0: 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吗？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0: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6: 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6: 是。

0: 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1: 他们没有亡故啊。
0: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2: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3: 二师兄，
4: 八戒，
1: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4: 啊？
0: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1: 没有。没有啊，
5: 爹爹，
1: 乖乖，关宝儿，
0: 关宝儿，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1: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6: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1: 说
0: 说。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1: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0: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2: 你说呀，
0: 说呀，
2: 你倒说，
6: 施主说吧，
2: 说吧。
6: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1: 师父，请，
6: 请。
1: 师父，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0: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嘛！
0: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1: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6: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1: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0: 嘿，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1: 哎，真是啊，
6: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0: 嘿，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1: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他送去。
0: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6: 悟空
0: 啊，
6: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1: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0: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1: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6: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3: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1: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6: 悟空，你是铁打

0: 心吗？哎，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嘿，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0: 悟空，你是说？
1: 嗯，师父，你瞧。
2: 师父，哎，
3: 啊，这，嗯，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5: 嘿，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1: 哼，怎么样？你看，
0: 这是孙大佬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0: 你看，官宝，这。啊！哎！
1: 啊！施主，说呀！
5: 你看看，
0: 哎呦，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0: 像。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0: 替我儿子？
1: 是啊。
0: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6: 悟空，
1: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0: 替我儿子？
1: 是啊，
0: 这
1: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0: 啊！哎呀，
6: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6: 施主，快请起，
1: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1: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1: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0: 哎呀，谢长老！
5: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7: 老爷，斋饭已做得了。
0: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1: 啊，走，走，
0: 请。
8: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1: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0: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1: 啊，你是一场精吧？
8: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0: 悟空，
1: 师父，
0: 你可有两全之计？
5: 哎，师傅，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8: 师傅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傅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9: 谢谢长老。
5: 别哭，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7: 各位长老，
1: 师父，
7: 长老，
5: 来吧，
7: 长老，
1: 别都拿走啊，
10: 师兄。
5: 好，反正师傅吃不了，
1: 少吃点。
5: 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1: 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5: 什么事儿？
1: 跟我来，快点。
5: 你这是，哎呀，
1: 八戒，来。
5: 你干什么呀你啊？
1: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5: 我去干什么？我去。
1: 你得变。

0: 成的小女孩儿啊。
1: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得我不变？
0: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1: 你站着。
2: 八戒，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1: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0: 看你是找打。
1: 你
0: 变是不变呢？
1: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0: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1: 我这不在变呢，我这变。
0: 肚子这么大啊！
1: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化？
0: 好，俺老孙来帮你。
3: 跟我一样。
4: 哎呦，看看，真是！
1: 师傅，那你看我这，
0: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妖怪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1: 哎，对，
0: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1: 哎，对，
5: 多谢长老。
0: 哎，
1: 起了吧。

0: 猴哥，猴哥，哎，猴哥，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 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嘿，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嗯，嗯，嗯，嗯，哎呀，嗯，二哥啊。
1: 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0: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
1: 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童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童女，我跑个屁股呀！我等等，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0: 哎呀，快去叫去，快点！
1: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0: 快点。

0: 好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吧。
0: 就知道吃。
1: 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八戒，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
5: 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

0: 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已经抢到了！
6: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 200名打进

0: 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快变呐！
1: 猴哥，你看我这豆腐，你
2: 等着。
0: 你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3: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3: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3: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0: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1: 猴子。
2: 妖怪，哪里跑？
3: 妖怪，你哪里跑？
2: 鱼鳞？
3: 这是我打下来的。
0: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0: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1: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0: 毛脸雷公嘴？
1: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3: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2: 妖精，
3: 妖怪，
2: 出来，
3: 出来，你出来，
2: 出来，
3: 妖怪，快出来，
2: 快出来，见你死
3: 人。妖怪，
2: 快点，
3: 快出来。
4: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2: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1: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5: 是。
2: 是。
0: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1: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0: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1: 好吧。
3: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猴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2: 好你个妖怪！
0: 福气到了。
1: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0: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 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0: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1: 唐僧？
0: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的。
1: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0: 你有主意？
1: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0: 好处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哼，呆子，就你沉不住气，往那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啊？是你先变了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哼，
3: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吃！
4: 师傅们回来了，啊哈哈！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3: 哎，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4: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师父，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5: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4: 师父，我真是高人呐、
6: 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5: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
6: 请啊。
5: 二师兄，
3: 请。

0: 师兄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哎呀，
0: 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嘿，
2: 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啊，
0: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啊，
1: 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看看，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

0: 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1: 师傅，师傅放心，待明日再看。
0: 哎，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哈哈，
2: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0: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3: 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1: 师傅，师傅，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3: 怎么了？
1: 师傅，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3: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4: 师父，不如等上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3: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0: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呦！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3: 阿弥陀佛。
4: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
3: 为什么？
4: 冰滑。
1: 慢点，师傅。
0: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4: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0: 这一包，
1: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0: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3: 为什么？
0: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
1: 啊！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0: 那自然呐，走吧，
1: 走。师傅，小心点儿。慢点走，
0: 走啊！你这
1: 师傅，你慢点走。
3: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1: 快点走吧，姐。

0: 快走！
1: 鱼妹，
0: 快点！
1: 鱼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2: 大王啊，
1: 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2: 这个就是唐僧。
1: 就是他。
2: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来呀、
0: 哎、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腹挖心。
0: 是
2: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为什么？
2: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

0: 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
1: 嗯，
0: 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嗯嗯，好。嗯，愚昧说的有理。来呀，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2: 是。哎，走，
3: 你们
2: 走。
4: 开子啊，开子啊，
2: 过去。
4: 开子啊，
2: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4: 快点。
2: 过去，
4: 来，
2: 他绑起来，
4: 别乱动，
2: 绑结实点啊。
5: 这哪行啊！哎呀，
6: 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5: 哎呀，猴哥呀、
6: 啊，
5: 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6: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7: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6: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5: 好，沙师弟，走。

0: 谁？
1: 圣僧不用吧，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2: 老龟，
1: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啊。
2: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1: 圣僧的大弟子是？
2: 就是孙悟空
1: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2: 正是。

0: 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啊！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嘿嘿，
1: 你这妖怪呀、啊、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啊、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耙。
3: 妖怪，

0: 去你的！哎，哎，愚昧，
1: 大王，
0: 愚昧，孙悟空好厉害呀，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2: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0: 嘿，哎呀，你的该死的猴啊！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过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2: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演他出来。
0: 还去？你还好。
2: 哎，愚昧，你过来。 快去给他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0: 二师兄，来，我来，好，我来。啊！哎！哎！
3: 二师兄，
0: 这怎么了？你看这个，哎，哎呀，哎呀，这，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这臭妖，
3: 快开门！
0: 臭妖精，你出来！
4: 妖怪，开门！
0: 出来吗？
3: 妖怪，
0: 你敢出来？
3: 快开门！
0: 啊，
3: 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0: 啊啊，他们
3: 这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0: 什么？我。
5: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6: 是，
5: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6: 好，
5: 你敢出来吗，妖怪？
6: 妖怪，
5: 妖怪一出来吗？
7: 悟空啊，都怪为时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6: 圣僧，圣僧，
5: 老龟呀、啊！
6: 哎呀，圣僧啊！ 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啊？我有三个徒弟啊。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5: 那是我的二徒弟；还
6: 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5: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6: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5: 现在怎么样了？
6: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哎，
8: 那我的大徒弟呢？
9: 我没看见呢。哎，
8: 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9: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待我再去看看，
8: 那就有劳您了。
9: 好好好。
8: 哎，
9: 猴哥呀，
8: 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10: 师兄，
8: 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傅就没有指望了。
10: 是啊，
8: 你想办法。
10: 哎，你们说。 这是什么妖怪啊？
11: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10: 老头儿，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11: 你师父。

0: 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1: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0: 他就是灵感大王。
2: 师兄，
1: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2: 哎，好，
1: 我去去就来。
2: 哎，快来啊！
3: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2: 你说什么？
4: 哪个和尚不见了？
3: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4: 那两个呢？
3: 那两个还在。
4: 去吧。
5: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4: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5: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4: 嗯。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9: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

0: 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0: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

0: 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小木匠，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大王，大王，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你跑着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大圣，不能去啊。大圣，大圣。
1: 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
6: 是老龟呀！
7: 不行！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6: 怎么呢？
7: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6: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他不急。
5: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1: 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1: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8: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8: 走啊，
2: 走，快点，
8: 快走，
2: 快走。

0: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1: 许诺？什么许诺？
0: 吃上唐僧肉以后。
2: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3: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服装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哎，参拜观世音菩萨。

0: 迷妹，你别走啊！
1: 菩萨，那妖怪呢？
2: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2: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2: 悟空，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4: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3: 快救师傅！
5: 悟空，
1: 师傅，师傅，
5: 师傅，
3: 八戒，
5: 拉着我手，妖怪，
3: 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关心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3: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3: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5: 那多谢了。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
2: 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失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0: 对，
1: 哎，
2: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2: 悟空，
0: 嗯。
2: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后来，哎呀，师傅，师傅，哎呀，哎呀，哎呀。
0: 哈哈哈哈哈！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3: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2: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傅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龙屉里去了。
0: 哎呀，
2: 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0: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2: 玉帝啊。
0: 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3: 太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傅的，还有要跟我师傅成亲的。
2: 哦，二师兄，
0: 二师兄，
3: 哎，陛下面前，
0: 你不要乱说。
3: 我没乱说嘛，你二师兄，
0: 玉帝啊，
3: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1: 师傅，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
3: 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1: 好好好，
3: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1: 哦，好好好，
2: 悟空，
3: 这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1: 师傅，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儿，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3: 假，
1: 师傅，你忘了？
2: 假。
0: 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4: 别急，别急，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0: 哎，那好。
4: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
0: 啊？
4: 好，那不在前面呢吗？
0: 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4: 哎，走走走走走。
2: 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哎，一个和尚啊，各位施主，施主，真是施主，真是施主啊！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5: 对，
2: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
5: 哪有钱孝敬大王啊？没有钱，
0: 嘿，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5: 留下你的马。
0: 对，
5: 把衣服留下，拿衣服。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0: 哎，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
5: 哎，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6: 对，
5: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
4: 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哎，不，二婶什么徒儿啊？哪有啊？
6: 没看着。哪儿呢？
4: 二位师弟。大师兄。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给我一个，给我一个，给我，给我一个嘛！来来来，给我。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啊。
3: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0: 八戒、悟空。悟空，
1: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2: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1: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啊？我是你徒弟呀、啊！啊，
2: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1: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2: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啊？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1: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
2: 是一伙强盗。
1: 强盗，和我来救你。
3: 哎，住手！住手！住手！
4: 小和尚，
3: 把银子拿出来！
4: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5: 把银子拿下来！
1: 各位大王，
3: 我是大王。
1: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哎，
3: 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5: 对，
1: 我师父，
3: 我啊，对呀。
1: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3: 赶快拿出来！
5: 拿出来
3: 呀！
5: 拿
3: 出来！
1: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3: 啊？放了？啊？嗯，好吧。啊，把他师父给放了。
5: 来，放下来！
3: 啊，快点！
1: 师父，你没事吧？
6: 这小子，哎
5: 呀，银子呢？啊，
3: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1: 是哎呀，快走！
7: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了，银子带来不少啊！
3: 是啊，是啊，
7: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3: 了。哎，站住，站住！哎，别跑，站住！哪儿跑？哪儿跑？
5: 这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上哪儿拿银子？哎，过来你，
3: 过来，过来，过来！
5: 你，咱
3: 们
5: 跑，
3: 把银子拿出来，
5: 拿出来！
1: 我什么银子？
5: 快点呀，快点！
3: 拿出来！
1: 我没有银子呀！
3: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5: 银子拿！
1: 不！
3: 我打你！打他！
5: 拿银子！
3: 拿银子！快偷银子！
5: 打了你！
1: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可吵什么？
5: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1: 想跟你。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3: 分你点儿？啊，你想藏点私房钱？
1: 啊，不是。
3: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1: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这么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3: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呐？啊！哎，给我打他！
5: 别打他！
3: 站住！
5: 别打他！
8: 师傅，师傅，
9: 师傅！哎呦，
3: 师傅！
2: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9: 走走！
3: 哎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3: 宝贝啊，拿出来看看。
1: 你等着。
3: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1: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3: 是宝贝？我看看。
1: 你瞧瞧啊。
3: 哎，这叫什么宝贝啊？
5: 长大了！
3: 哎呦，这个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5: 哎呦，长这么高！
2: 八戒，悟净，悟空呢？哎
8: 呦，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2: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3: 二师兄，好，快去吧。
8: 那我去。哎，猴哥，
1: 哎，
8: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是。

0: 让你打人了啊！哎，不让你打人。
1: 知道知道。
0: 哎，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你看，那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1: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
0: 啊，睡觉了，我看看。
1: 哎，八戒。
0: 哎呦，脑个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1: 你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0: 啊！这是豆腐，那是豆腐，
1: 快走！
2: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0: 嘿，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3: 二师兄，
1: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2: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0: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0: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1: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哼，
2: 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1: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2: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1: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2: 驾！
0: 哎，师傅，师傅！哎呀，哎呀！
3: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1: 你们先走吧。
3: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哎，来，
1: 走开。哎，
2: 师傅，您慢着，慢着。哎，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
5: 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
5: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3: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4: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3: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5: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4: 是啊，是啊。
5: 请，快请。
3: 阿弥陀佛。

0: 快点，快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他们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2: 怎么今儿回来的呀？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3: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你打你打我的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你杀！
0: 妈！哎，我去！你喊呢你？

0: 豪掷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间。

存心有天职，度众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度众补天素丸。度众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0: 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

0: 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
9: 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卫视。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是东南卫视，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春梅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啊，这春梅是跟
1: 你说了吗？有点不舒服，
0: 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
0: 大哥，
2: 来了，弟兄们，
0: 来来来，
3: 快走快走，大哥坐，就等你了。
0: 坐，
4: 来
0: 来
4: 来，坐坐，
0: 弟兄们。 咱们得运气来了，
5: 什么运气啊？
0: 咱们运气啊！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5: 哎，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5: 哦，
6: 大哥，你说怎么办？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来，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去吧。
1: 不错，
0: 来，快去吧，
2: 都搬上，
0: 您搬上，来，哥，你也搬上。

0: 快走啊！
1: 轻点儿！哎，这，不好！
2: 大哥，
3: 人没了
2: 啊！没了，没人了！
1: 哎，大哥怎么办啊？

0: 够。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啊，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人家他跑了！
2: 师傅，你看，
0: 阿弥陀佛！哎呀，
5: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5: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6: 快走！
7: 阿哥郎，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1: 正是，
5: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是悟空，
5: 快走，
6: 快走，
0: 悟空，
5: 快走，
6: 走，
0: 千万别上身呐！
5: 快走，师傅，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快走，
6: 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6: 快走，
0: 悟空，悟空，千万别上身啊！
1: 放心吧，师傅。
5: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5: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5: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5: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5: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8: 大王，你看，
1: 你也尝尝这厉害！
0: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3: 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2: 那可不一定。
3: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0: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
2: 师傅，师傅，师傅！
1: 哎呀！

0: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1: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0: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1: 悟空，悟空，你
2: 师父，
3: 师父，
4: 师父，
1: 悟空，你
3: 师父，
2: 师父，
3: 师父，
2: 别念，别念，
3: 师父，
2: 别念，
3: 师父，
2: 别念了，别念了，
3: 大师兄，
2: 师父，
3: 大师兄，师父，哎呀，师父。
2: 别念师父，别念了，
3: 大师兄，大师兄，
2: 别念，求求，求求，求求师父，
3: 大师兄，师父，
4: 猴哥，猴哥，
3: 师父，师父，师父，大师兄，师父说，师父别念了。
4: 大师兄，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
2: 求求
4: 师傅，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您发发慈悲吧，师傅，您发发慈悲吧，师傅。
3: 你怎么猴哥，哎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
1: 你看，你看，悟空，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大师兄
4: 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1: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4: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
3: 师父，
1: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4: 我来。
1: 悟空，
3: 大师兄，
1: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4: 谁来了？
3: 大师兄，
1: 悟空，
3: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1: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4: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1: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2: 是
1: 悟空，
3: 大师兄，
1: 悟空，你醒了！
4: 哎呀，猴哥醒了，
3: 大师兄。
5: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呢。哎，
1: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5: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1: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5: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1: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5: 佛祖既然明察

0: 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1: 你
0: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1: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0: 师父，
1: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2: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1: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0: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1: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0: 师父，
3: 啊，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4: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1: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3: 这，哎呀，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4: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3: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0: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啊？
4: 哎呀，大师兄，
1: 你快给我走！
3: 哎呦，大师兄，你
0: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3: 师父，
4: 师父，
0: 师父，你就全部念当年旧情吧。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1: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2: 别念，
0: 我走就是了。
4: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3: 不能走，
1: 你们让他走。
4: 大师兄，
0: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3: 哎，大师兄，
5: 大师兄，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0: 师父，师父，哎，师父，
2: 师父，
0: 师父，师父，你慢点。哎呀，哎呀。

0: 师兄，你看呐、啊，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
1: 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

0: 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哎，
0: 去，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赵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好好好好。
2: 师傅，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那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化来。
0: 嗯，快走吧。嗯，嗯啊，
2: 嗯，师傅，哎。
0: 哎哎，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师傅，
2: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
0: 哎呀，师傅，这怎么了？
2: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哎哎。兴许是妖怪吧？啊！
2: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样啊？哎呀，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2: 哎呀，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1: 啊，
0: 哎，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儿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啊，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3: 啊，悟净，
2: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
2: 师傅，
0: 师傅，师傅，
2: 师傅，来，
1: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3: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3: 是那破猴。
0: 啊？
3: 是孙悟空。
0: 嗯。

0: 师傅，喝碗粥吧。啊，
1: 多谢施主。
0: 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2: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3: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2: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3: 哎呀，
2: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3: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4: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了？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5: 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4: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5: 哎，大王你自己去？
4: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5: 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4: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
2: 哦。
1: 八戒。
2: 哦，师父。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取我的袈裟来。
2: 师父，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哼。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

0: 你去，我自己走。
1: 师傅，你别生气，
0: 我跟你走，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2: 师傅，慢走。

0: 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武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嗯？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

0: 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0: 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

0: 惑。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

0: 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

0: 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你来看新闻。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0: 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7月4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在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丰富的参观互动体验项目让登舰民众感受到人民海军的现代化风采。
7: 今天看到这两艘舰艇的话，就感觉到这个舰艇真的是很雄伟。我觉得这次开舰艇开访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机会，所以我们带了两个小朋友都来，然后参观一下，然后让他们从小就能感受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很好，然后对未来充满信心。
8: 为了保障大流量参观客流的体验，官兵们提前优化了参观路线，增派了引导人员，同步落实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各项预案，让每一位登舰市民都能充分感受人民军队的过硬作风和热情周到。活动现场，首次来到香港的衡阳舰还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几位衡阳籍的香港市民登上自己的家乡舰，兴奋不已。
9: 以我们家乡命名的衡阳舰能够来到香港，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自豪，一种的骄傲。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部队，离不开军人，离不开我们的那个军舰，祝福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强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香港市民登舰参观的热情持续高涨，现场歌舞快闪环节更是精彩纷呈。驻香港部队文化工作队香港歌手钟镇涛也加入进来。参观完舰艇后，钟镇涛表示，看到海军舰艇非常兴奋，作为香港市民感受到安全感。他回忆自己上世纪70年代初刚出道，在酒吧唱歌时，很多客人是外国水兵，而今他却可以为自己祖国的官兵唱歌，并登上祖国的军舰。
10: 他看着祖国一直的进步，那我们感到做市民的感觉到很大的安全感，看到我们自己的祖国的军舰，那我还可以为他们唱歌。
8: 当被问到明年还想看到哪艘舰艇来港时，钟镇涛笑称：“
10: 一定要预我一份，我希望我能够上航空母舰。”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接受美媒专访时再度声称，台湾地区几乎把芯片100%的业务都拿走，并强调他卸任前美国将拥有60%的芯片产能。

0: 相关言论引发岛内蓝白阵营的不满。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呼吁赖清德应正式对特朗普的言论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尊严。台湾民众党党团则指出，台行政机构及台外事部门应向美方表达严正抗议。
1: Taiwan literally took 100% of the business almos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接受美媒专访时再度声称，台湾地区拿走100%的芯片产业。但在关税措施下，台积电正在亚利桑那州建造新的芯片厂，芯片商正从台湾地区迁回美国。特朗普放话，预计在他任期结束前，美国将拥有60%的芯片产能。
1: All moving back into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have 40% to 50% to 60% of the chips.I think by the time we're pretty close to the time I leave office, they're building chip factories in Arizona in particular, the biggest company in the world.
2: 针对特朗普再度发表贬义台湾地区的言论，蓝白阵营都呼吁赖清德做出正式回应。
3: 我们政府要回应，一而再、再而三的指控台湾，对台湾的形象伤害其实蛮大的。
4: 我们的政府啊，应该还是要站稳脚步，那保护台湾关键的晶片产业。台湾的晶片不是从美国偷走的，台湾的晶片是在台湾由数代的工程师一代一代累积出来的成果。那对于这样子啊的成果，我们的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让台湾在晶片技术上面，在晶片产业里面领导的地位不会随着美国而轻易的被撼动。
2: 台湾民众党籍名代洪玉祥指出，特朗普发表这类芯片小偷的言论已不是一两天了，民进党当局需予以严正驳斥。台湾地区并未偷走美国的芯片代工制造技术，当初是经技术授权并经过50多年的努力才有如今岛内的先进制程技术，绝对不是偷取。洪玉祥强调，希望台行政机构、台外事部门应该要向所谓美国在台协会、美国参众议院甚至是美国务院表达严正抗议。
0: 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龄给第18届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的签约会发去预录的视频，推广台东的凤梨世家，却遭到民进的当局扬言要调查。为了力挺台东农民，台北市长蒋万安四号赴台东，宣布预定2000箱凤梨世家。网友大赞：农产本就不该分颜色，要民进党别再操作所谓的抗中保台。
5: 台东县长饶庆龄以预录视频方式参与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推广台东的凤梨世家，遭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威胁要查处。梁文杰还声称，凤梨世家是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引爆台湾农民的怒火。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则直接用行动力挺农民，
6: 为了来采购，
7: 对，
6: 2000箱凤梨世家。
5: 四号，蒋万安来到台东，宣布台北市政府预定2000箱凤梨世家，此举引来岛内网友大赞，认为农产品本就不该分颜色，痛批民进党当局连水果都要操作成所谓抗中保台的工具。
8: 绝对拒绝这样子廉价的贴标签。民进党上任之后，其实这10年 ECFA 说要断也没有断，民进党抗中其实只是一味着想要用选举操作的方式。
5: 连日来，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言论也持续引发岛内舆论挞伐。为表歉意，梁文杰下定1000只凤梨世家冰棒与100箱凤梨世家。到货后，不仅台陆委会员工有份，他还特地请台媒记者吃冰棒。
9: 上次说要请大家吃的这个凤梨世家雪糕啊，等一下发给大家啊。
5: 二号在台陆委会记者会后，梁文杰将凤梨世家冰棒分发给现场的台媒记者品尝。另外，台陆委会的同事每人也获赠5根冰棒。外界也预估，此次购买花费至少15.5万元新台币。梁文杰特别强调，这笔钱是自掏腰包。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四号同台，为蓝白合共同支持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三人首度合体成为全场的焦点。郑丽文、黄国昌也是9合1选举开跑以来的首度合体造势。
5: 黄敏惠盼2026嘉义市长选举在蓝白合作下能旗开得胜，顺利传承给台湾民众党籍参选人张其凯。而当天也是蓝白

0: 奈良党主席自今年九合一选举开跑以来，首次替参选人同台造势。
1: 他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这一棒一定要接起来，这一棒掉不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体，在嘉义，我们一定要赢。
2: 是发下全面动员令，所有国民党的团队100%的团结支持张其凯，因为嘉义赢。
0: 两党主席同台，展现大团结，驳斥蓝白不合传闻，蓝白都把嘉义市。

0: 可能溢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1: 除了蓝白合作，中国国民党也展现党内大团结气势。郑丽文当天也来到台中，替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站台。中国国民党台中战队四号大集结，议员新人首次齐聚一堂，和郑丽文、卢秀燕、江启臣牵手高喊大胜利。台中市长卢秀燕更把八年前自己的竞选口号“秀燕江启臣”再次拿出来送给江启臣，但这回改了一个字：“
2: 秀燕江启臣，秀燕江启臣。”谢谢大家，国民党成功。还有八，国民党一路发。
1: 不止再次加台中，卢秀燕也启动全台浮选。四号下午，她还与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连胜文到台南，为党籍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助阵。三人更在史学家连横于日据时期写的《台湾通史》上签名。卢秀燕也盼这回在台南，国民党能打一场文化选战。
3: 台湾近日再爆重大的食安风暴，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四倍，毒油流向全台。但夸张的是，台食药单位竟声称致癌毒油制成的加工品不会公布名单，也不会强制下架，因为加工后危害物质浓度低。此话一出，立马遭岛内医生的打脸。
1: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的问题色拉油流向全台，至少有大大小小300家业者受波及，从大型超市、餐饮店到台防务部门全部中招。这批被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的问题油，目前正在全台清查下架，包括校园营养午餐也在补漏洞。
4: 各级学校可能有42间先做预防线下架，先阻断源头。
1: 据悉，目前流出的1300吨问题色拉油，仅回收了17吨，占1%多一些。大部分恐怕已经被台湾民众吃下肚。然而，台食药单位强制回收下架的，只有第一层的直接问题油品。若拿这些含一级致癌物苯并芘的色拉油当原料做成下游产品或者半成品，如沙茶酱、沙拉酱、泡面、拌饭酱等加工品，都不会公布名单，也不强制下架。台食药单位声称，这些厂商也是受害者，且加工后危害物质浓度低，但这种说法直接遭医生打脸。
5: 问题的油品用来烹饪、来制造零食，最后的产品苯并芘浓度也会很高。
6: 苯并芘吃多了之后呢，就会引起肠胃道的癌症、大肠癌。那如果你煮菜呢，用这种油吸入之后呢，会增加肺癌、肺腺癌的发生。
7: 不管是鸡块或是沙拉酱，其实都是小朋友也爱吃的，应该要把所有资讯公开透明。
1: 党内网友痛批民进党当局没有把关好食安，现在还要把毒油做的食品喂进民众嘴里，有什么道理？厂商是受害者就帮忙隐匿，难道无辜百姓就活该吞这些致癌物？还有网友质疑，马英九时期曾爆出馊水制成的香猪油，当时235家涉事业者名单全部公布，如今问题油涉事的367家业者，民进党当局却不全部公布名单，到底是在为谁包庇护航？
6: 以前一倍的时候要马英九，却现在超标4倍，还说会伤害厂商。
1: 台媒指出，致癌油品有关台湾民众健康，其制成的加工食品，如果民进党当局还在盖牌隐匿，只会成为全台民众最大的公敌。
3: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7月4号晚，闽超联赛上演焦点大战，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战龙岩队，最终以3-0完胜对手，全取3分，拿下了7连胜。当晚，两名台胞球员也完成了加盟福州队后的首秀，其中前锋黄伟杰表现出色，获评全场最佳球员。
6: 本场比赛，福州海峡奥体中心共涌入51019名观众，气氛十分热烈。全场球迷用持续不断的掌声欢迎两名首度登陆闽超的台胞球员。当晚，福州排出3-5-2阵型，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作为前锋首发出战。比赛第61分钟，他抢先一步轻巧挑过龙岩队守门员，斩获个人闽超首球，为福州队扩大比分至2-0。凭借进球和稳定发挥，黄伟杰最终当选本场最佳球员。赛后，全队推选他举起福州队队旗，与球迷共同庆祝胜利。
7: 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因为第一次在那么多球迷面前踢球，然后也是给我一个动力吧。然后我也很开心，今天可以为球队进球。
6: 另一名台胞球员24号倪培戌在第76分钟替补登场，司职中场的他上场后跑动积极，衔接流畅，同样顺利完成自己的闽超首秀。
8: 我觉得这里的强度更大，对，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球迷的落差，就这里的球迷特别热情，然后也特别多人。对，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很大的能量。
6: 事实上，两名台胞球员加盟福州队还不到一周时间，能快速融入体系并有不错的表现，其水准可见一斑。赛后，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对两位台胞球员大加称赞，尤其高度肯定了黄伟杰的竞技状态与门前得分能力。
9: 对他非常满意啊，确实在球场上也为球队建功了，希望说他能在更好的融入球队啊，然后还有第二阶段，包括下一场跟莆田队的比赛啊，希望说他表现能越来越好。
6: 两名台胞强援的到来，其实也为福州队接下来冲击争冠

0: 赌做人才准备。自闵超引入台胞球员举措发布以来，目前已经登陆闵超加入各队的台胞球员共有12名，另外还有2名台胞球员的引入工作还在进行中。随着大批优秀台胞球员的加入，闵超下一阶段的角逐势必将更加激烈，两岸融合的特色也将更为鲜明。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凌晨通报，俄总统普京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仍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
0: 乌沙科夫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美方要求，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
7: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конечн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ематике. Здесь про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Для этого, подчеркивал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следовало бы как можно скорее завершить 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0: 乌沙科夫告诉媒体，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3号向普京报告，俄军已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克兰及其欧洲支持者仍压住于乌克兰冲。

0: 冲突的延续甚至升级。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说，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二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丧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将维持停火。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势力展示军事力量的地方，警告各方切勿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军事行动。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势力都将为其冒险行径承担后果。据了解，这一表态是在回应英法两国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声明。该声明称，英国和法国随时准备部署更广泛的军事力量，以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受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其中多数为老年人。分析人士表示，多个结构性因素加剧了欧洲各地极端高温的致命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社交隔离、房屋隔热性能差、空调使用受限以及城市热岛效应。而所谓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时间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宗，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小桃子的恶作剧。
1: 啊哈，大家早上好。咦，那不是小桃子吗？他在干什么呢？他好像在偷听鼠阿达和范范说话呀。
2: 范范，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发明的非常特别的一顶草帽。
0: 草帽？什么草帽？
2: 这顶草帽不仅可以遮阳，我还能想让它变大就变大，让它变小就变小。
3: 这么神奇。
2: 嘿嘿嘿，看我的，咕噜咕噜变。
3: 哇，草帽缩小了，好厉害。
2: 我厉害吧？

0: 戴在我头上刚刚好。
1: 真厉害，鼠阿大，谢谢你，戴上草帽真凉快啊。
0: 别忘了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啊。
2: 不就是一顶破草帽吗？有什么好得意的？
0: 咕噜咕噜，变。快去把桌子上的苹果给我拿过来。真听话，把苹果放在我的嘴里。
2: 让我来捉弄下你。
0: 哎呀，我叫你拿苹果，谁叫你拿石头了？哎呦，我的牙呀！哎呦，去给我拿点水来，我要漱口。你这个该死的椅子，你要烫死我！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呦！
2: 活该不给你点颜色瞧瞧，还真把自己当成伟大的魔法师了。以后我必须阻止鼠阿大，然后再用魔法成功帮助大家。

0: 今天的音乐会可真好听啊。
1: 就是，还得感谢青蛙先生送我们音乐会门票呢。
2: 音乐会？你们说什么音乐会呀？在哪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0: 青蛙先生多了两张票就送给我们了。我跟你说，那音乐可好听了，如果我们能每时每刻都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那可就太棒了。
2: 放心放心，这个太简单了，我来帮你实现。
1: 哼，鼠阿爸，我一定会阻止你的。
2: 这个还有这个。
1: 鼠阿大，你干什么呢？
2: 豆豆鼠，你吓唬我干嘛？我正在研究音乐糖果呢。
1: 音乐糖果有什么用啊？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音乐糖果可以带给大家美妙的音乐，使大家在音乐里可以得到快乐。
1: 哇，这么神奇啊！
2: 我现在还在研制中，明天就可以发给大家了。
1: 鼠阿大，我才不会让你这么容易得逞呢。

0: 给你的糖果加点料吧。麋鹿麋鹿变，这下明天就有好戏看了。
1: 呵呵，这就是我研制的音乐糖果，只要吃了它，就可以随时随地听到美妙的音乐哦。
2: 真的吗？快给我，快给我！
1: 嘿嘿嘿，范范，先不要着急，我这就把糖果分给大家。
2: 哇，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啊！
1: 糖果是让大家听到好听的音乐，怎么会变得很难听呢？
3: 鼠阿蛋，你必须马上帮大家把这些难听的音乐消除了。
1: 大家不要激动，这首结束了就会自己停下来的。大家先忍耐一下吧。

0: 家都被叮了，这可怎么办呀？
1: 这样好了，我去找鼠阿大，看他有没有办法帮助大家赶走蚊子。大家等着我啊！
0: 希望这次鼠阿大可以帮助到大家。
2: 哎呀！该死的蚊子，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消灭你们的。
1: 鼠阿大，鼠阿大，你怎么了？
2: 是豆豆鼠啊，你找我干嘛呀？
1: 鼠阿大，我是来找你帮忙的。大家最近都被蚊子叮得不能睡觉，想让你用魔法帮助大家消灭蚊子。鼠阿大，我看你也被叮了，你的魔法不会是不能对付蚊子吧？
2: 谁说的？我刚才还在想办法呢，就是被你给破坏了。不然呢？我相信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你快点回去吧，我马上就能研究出来，这次绝对不会再出差错了。
1: 那我先走了，别让我们失望哦。
2: 放心吧，我可是梦幻镇最伟大的魔法师。成功了，我果然是最伟大的魔法师。等我把这个驱蚊蚊香发给大家的时候，这下大家都会感谢我的。
3: 鼠阿大把我们大家叫来，是有办法消灭蚊子了吗？
2: 大家都来了，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马上就帮大家实现愿望。这是最新的魔法物品，驱蚊蚊香，只要把它放在家里，就不用担心会有蚊子了。
0: 好香啊，鼠阿大，这个蚊香好漂亮呀。
1: 真不错，
2: 大家就等着吧，今天晚上一定没有蚊子，我鼠阿大保证。
4: 驱蚊蚊香，鼠阿大，我不会让你得逞。

0: 么声音啊？鼠，你昨晚有没有被蚊子叮啊？
1: 没有，鼠阿大的蚊香真有用。
0: 那我们再去看看大家吧。
1: 嗯。
2: 知道我鼠阿大是最伟大的魔法师了吧？
1: 鼠阿大，你真厉害，你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啦。
2: 没错。
0: 倒霉，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怎么会有那么多蚊子？为了躲避蚊子，还害我摔了一跤。

0: 记忆消除药水。今天的晚会可真有趣啊。
1: 是呀，就是结束时间太晚了，现在我们要走好长时间一段夜路才能到家。
0: 没办法，这次晚会节目多，所以结束的晚。不过走夜路没什么可怕的，梦幻镇很安全的。
1: 还好有你，豆豆鼠，要是我一个人什么动静？豆豆鼠
0: 哎呦，这声音是鼠阿大，吓我一跳。
1: 鼠阿大，你真讨厌，吓我一大跳。
2: 有什么可怕的？晚上别做噩梦哦。
0: 被你这么一吓，我晚上可能是要做噩梦了。快点回家去吧，鼠阿大，已经很晚了。
2: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也太胆小了。
1: 鼠阿大，你再吓人，你晚上也会做噩梦的。
2: 我才不会。哎呦，累一天了，终于能睡觉了。我才不会做什么可怕的噩梦呢。
3: 奇怪，什么动静？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2: 谁在那儿？到底是谁在那儿？不要吓我呀！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还是跑吧。你们是谁呀？我只是想回家，你们快快放我过去！哈哈哈哈，
4: 我们可不会放你走。
2: 你们到底是谁呀？我可不怕你们。你们别过来呀，救命啊。别过来，好困

这条小路怎么这么寂静啊？真是奇怪，就连街边的路灯也没有亮。我可是大魔法师鼠阿大，我这就用魔法点亮街灯。什么东西啊？是街灯吗？不会啊，街灯怎么会飞啊？难道这片树林里有什么可怕的怪物吗？

12点多，真是的，我还以为天亮了呢。不想这么多了，时间还早，我还是接着睡吧。做噩梦而已，睡觉睡觉。

么回事啊？我又做噩梦了。不行，我要想想办法。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噩梦中的情节，根本睡不着。这段记忆太可怕了。记忆消除药水。真的假的？服用后可以指定想去除的记忆，同时不会对使用者身体造成影响。不错，就是它了。

0: 成功了，终于能睡个好觉了。昨晚我是做了什么梦来着？不管了，那药水真厉害呀！虽然不知道删除了我什么记忆，不过我确实是睡了一个好觉。这种好东西应该给大家也用用，我这就找他们去。范范。范范，你一个人在这玩呢？
1: 是啊，我在这里抓蝴蝶，可是我一直抓不到。
0: 真是的，抓蝴蝶有什么好玩的？
1: 可是抓不到它，我就会很难过。
0: 难过，正好试试这瓶药水，给。
1: 为什么要给我喝药水啊，鼠阿大？我没生病。
0: 喝了它，你就不会有现在的烦恼了，不会有事的。
1: 好吧。奇怪，我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在这抓蝴蝶呀，范范。你还为抓不到蝴蝶而烦恼呢，你忘了吗？
1: 什么蝴蝶？我没有烦恼，我要回家了。
0: 范范，可不要怪我消除你的记忆。不过这药水的效果还挺显著的。咪咪鼠，你在家吗？
2: 鼠阿大，有什么事情吗？
0: 请你尝尝我的新药水。
2: 它是干嘛的？
0: 有了它，你就可以消除任何令你恐惧难过的记忆。
2: 真的吗？要是你保证没副作用的话，那我就试试。
0: 这个，没有。
2: 那我就尝尝吧。
0: 豆豆鼠，豆豆鼠。
3: 是鼠阿大。
0: 豆豆鼠，给你看看我新研制的记忆消除药水。
3: 记忆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为什么要消除？
0: 那不好的记忆呢？
3: 记忆是一本有趣的回忆录，我们没必要去篡改它。
0: 哎呀，好了好了，不是就不是嘛。
3: 哎，修改记忆，鼠阿大在想什么？
0: 豆豆鼠说的好像是有些道理啊，那么我到底该

0: 该消除大家的记忆呢？
1: 鼠阿大怎么了？有什么烦心事吗？
0: 乌龟爷爷，消除别人难过的记忆是好事吗？
1: 消除难过的记忆，为什么要消除这些记忆呢？
0: 因为不好的记忆会影响到大家。
1: 记忆是大家最宝贵的东西，无论好坏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任何人都没资格篡改。
0: 好吧，我知道接下来要找谁了。乌龟爷爷再见。
1: 小心点，慢点跑。哎，
0: 就是这样。小桃子，你能帮我恢复他们的记忆吗？我错了，我不该消除别人的记忆呀。
2: 看在咪咪鼠的面子上，就帮你一回，以后可别再犯了。我这就去帮他们恢复记忆。
0: 这次差点闯祸，多亏大家的教导和小桃子的帮忙，以后我要认真学习能帮助到大家的魔法，下次好好给他们去道个歉。
2: 这个鼠阿大希望能用点心，以后别做这种傻事了。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小姐，这什么呀？
1: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1: 摇柄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1: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1: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1: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好像有点明白了。
1: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示众。
2: 嗯，行。
1: 父皇。
2: 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杨元帅善于
1: 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
2: 啊，
1: 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2: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1: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皇
1: 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留，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
4: 哎。 不服药和训练五禽戏啊？哎，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刻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2: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
4: 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笑>哎呀，这个穆桂英啊，<笑>
2: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4: 嘿，
2: 只是缺乏锻炼。
4: 哎，
2: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笑>
1: 好啊。
4: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嗯，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2: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穆桂英恭迎圣上，恭迎圣上。
4: 免礼，免礼。穆姑娘，
2: 哎，
4: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

0: 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就是，您看，就是它。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嗯，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1: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
0: 哦，我给它起名叫"三公强弩"。哦，三公强弩。嗯，
1: 这所谓三公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哦，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0: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1: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0: 啊，
1: 它，1500步。 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0: 嗯，是啊，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
1: 试试，
0: 啊，
1: 试试，
0: 嗯，
1: 行，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准备。放。
3: 好。
4: 太好了，穆梅英。好，
1: 还行吧。

0: 武威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临阵称木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急力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好，好，好，好，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2: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嗯，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0: 啊，
4: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3: 穆姑娘，八王爷，<笑>
2: 怎么还生气呢？
3: 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
2: 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

0: 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降了。
1: 哼！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0: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 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公主，穆姑娘来了。
0: 啊。穆姑娘。
3: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2: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3: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0: 嗯。
1: 嗯。
0: 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这么说，我怎么样？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6: 八贤王，
7: 圣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
9: 万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2: 穆桂英为何不跪啊？
3: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 只是大堂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联言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

0: 可就在七岁那一年，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
1: 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2: 这怎么可能啊？
0: 这还不算，在我十二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未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
3: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4: 对，不吉祥，他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2: 对，不接受为上策。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4: 可是
5: 不管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2: 对，
4: 不能接受穆桂英跪拜。
2: 圣上。
1: 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
0: 啊，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哦，
1: 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4: 恳请圣上三思啊！
6: 恳请圣上三思啊！
1: 愚不可及呀、啊！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了。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7: 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8: 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7: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
0: 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
4: 什么？这如何是好？
0: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的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

0: 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木克寨占山为王三十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 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
1: 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来，好一番肺腑之言呐、啊，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哼，朕命你马上出征。 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2: 吾皇圣明，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圣上。

0: 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呢，我走了。
2: 你说她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她出宫呢？
3: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墓啊，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才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2: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3: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0: 不必再说。
2: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3: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延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 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0: 是啊，是啊，
5: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4: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哈哈哈哈
0: 哈！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哈哈哈
5: 哈！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4: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0: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4: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5: 哦，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做困兽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0: 那元帅，你意如何？
5: 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3: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6: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7: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3: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7: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

0: 真找不出预料之人了？
1: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2: 谁呀？谁呀？
3: 谁呀？
4: 您说，您是说桂英？娘，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1: 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桂英，啊，在，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10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哼，
1: 真是。
2: 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能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3: 是言过其实了。
4: 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5: 就是啊，
4: 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嗯，
5: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4: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6: 嗯，
4: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嗯嗯，
3: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
4: 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嗯，
3: 是。
4: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3: 对呀，
6: 是。
4: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啊。
7: 这，较量就较量。孙媳不敢造次，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开始！这，
8: 桂英。
9: 伯父会手下留情。
10: 伯父，
9: 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笑>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笑>
10: 伯父，您尽管来吧。
9: 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0: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刀法！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9: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1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五伯，归英失礼了。
1: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

0: 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1: 这
2: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0: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2: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0: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3: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0: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4: 在。
0: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4: 儿媳得令。
0: 穆桂英，
5: 在。
0: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6: 孙媳得令。
0: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4: 是
7: 是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0: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7: 遵命。
8: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9: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8: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9: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10: 好，对呀，
8: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9: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8: 太阴阵。
11: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7: 这是痒。
11: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7: 痒
11: 啊？天窗。赶紧卸甲。
12: 少将军，来。
7: 我都痒了一天了。
11: 千万不能挠啊。
7: 不挠痒啊！
11: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7: 好好好好，
12: 慢点，
7: 给我。
11: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7: 你还会这个呢？
11: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
7: 桂英啊，
11: 这敞着呀好得快。
7: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

0: 你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
1: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0: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1: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0: 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2: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
1: 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啊，就是变化。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这圆形里面。 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
3: 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闹，再挠打手了啊！来，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 大风向对方猛烈的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
4: 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好，
5: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4: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 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6: 没有。
4: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0: 遵命。
4: 请。
3: 请。

0: 布下太阴阵，
1: 学。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2: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2: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2: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1: 嗯。

0: 我们要趁机进攻，趁机进攻，趁机进攻！
1: 我们要趁机进攻，趁机进攻！
0: 我们要趁机进攻，趁机进攻！
2: 我们要趁机进攻，趁机进攻！
0: 我们要趁机进攻，趁机进攻！
3: 我们要趁机进攻，趁机进攻！
0: 我们要趁机进攻，趁机进攻！
4: 我们要趁机进攻，趁机进攻！
0: 我们要趁机进攻，趁机进攻！
5: 我们要趁机进攻，趁机进攻！
0: 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6: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末将觉得也是。
2: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1: 快！三娘阵法用得活，以太银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嗯，聪明。
3: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4: 不行不行，
3: 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10: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

0: 环机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

1: 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2: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
0: 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2: 嗯，八妹胆量过人。
3: 这一点，
4: 我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3: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4: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势必大乱。 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1: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
1: 灵儿，这是什么阵法？
0: 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进打进，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诓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
2: 计时结束。
3: 老太君，
0: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4: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4: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0: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1: 是啊。
0: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2: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0: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她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她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0: 嗯。
2: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0: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3: 嗯，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0: 朱雀阵。
3: 好。
2: 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0: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3: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2: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3: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0: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4: 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5: 肯定是姑姑。
4: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5: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4: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他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5: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
4: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5: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4: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5: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呀，
4: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5: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4: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5: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4: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5: 为何？
4: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5: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有穆姑娘好。
0: 嗯，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
2: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呀，我指定让她嫁给你。
1: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2: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来，
1: 换
2: 大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客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2: 干了吗？
1: 干了。
2: 没干。
1: 最后一口。
2: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0: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
0: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0: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奶了。
4: 奶奶，桂英说啊，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4: 啊。吃饭。
2: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1: 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来
2: 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1: 喝酒，
2: 好酒量啊，小王爷。嗯，
0: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2: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1: 围魏救赵，
0: 小王爷，小王爷，
1: 借刀杀人，七娘，
0: 哎，你
1: 八妹，
0: 小王

0: 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1: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0: 什么？你吃饭？嗯，谁请的你？
1: 穆桂英。
0: 你穆桂英？
1: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0: 让开。嗯。哎，小王爷，
2: 小王爷，
0: 小王爷，小王爷。
3: 哎呀，
0: 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
4: 小王爷，
0: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
5: 桂英，你吃过饭了？
6: 嗯，还喝了酒呢。
5: 你和谁喝的酒？
6: 小王爷啊。
5: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6: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5: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6: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6: 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
0: 你想都想不到。
5: 什么阵？
6: 迷魂阵后朱雀阵。
0: 够狠吧。
7: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8: 孩儿听娘的。
7: 嗯，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0: 遵命。
9: 遵命。
0: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穆慧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啊。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合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2: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1: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3: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4: 那是，
3: 八妹聪明嘛。
4: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
3: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
4: 好。
3: 哼，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5: 姑姑用招真狠，
3: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
1: 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胡伟马上就要横扫桂英和宗宝了。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
3: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4: 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0: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误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0: 桂英啊，
2: 哎，
0: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
3: 嗯，
0: 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3: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0: 细节？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4: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嗯。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5: 哦，杨元帅。
6: 嗯。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7: 嗯。
2: 去。啊，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4: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2: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

0: 不了众呢？
1: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
2: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1: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0: 可是我

0: 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1: 是啊。
2: 哎，
3: 叫
1: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啊！宣文武忠臣上殿。
4: 奴才遵命。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众爱卿，领什么？
5: 谢圣上。
1: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6: 啊，这也是个女人啊！
7: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8: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9: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0: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9: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0: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11: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8: 什么？穆桂英？
11: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2: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11: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2: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11: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8: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11: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4: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我一定能坚持住。
1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

0: 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

0: 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 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

0: 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缘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0: 但是越练越深呐，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
6: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1: 啊，这也是个女人啊！
2: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3: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4: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4: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0: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5: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

0: 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1: 什么？穆桂英？
0: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2: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0: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2: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0: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1: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0: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1: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啊？
0: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失。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1: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他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5: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他的才能，究竟他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3: 对于他，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

0: 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1: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0: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2: 什么什么什
0: 么？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儿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3: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0: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祖，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4: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0: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1: 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0: 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1: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0: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1: 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5: 我不吃了。
6: 桂英，怎么了？
5: 没事啊。
7: 来吃饭。
6: 吃饭。
5: 没事儿。
6: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5: 真的。
6: 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7: 这喜事啊。可是娘，
6: 吃饭啊，吃。来，桂英。
8: 小姐，小姐，吃点吧。
9: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8: 我不想吃。
9: 来。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8: 还不是因为你啊。
9: 顿都没吃了，来来，哎，行行行，不吃也行，
8: 慢点慢点，
9: 行啊。
10: 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

0: 下多大决心，他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1: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3: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0: 臣杨延昭接旨。
3: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0: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
4: 这
0: 娘，这
5: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6: 王青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7: 穆桂英？
8: 穆桂英
9: 是谁？
6: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9: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8: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9: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6: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9: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8: 是啊是啊，
6: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8: 末将在。
6: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8: 是。
10: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11: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1: 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11: 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10: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11: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儿。
1: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11: 奶奶费心了。
1: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11: 好，孙熙听您的。
1: 嗯，
11: 我吃。
12: 来，慢点。
11: 嗯，
12: 来。嗯
1: 嗯嗯，哎，
13: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14: 走，
15: 哎，走，怎么回事？
14: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8: 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洪总，
14: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

0: 走，慢！王建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1: 等等，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哦，果然是同乡啊。
2: 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3: 谢苏大人，请。
1: 你是何人？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来有何事？
2: 萧元帅让你速往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1: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城市。
2: 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4: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2: 是。
4: 老太君，
2: 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4: 撤，
2: 你们起来，哎，都给我精神点。
5: 前进，走，快点！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1: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
5: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
1: 岂何作用？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哎，
5: 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
6: 石虎阵、长蛇阵、太阴阵，小姐，朱雀阵，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气都气不掉。
7: 别打岔，别打岔。
6: 杨将军，杨将军呢？
7: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6: 哦，杨元帅他中风了。
7: 啊！我不说了，不说了，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彩云，快带我去！哎，这奶奶，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6: 别扶我，别扶我，
7: 小姐，奶奶，我爹，
6: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7: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8: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嗯，爹，
7: 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5: 哎，扶他回去。小姐，哎呀，没事，谢谢小何。眼罩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 这可如何是好啊！
8: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5: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

0: 也要治愈他的病。
1: 娘，万一有不测呢？
0: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2: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0: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
2: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3: 小姐，小姐，
1: 娘
3: 娘
1: 娘
3: 娘。

0: 小姐，小姐，你要干什么？
1: 别，小姐，让开！
0: 去，小姐！
2: 孩子，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那你知道还这么做？
3: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2: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不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4: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2: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3: 放手，你放手。
2: 不让。
4: 站住！
2: 桂英，
5: 小姐，
6: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2: 奶奶，奶奶，奶奶，
6: 宗宝，
2: 你快去看看桂英。
6: 怎么？
0: 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1: 求你了，
7: 小姐，
0: 求求你了，小姐，
7: 请您回帐，小姐，
0: 请您回帐吧，小姐，
7: 回去，小姐，
0: 回去吧，
7: 回帐吧，小姐，
3: 宗宝，我对不住你，
8: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9: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8: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9: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

0: 将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潘冲，明白，
1: 明白才怪。嗯，
0: 鸡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
1: 对对对对对，冲动是魔鬼，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0: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1: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0: 学生就说。 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去吧，告辞。哼，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2: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
3: 你说巧不巧啊？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4: 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我练完这个顺号脑，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3: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要是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1: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

0: 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

0: 多。这个五脏健康草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0: 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独舞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独舞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

0: 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

0: 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一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
1: 圣上驾到。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爱卿平身吧。
2: 谢圣上。
0: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3: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4: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5: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4: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5: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4: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6: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
7: 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4: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7: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4: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7: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4: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3: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4: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0: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8: 老太君，
9: 奶奶，婶娘，
10: 桂英啊，
9: 奶奶，快快快，上座。
10: 哎，好好好，
9: 婶娘，快坐。哎，
10: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
9: 没有。
10: 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9: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哎呦，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10: 好吗？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9: 哎，
10: 不急不急啊。哎
9: 哎哎哎哎哎
10: 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9: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8: 奶奶，
9: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10: 言之有理。
9: 哼哼，哈哈哈哈，

0: 罗国英乃北汉名将穆羽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庆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王庆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殿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了队伍，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2: 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呵呵呵，何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起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0: 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
1: 嗯，
0: 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
0: 嗯，
2: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3: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2: 谢圣上。
0: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
2: 啊，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0: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2: 奶奶，我这个，
0: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4: 请穆元帅。
5: 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6: 是，
7: 穆元帅。
8: 穆元帅。

0: 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
1: 爹爹请讲。
0: 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又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是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呀。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1: 儿媳知晓了。
2: 报。杨将军，王建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那个姓潘的吧？
2: 正是。
4: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
3: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0: 好。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2: 是。
4: 来奶奶。
3: 来。
4: 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

0: 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凤寒已侵入肺腑了。
1: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
0: 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建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建军了。
0: 你回去跟他说，延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王建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
2: 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3: 好，
0: 回去跟王建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2: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3: 嗯，
0: 告辞。
3: 嗯，好。
0: 马都尉，
4: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4: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0: 嗯，
4: 的确名不虚传。
0: 可他再有本事，他也是个女人呐。
4: 况且还怀有身孕。
0: 怀有身孕？
4: 可不是吗？
0: 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
5: 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0: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5米之炊啊，
4: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0: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5: 谢谢将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功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啊？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5: 肯定。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点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0: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5: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0: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
5: 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0: 是，那您说怎么办？
5: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
0: 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5: 遵命。等等，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
0: 也告诉他们，
5: 切不可渲染，
0: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笑><笑>
5: 你走之前呢？
0: 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好，放心吧，
4: 监军大人。拜托了，
5: 潘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4: 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5: 恩师，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
6: 告辞，
7: 罢谢罢了呀。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6: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
7: 是，
6: 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这个。 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8: 圣上驾到！
9: 万岁万岁！

0: 岁！
1: 众爱卿平身，
0: 谢圣上。
1: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
2: 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1: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2: 正是。
3: 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4: 圣上，微臣也是。
1: 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2: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5: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6: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2: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1: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7: 奴才遵命。
6: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1: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6: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1: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
6: 圣上，你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1: 好。
8: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别闹了啊。
9: 哎，您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10: 思考？思考什么呢？
9: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
10: 108阵是吧？
9: 哎，干嘛呀？哎，你干什么呀？
10: 108阵。
9: 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
10: 我
9: 求你了。
10: 不，
9: 闹着孩子。
10: 我不。
9: 哎，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10: 我不。
9: 哎呀，
10: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9: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10: 哎，来，坐下。
9: 哎呀，你干嘛？
10: 我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9: 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爹啦。
10: 哎，
9: 好了，
10: 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9: 哎，哎呀，
10: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9: 你。你没事吧你？那快扶你起来吧。
10: 我自己能起来。
9: 来，你真没事啊？
10: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9: 哎，我这。
11: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1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11: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12: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11: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0: 元帅，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1: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2: 元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
1: 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0: 怎么？
1: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
3: 可汪清龙给本帅来信说，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
1: 本帅以为这是佘赛花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
3: 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0: 元帅，这是为何？
3: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打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
1: 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那元帅的意思是？哼，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4: 佘太君，坐下说。
0: 好。
4: 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5: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啊，
4: 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6: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
4: 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7: 听口令，杀！杀！
4: 杀！懒懒洋洋，练一百练。停停停，歇会儿吧。休息，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行了，行了。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要是，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 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对，二位请坐。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 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直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

0: 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 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

0: 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

0: 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
1: 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2: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0: 对，二位请坐。
3: 拜见元帅。
4: 拜见元帅。
0: 二位将军有何事？
3: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0: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3: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4: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5: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0: 在。
5: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

0: 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1: 孙媳遵命。
2: 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
3: 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
2: 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
3: 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4: 来，再吃点啊。
5: 皇上，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6: 谁说不是呢？哎
5: 呦，是啊，
6: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7: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5: 是啊，
7: 哎呀，我看谁？
8: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4: 怎么了？
9: 气死我了！
4: 谁惹着你了？
9: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4: 你干什么你？
10: 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9: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10: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
4: 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9: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10: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还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11: 臣受命前来。哦，
12: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宗保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13: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12: 嗯，
13: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他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12: 嗯，
13: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12: 嗯，
13: 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12: 嗯，
13: 是因为他们面

0: 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1: 桂英，
2: 拿了。
3: 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2: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
1: 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0: 要不，儿再捧起帅印。
1: 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0: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守啊。
1: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0: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1: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早做决断。
0: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白风啊，在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1: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0: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啊，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

0: 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1: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2: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0: 小瞧？
2: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0: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啊，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3: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3: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啊，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他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

0: 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1: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2: 圣上分析的极准。
0: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1: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3: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4: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5: 遵命。
4: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3: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4: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1: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6: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7: 是啊，这是
0: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7: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0: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6: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0: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
1: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2: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他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3: 这
2: 穆桂英他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
1: 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
0: 我潘冲此生足矣。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2: 谢萧元帅。
0: 元帅，留步，后会有期。
3: 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4: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0: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3: 你说的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 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

0: 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1: 穆元帅，五郎和宗榜说的不无道理，狄寡应该主动出击。
2: 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1: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2: 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问问你们俩，这谁带来的南瓜羹啊？
0: 我呀，阮老师，我特意给您带来的呀。
1: 哎呦，谢谢了康子。
2: 阮老师，哎，不看这南瓜羹还好
1: 啊，
2: 一看他哈，我一肚子气。
1: 没啥呀，怎么就你一肚子气呢？
2: 您是不知道
1: 啊，
2: 昨天呢您不有事儿吗？
1: 啊，
2: 刚子就单独请我吃了一顿烤肉。
1: 好，
2: 本来挺好的事儿哈。
1: 啊，
2: 这个烤肉店呢，人家有这南瓜羹，而且人说了这是免费的
1: 啊。
2: 结果刚子哈一连喝了九碗啊，还给我拿了八碗
1: 啊，
2: 非得让我喝
1: 啊！
2: 您猜我们俩最后吃这烤肉，我们吃了多少盘肉？
1: 多少盘？两个大男人
2: 啊，
1: 怎么也得三盘四盘。
2: 大错特错
1: 啊！
2: 我们俩人哈，只吃了一小盘肉，好家伙，灌了一水碗，吃不下的。您说哪有这么抠的
1: 啊？
0: 阮老师，我这个冤枉
1: 啊，
0: 我这不是抠啊，主要天热口渴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南瓜羹啊它太好喝了
1: 啊，
0: 我才喝了那么多。这不吗，我还特意给你打包拿回来让您尝尝。
1: 原来这一碗就是他少喝的那一碗，你九碗他八碗，那碗给我带来了，
2: 免费的，
1: 还免费的，还打包，真有你的。
2: 别狡辩了
1: 啊，
2: 就是昨天我都气得都不行了。你说这南瓜羹它有什么好喝的呀？我打小我就不喜欢吃这东西，以前家里边粮食不够的时候经常吃那南瓜呀，上顿吃下顿吃，我都吃腻了，就跟那个豆卷子一样。
1: 立冬，我是觉得刚子是因为小的时候吃南瓜少，
0: 确实
1: 他就觉得这个南瓜羹啊好喝，而你小的时候呢是南瓜当饭吃了，
2: 可不是，
1: 所以现在呢你就不想吃这个南瓜羹。
2: 够够的呀，
1: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呢，一提起你小时候吃南瓜当饭这事儿，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啊，我去安徽的一个山区的一个小学，我在那儿呢听到一个小南瓜的故事，这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0: 什么小南瓜？
1: 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呢不像现在，想吃什么都吃得着，想买什么买得着。当时啊那个学校呢我去看了，就十来个学生。那么这些学生你们知道他们怎么交学费的吗？都不是像那个拿钱交现金的，不是这个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手机呢啊，不是交现金，是你家拿一袋米，他家拿一袋土豆，他家拿一点什么杂粮啊，就算是交学费了。那么这个学校呢只有一个小女孩，别人可能都会拿粮食，就他每次交学费就交两个南瓜，两个大的南瓜，所以呢那些小孩们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管他叫小南瓜。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你就交两只南瓜呢？这小女孩她

0: 说了，我们家只有奶奶，奶奶年纪大了，我们家只种南瓜。奶奶说了，南瓜可以当菜，还可以当饭。她说就这两个南瓜也是我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给她当学费的。嗯，
1: 真的是太难了。嗯，其实以前这农村里头 啊都有那个，都不是说特别重视这个教育，尤其是女孩，嗯啊，这很不重视。嗯，哪像现在呀，这奶奶的格局不一样。
0: 是啊，别看奶奶呢，她是长在村里的，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行，读过两年私塾呢，所以呢她多少认点字儿。她就认为呀，一定要让孩子读点书，要识点字儿。而且让我惊奇的是什么，她奶奶呀经常拿这个南瓜跟当地的那个茶叶的绿茶的沫和在一起做那个绿茶南瓜团子吃。嗯，他们家族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嗯，就是当上了年纪之后就会不自觉的这脑袋
2: 晃头，哎，
0: 或者不自觉的这手
2: 抖，
0: 就这么，就那跟数钞票一样，就这么抖。他奶奶岁数大了还在地里种南瓜呢，直到当奶奶了，而且他奶奶的身体呢，哎，还相当不错，挺健康，脑袋也不犯糊涂。嗯，
2: 阮老师啊，我经常也看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啊，不自觉的晃头，或者是这个手不自觉的抖啊。
0: 对，
2: 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才知道叫什么，怕什么来着？
0: 帕金森。
2: 哦，对对对，帕金森，
1: 话都说不明白。
0: 李东啊，你别说他了。哎，不过那个时候呢，就是医学呢，它不发达。小南瓜家族的人呢也不知道这个抖啊抖啊抖啊，或者脑袋晃啊晃啊，或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我们家人到年纪大了都这样。
1: 那为什么他奶奶没有这个问题呢？
0: 我猜呢，嗯，这个跟他奶奶常年吃那个绿茶南瓜团子有关系。因为无论啊，就是现在我学这个营养嘛，我就觉得南瓜里还有这个绿茶里啊，它都有一定对身体好的成分。特别是这个南瓜，它第一个它能降糖，是吧？
1: 对，
0: 能降压，能排毒，能养颜，能强身，能健体，能健脾，能益胃，还能促进人的酸碱平衡。特别是它里边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可以帮助我们减缓神经细胞的受损的速度。这些成分对这个手抖啊，这个脑袋晃啊都有好处。因为他这些问题就是晃啊晃，这些问题是什么呢？是神经损伤引起的。同时呢，南瓜里呢还有维生素 B6、叶酸、铁等等这些成分，就这些成分可以缓解我们说的这个抖啊抖的这个问题。
2: 阮老师啊，说了这么多，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啊，我就想尝尝您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绿茶南瓜团子。
0: 昨天喝了那么多南瓜粥，我今天再给你泡杯绿茶呗，这不就行了吗？
1: 您就不能提吃的。
0: 对对对对对，哎，我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提吃的，他就
1: 跟那小孩一样，
0: 是，
1: 就老想要。
0: 对对对，
2: 关键是没吃过呀。
0: 没吃过，昨天吃了那么多南瓜，今天还吃南瓜。
2: 团子是团子，羹是羹。
0: 行，接着做给你吃。不过我这个绿茶南瓜团呢，我给它改良一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一起的学一学。我们首先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贝贝南瓜一个，绿茶粉适量，椰蓉粉适量。首先呢，把整个南瓜放在锅里蒸熟，然后拿出来切开去籽儿，撒点绿茶粉在里头，然后一块儿把它压成泥，再用手把它搓成团子，随后呢放在这个椰蓉上呢翻滚一圈，等所有的绿茶南瓜团都做好以后，咱们把它摆盘儿，今天的绿茶南瓜团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这个绿茶南瓜团呢，看着就有食欲啊，关键它对身体还这么好啊。
0: 是啊，这里边的这个南瓜，它的好处刚才我说了很多，其实它还含有更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就是这两天我经常说的
2: 神经酸。
0: 那我再考考你们俩，神经酸

0: 它是干什么的？
1: 我知道啊，
0: 你说
1: 神经酸嘛，它带神经这俩字儿
0: 啊，
1: 养护我们的神经的，尤其是脑神经。
0: 看看，
2: 还
0: 是立冬记住了，
2: 才子嘛，
0: 哎，对，
1: 别夸我。
0: 我们的大脑啊，它是总司令，给我们的身体呢，它就发布命令了。而这个神经呢，就是发布命令要过去的那根电话线，它来传达命令。那么当这个电话线它坏了，好家伙，总司令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
1: 是，
0: 那士兵呢得不到指令，他到底今天是往东啊还是往西啊，就是跟就跟那个无头苍蝇一样，他就到处乱走了呀，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么同样的道理，当负责运动或动作的神经这个电话线它出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那么这个人的行动或者他的动作就会不受控制了，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刚才我说了，这个手
1: 抖
0: 这么抖是吧，头啊
2: 晃
0: 这么晃，那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造成的。而中枢神经系统它掌管着人体的各种运动和动作，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头不由自主的这么晃来晃去，或者呢就是手不由自主的它就这么抖抖抖抖抖等等情况。那神经酸呢，就是负责修复神经的，把负责运动或者负责动作的这个电话线修好了，命令就顺利地传达下去，那你的动作或运动不就恢复正常了吗？
1: 其实这种情况
0: 啊，
1: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很多，就是很多上了岁数的人脑袋都不停地晃，或者是手呢不停地抖，当时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明白了。
0: 其实这个头晃啊和这个手抖啊，这只是问题开始的两个表现啊。一开始我们很多人呢，你不会把它当回事儿。我举一个例子啊，刚子我敬你酒，你也端起来放在这儿的时候，我的手不怎么抖，但是当我伸出来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抖了啊。但是你说我平时我没感觉抖，今天阮老师你一说我真有这个抖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最最开始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人呢，他就稍微有点厉害了，这就是数钱一样，这手啊一直在那，哎，然后发展到最后呢，这胳膊然后到腿也抖。那么大家说这个全身他都不由自主的开始这么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能干什么吧？你洗个脸你都抖，你吃个饭你坐也坐不好，你倒个油水要不就是到外头去，要不就多倒了，你的手头你的意识跟你的手它不协调不受控制，这个时候你恨不得我这事儿我停下来，它就是抖，
2: 真的是太心酸了。
0: 我再说说年轻的朋友
2: 啊，年轻的
0: 啊，年轻，你们俩都年轻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在你的面前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朋友，他那个走路啊，他是我往后退点啊，就是慢慢悠悠，动作特别的迟缓，他那个步子迈得很小，不像我们一步迈那么大，他迈得很小，迈小碎步，随时你在后边看他会不会倒啊，这个人。而且呢如果谁认识他叫他一声，哎呦那个老刘，哎，让他转个身子，他特别困难，他不是说力量转过来，他会怎么样呢？他这么转过来啊，你叫我呀，他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走路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他是这样走路的啊，就是往前冲，
2: 要摔倒，
0: 你就觉得不服，这个人再走不了一两步就肯定趴地上了啊。就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在你的面前走，他挡你的路，你们年轻人在后边是不是有点不耐烦，有点着急，就闲着他们有点碍事儿。说实话，我真是想劝劝年轻的朋友，你别嫌弃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他们也是不由自主的，谁不想快点走啊，谁不想动作麻利点啊，谁不想我走得稳当点啊，关键是他们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些都是说明这位朋友他这个神经这里边有点问题，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烦恼。
1: 对，其实听你讲完之后
0: 啊，
1: 真的一回想
0: 啊，
1: 就是以前呢看到上岁数的人迈那小碎步
0: 啊，
1: 都不理解，他怎么这么走路呢？
0: 是啊，
1: 现在理解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上了岁数的朋友呢，其实最怕的就是摔跤。
0: 对对
1: 对。

0: 而且呢，他还特别容易摔跤。
1: 没错，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会有那个肌肉僵硬，就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腿，咱们很简单啊，那腿他弯不过来，他打不了弯儿。严重的时候呢，他那个肌肉僵硬到什么情况下呢？脸部就没表情了。
0: 脸都是僵的
1: 啊。对呀，像这种情况，他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什么呢？叫面具脸。但其实呢，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你们别看他那么僵，他的头脑是相当清晰的，思维也很清晰，但是身体他失去了控制，所以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就越来越严重吧，你别气馁啊，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科学技术这么发达，医学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你们看，以前古代那个人活到五六十岁，那就叫长寿老人了。而咱们现代人活到个八十九十的，一百的，一百十的，那都有啊。不就是因为咱们现代人吃得更好，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而且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逐渐地被科学家们发现，比如最新发现的神经酸，这是新兴的一个科技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结晶。神经酸呢，虽然说它不能保证，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我像这些朋友赶紧用吧，对不对？不能保证你用了它立马就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它可以缓解和改善你的这些症状。
0: 所以要感谢时代的发展。
1: 对对对，就比如说咱们这两年提到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神经酸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越来越好啊。以前呢，我说过，从谁的脑袋里？
2: 鲨鱼脑。
1: 这个成本多高啊，而且鲨鱼的数量有限，鲨鱼现在是保护动物，所以当时的神经酸的价格是特别特别的贵。但是后来我们国家的科学家终于在我国的一个特有的古老树种叫元宝枫种子里发现了这个非常神奇的神经酸，而且这个元宝枫种子里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呢，跟那个鲨鱼脑袋里提炼出来的神经酸的作用是一样的，对这个手不停的抖，脑袋那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晃，记不住事儿，半个身子不太方便，走路就往前跟冲锋一样的，就是要摔跤一样那么冲的啊，容易摔倒的，还有晚上睡不着觉的，烦躁不安的等等问题，这个神经酸它都有帮助。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神经酸了。那么由于这个元宝枫它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它的数量也很有限，它的种子提取的神经酸也就是那个籽油也是特别稀少，也是属于比较昂贵的。
2: 神经酸还有这个元宝枫的籽油
1: 啊，
2: 这么好的东西还这么少
1: 啊，
2: 哎呦，太可惜了
1: 啊！其实呢，除了这两个物质，还有一个
2: ，
1: 就对咱们的脑神经也有好处啊。就是我刚才教给大家的绿茶南瓜团里边的绿茶，这个绿茶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茶氨酸，就是我们泡茶的时候在茶汤当中。那如果说你喝的这杯茶，你细细的去品，它有一股鲜甜的味道，我告诉你，十有八九就是茶氨酸的味道。那么这个茶氨酸它对咱们的脑神经好啊，能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让我们人呐镇静放松，帮我们调节情绪，消除紧张，还能抗疲劳，对焦虑啊心情不好啊真的特别有好处。关键它对咱们的记忆力，血压血管的问题那都是有益的。如果说这个茶氨酸跟神经酸还有元宝枫籽油它们三个要是配在一起，那就叫一个不叫强强了，叫强强强联合，是所向无敌了。
0: 怪不得您刚才说到这个小南瓜的奶奶
1: 你想起这事儿了。
0: 对，她是常年的吃这个绿茶南瓜团儿，
1: 对，
0: 身体才这么好。她不会有这个手抖的或者
1: 到年纪大没
0: 抖晃头的这个情况。
1: 对，所以现在说什么呢？就是科技以人为本，有了神经酸的帮忙，

们现在就要尽情地去享受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要安享晚年。咱们老同志们，咱该吃吃，该喝喝，该走走，该玩玩，年龄不是问题。你没看到吗？网上有一个短视频，广西一大妈在家打那个架子鼓，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总而言之一句话，人生我做主，晚年不糊涂，携手共天下，一起享幸福。
1: 哎呀，太好了，这样的晚年生活是人人都向往的。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神经酸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一帘幽梦，他是留了一段语音，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上次和你一起去南京三日游的那个健康达人啊，就是给你带玉米、红薯还有南瓜的那个，你还记得我吗？我太感谢你能带我畅游南京啊！为了感谢你，我也想邀请你来我家乡玩一玩，但我的家乡山东淄博也是非常美丽的。这样，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哎呀，叶老师，献丑了，献丑了！
1: 这位微友啊，我当然记得你了，而且我得谢谢你啊！有机会我一定去山东淄博做客。
2: 我对他呀也印象非常深，他带来了玉米、红薯，还有南瓜，可好吃了。听说都是自己家园子里种的。
1: 是，不过立冬啊，这位微友他来微信，就是来邀请我们玩吗？
3: 光顾着听歌了，正事儿忘了。这位友啊，他说，现如今这个记忆力哈越来越不好了，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儿都会忘，而且跟别人说话一张嘴，怎么也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名了，现在干什么事儿呢都得拿一小本子把它记上，真怕哪一天说要连儿子都不认识了，连自个儿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那可麻烦了。
1: 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啊，这样的情况还挺普遍的，也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越是年纪大了越容易忘事儿，拿东西脑力跟不上，感觉自己就像个老糊涂一样，这是因为我们年纪越大，大脑里的神经酸它就越少，那这神经酸呢，它就是养护我们神经的，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呢就是咱们的记忆力。
2: 看来大脑缺了它可真不行啊。
1: 对，因为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那个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话线，负责传达全身的命令的，如果说负责传达给记忆功能的脑神经这根电话线呢有点不太好了，那我们就容易忘事儿了，就容易糊涂呗。
3: 对，
1: 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个神经酸，帮我们修复修复这个脑神经。只要电话线修好了，这记忆力呢也就会恢复了，我们就不那么糊涂了。这个就是神经酸的营养修复脑神经的强大作用。所以说，有了神经酸，不怕老糊涂。
3: 那问题又来了
1: 啊，
3: 买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呢？微友说的，
1: 记住一点，尽量选进口的，毕竟国外是最早发现神经酸的，所以技术方面呢也是比较领先的。虽然是贵点儿，你就照这个选吧。行了，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微友叫不了情。他说哈，我这人呢，整天就是特别的焦虑。前段时间吧，这个上海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然后呢我就开始担心了。
1: 担心什么呀？
3: 担心我在上海的女儿别出什么事儿啊，或者是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了，就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啊。反正吧，就是整天的是胡思乱想，半夜都睡不着就想着给女儿呢打个电话，就只有听到这个女儿的声音，哎呦，这心呢才能放下来，还能安心。要不然的话呢，就这个心呢就好像要跳出来一样，突突突突在那儿啊，手呢也抖个不停，就干什么事儿呢，他说都静不下心来。人呢就特别的烦躁。还有一个问题

0: 身这神经酸原材料它就比较少啊，对吧？技术呢又是很高端的，所以它比较珍贵。可即便这样，也要尽量的我们去选择进口的，但是大家也要量力而行。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哎呀，太好了，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呢想要咨询神经酸的相关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一二三，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7: 又吓到你啦！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碧海连天，金滩硬浪，绵长蜿蜒的海岸线孕育着热血与力量，见证着拼搏与成长。4月25日至29日，2026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公开赛福建泉州站在风景如画的泉州台商投资区玉沙湾公园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赛艇协会、福建省体育局共同主办。作为全国海岸赛艇年度系列赛之一，汇聚了国家队、河北、广东、福建、山东等9支代表队的1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海岸赛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900年的古埃及。现代竞技性海岸赛艇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两个主要项目是耐力赛和沙滩冲刺赛。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沙滩冲刺赛将正式登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竞赛舞台。水上项目是沙滩冲刺赛的重头戏，运动员在裁判发令后冲刺50米，全力跑向停靠在岸边的赛艇，通常需要在队友或护船员协助下迅速登船，避免被海浪打翻。随后护船员立即推艇帮助其破浪出发，这个环节的配合至关重要。海上赛道通常为250米往返，船艇需要按规则绕过浮标，在折返点急转时需类似手刹漂移的技术保持艇速不减，然后选择最快的直线航道向终点划去。接近岸边时需回头观察水流与浪涌，下艇后立即沿规定路线全力冲刺，先按下终点计时器者获胜。这一项目集速度、力量、技巧与团队协作为一体，运动员们在沙滩与大海间劈波斩浪，奋勇竞速，场面紧张激烈，极具观赏性与视觉冲击力。
1: 那么就本项运动，它的难点呢是有挑战性、有机遇性。第一个，不同的沙滩、不同的风向以及不同的浪，大家的对于结果，实力是一个，还需要运气，也需要技术。比如有从起跑到上艇，然后到第一个绕标，到最后的回来，对运动员的体能、方向和灵活，以及各个点位，它的要求都是比较综合的。
2: 海赛和竞水最大的区别是海赛具有观赏性，而且海赛属于一个追逐项目嘛，两两 PK 的时候就让大家看到会比较有激情。海赛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项目，
3: 它算有要有技巧吧，因为掉头还有绕标那些，然后它是背对着滑嘛，然后要那种看反应能力怎么样的。
0: 比赛通常采用双航道赛制，一般包括计时赛、淘汰赛、复赛、半决赛、决赛等多轮次角逐。运动员在起航阶段一般会消耗20%到25%的体力，途中滑行过程中消耗55%左右，冲刺阶段则是全力爆发。很多选手在按下到达键后都会累倒在沙滩上，而双人赛艇的比拼更要注重配合。
1: 综合能力和爆发力它是综合在一起的，都有的。比如说起跑的时候它就需要它的爆发力，但是在后期比如说绕标以及它的耐力以及最后的冲滩，它就是乳酸堆积。那么到后面呢，运动员的一个意志拼搏其实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表现。
4: 在后面的是负责总体的

0: 方向，然后去拉航道。前面的主要是负责全程的一个速度的把控跟桨频的控制。
1: 海岸赛艇更倾向去就是挑战极限嘛，传统竞水你如果输了，那一场输了，可能下一场你有个什么复活赛，但是海岸赛艇你输了就是输了，就是赢了就是赢了。
2: 他对体能要求也更高，因为像我才刚从竞水转来不久嘛，可能比一天比个两场，上下午各比一场，然后我们中间会休息一天或者怎么样。他这个是直接就一天上午可能就比个三场，下午也直接打决赛这种。然后对身体的这种调动，然后跑步的这种爆发，就是各方面都需要更强。
3: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赛事在竞赛组织上实现创新，首次启用双场地竞赛模式，有效破解潮汐、水位变化等对竞赛时间与竞赛条件的制约，提升赛事运行效率、公平性与安全性，为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的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办赛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4: 咱们这个海赛，它的设置可能和我们传统赛艇不太一样。那么海赛呢，它要来比，必须按照国际赛联的要求，有一定的跑团距离。这个距离呢是定好的，10到50米。那么要满足这个距离的话，我们根据潮汐的变化，所以我们要进行调整。所以今天比赛呢，在大家通力的合作下，以及技术代表的计算我们的潮汐方面，我们做出了一些调整。刚开始我们在 A 场地那么比赛，后来我们根据潮汐，我们就转换到 B 场地来进行比赛。整个的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比赛对运动员更公平。
3: 除了水上项目之外，运动员们还要进行陆上赛艇测功仪的比拼，包括男子、女子20秒以及男子1000米、女子900米等四个大项，他们与海岸赛艇沙滩冲刺的专项特点高度契合，可全面检验运动员的爆发力、速度、耐力、核心力量等专项竞技能力，进一步提升了选拔的科学性、精准度与系统性。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在本次比赛所有的参赛选手中，来自福建的国家队选手谭如凯是大家最为关注的焦点。谭如凯初中时在永泰县少体校学习散打，后来输送至福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从事赛艇项目，2022年底被招入福建省队，2年后又入选国家队。2025年，谭如凯迎来职业生涯的爆发期，在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公开赛的前三站比赛中，他从季军到亚军，再到问鼎冠军，一路势如破竹。而在11月举行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则是他的高光时刻。
8: 全运会的单人双桨的最后的冠军争夺已经开始了啊！
0: 那时候也是比较忐忑，就是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嘛，心态上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到最后的决赛，风浪还是挺大的。教练对于我们的指导就是像训练一样，以平常心去对待这场比赛，就是让我们不要有那么多心理负担。可以说是意料之外吧。其实就是我当时想的，就是因为也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嘛，就是想着以学习为目的去跟各省的运动员去做一个竞争。
3: 而在其他参赛选手当中，同样是本土作战的李志金和江英华也是成绩优异。这对来自龙岩的搭档，在去年的全运会海岸赛艇混合双人双桨决赛中，为福建队摘得一枚宝贵的银牌。
8: 第15届海岸赛艇沙滩冲刺比赛的决赛中，福建队的队员遇到两个巨大的海浪。
9: 问题在当时沿着浪是比较大的，我们一出去就被浪打到了。连续好几个浪过来就被浪打到出不去。 然后后面追也没追上，最后输了。

0: 因为是投资出发，有时候一边luck可能比较大，然后一边又没什么luck出去的时候，所以就看看运气。
1: 心态会比较平静，可能出发前两三分钟会很紧张，但是等我的配艇冲到我的船上的时候，我们开始划桨那一刻就会非常平静，很冷静的去划好每一桨。
2: 福建队，广东队。
3: 全运会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国内水平最高的这个赛事，每一块金牌都争夺得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应该说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教练员运动员艰苦努力拼搏的这个结果。而且这个我们福建海洋赛领队是一个很团结的这个队伍，大家在比赛的过程也看到了，一个队员在划，后面还有这个扶船员推手啊，还有岸上要指挥啊，这个缺一不可的。所以说除了这个刻苦训练以外，还有团队的这种协作的这种精神，这个全运会能拿到这个一金一银，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是对他的一种回报吧。
4: 福建海岸赛艇队成立于2023年，是国内最早开展这个项目的省份之一。建队初期，大部分队员是从传统赛艇转到海岸赛艇，对于这个新兴的项目上手较快，也很刻苦。凭借科学系统的训练和得天独厚的海洋条件，福建海岸赛艇队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近年来在国内各类赛事中摘金夺银，综合成绩位居全国前列。
3: 从去年这个项目一列入全运会后，我们省体育局就已经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项目进行开展，用一年的时间就把它推到省运会里面了。那目前我们各个地市，包括福州啊、厦门啊、泉州啊、漳州啊，特别是沿海县的这些地市，基本上都已经组成了这个业余少年的这个海洋赛艇的这个队伍。山东啊、广东啊，包括内陆的这个四川啊等等，应该水平都很高。大家从前面的对这个项目的不认识，到现在逐步的这个摸索出来，相信以后的这种竞争啊会越来越激烈的。
4: 海岸赛艇沙滩冲刺赛使用的是纯天然的场地，一般需要近岸1000米左右的宽阔水域，水深在0.5米到2米之间。夏季海水洁净，透明度高，水温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在中国的沿海各地，像深圳南方澳海域、宁波象山松兰山海域、广东阳江大角湾海域、山东青岛石老人海水浴场，都是符合国家级或省级赛事的举办地。而承接本次比赛的泉州台商投资区玉沙湾公园，位于崇武至秀图海岸带，这里沙质细腻松软，滩前海域开阔平缓，近岸水域深度适中，能满足运动员登艇、竞速、冲滩等全流程竞赛需求。优美的风景也能兼具观赏体验感，是举办海岸赛艇赛事的理想场地。
2: 这边环境还是挺好的，空气也不差，你看这个天也挺蓝的，感觉这地方挺好，温度刚好也合适，不是很热也。
5: 首先这个海是比较清澈的，相对于我们那边是比较清澈的，然后这个沙滩也比较软，场地也比较宽阔，风景也很漂亮，我觉得这边当一个训练场地、比赛场地都是不错的。
3: 这个赛事也是当地这个台山投资区第一次承办全国级的这种赛事，各方都做着充分的这个准备，从这个地方的这种环境啊、人文啊，还有这种政府的这种支持度，应该都要对这个项目的推广及为福建的海洋赛艇的这种提升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6: 我们台山投资区啊，拥有25公里的这个海岸线，那目前呢，这片热土啊正在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我们在想怎么样利用这个海域啊，把这个水上运动项目啊引入这个我们台山投资区。所以今天这个冲刺赛啊，刚好是把体育引进来，做好这个体育加文旅的这篇文章。
4: 经过几天激烈的角逐，谭如凯和李娟娟获得甲组混合双人双桨冠军，宁波小将苏俊涛斩获4枚金牌，其他奖项也各有归属。虽然比赛已经落幕，但是这项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力还在持续。未来，福建将依托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质的滨海资源，持续完善海岸赛艇场地建设和后备人

才培养，在提升竞技体育水平的同时，打造品牌赛事，拓展滨海体育产业，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这项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运动中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9: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暑假伊始，蝉鸣声声，福建盛夏感拉满。近期富二代高压稳稳地盘踞在福建的上空，像一顶锅盖一样扣住了整个福建，晴热暴晒成为了主旋律。午后呢，时不时出现雷阵雨，那是小插曲。咱们具体来看看天空五台的情况。六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南部一带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七号的时候，阵雨雷阵雨的版图会进一步的扩张，内陆地区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到了八号，全省大部仍然是多云天气，只是在内陆以及南部一带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会达到中雨的量级。气温方面，我们省中北部地区高温频现，部分呢气温达到了35到36度，尤其是省会城市福州稳居热力值的榜首，局部的最高温度可能达到37到38度，暑气逼人。福州晴转多云，28到37摄氏度。宁德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南平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三明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龙岩小雨转阴，24到32度。漳州小雨，26到33度。厦门多云，27到32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莆田多云，27到33度。平潭多云，27到32度。台北晴天，25到31度。台中晴天，23到34度。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振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4: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农历5月21，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在三明市调研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基层基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0: 福建民营外贸企业突破10万家，推动全省外贸跑出亮眼增速。
1: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团走进宁夏固原隆德县，看山海携手如何书写乡村振兴新答卷。
0: 闽超常规赛两场比赛昨晚进行，福州队、厦门队双双主场告捷，厦门队凭借8战全胜的成绩提前锁定常规赛冠军。
1: 福建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水果产业，鲜果产销两旺，远销海外，有效带动农户增收。
0: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9号进入福建台风警戒区。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2号至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三明市大田县、尤溪县，深入村镇厂矿、水库电站、防洪设施和红色旧址等进行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大特色产业，夯实基层基础，守牢安全底线，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2: 管党治党重在基层，每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大田县建设镇建中村是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近年来以党建驱动当地红区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周祖义来到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与村镇干部交流，关心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矛盾纠纷化解、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建引领，深化基层治理，办好为民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进红区作坊，周祖义查看古法制区记忆，了解红区黄酒等富民产业发展情况，希望村两委当好带头人，调动村民积极性，做大做强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强村富民。在大田县上京镇政府，周祖义认真听取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汇报，详细询问县乡出台履职事项清单为基层减负措施效果如何。周祖义还与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交流，了解乡镇党委换届后班子运行和村级组织换届准备情况。周祖义希望新一届乡镇班子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因地制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全力以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身作则，抓好全面从严治党。针对当前要突出抓好的工作，周祖义要求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带头人，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接好接力棒，跑好接力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安全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永安煤业公司仙亭煤矿近年来加快转型发展，着力推进安全矿山、智能矿山、绿色矿山建设。当前井下有多少作业人员，能否精准定位，报警系统能否正常使用。走进企业，周祖义通过安全监管系统认真查看矿区人员管理重点。

0: 检气体监测安全设施运行，前往井口逐一了解入井人员登记、检身、自救器佩戴等管理流程。他要求企业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强化应急处置演练，抓好安全教育培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走出一条统筹安全生产、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低碳发展的新路子。周祖义来到由溪县西城镇的横武县捕石洋路口，看望慰问正在一线执勤的公安交警，查看交通安全设施改造成效，要求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有力遏制各类交通事故，确保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当前我省正值主汛期，在大田县建设镇建爱村的文江溪畔，周祖义查看受前期强降雨损毁河道和桥梁修复及复岸疏浚防汛备汛情况，要求持续推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巩固生态修复成果，强化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新任干部防汛培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由溪县板面镇闽湖水库，周祖义来到街面水电站中控调度室，查看水库保供电保安全情况，走进闽新园，了解闽江上游重点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要求抓好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科学调度水库，多措并举，做好迎风度夏，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调研中，周祖义强调，安全是红线，底线更是生命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安全生产，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加强矿山、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周祖义还来到中央红军村、由溪县梅仙镇梅营村，参观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希望当地进一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红色资源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动力。省领导吴协林、赵增联参加活动。
1: 近年来，福建外贸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挑起大梁。来自福州厦门海关消息，截至6月30号，福建省民营外贸企业突破10万家，达12976家，比增18.6%，占福建外贸经营主体总数的近90%。这支不断壮大的主力军，强劲推动福建外贸跑出亮眼增速。
0: 数据显示，福建省民营外贸企业中，生产型27183家，非生产型75793家，同比分别增长7.2%、23.3%。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新注册备案的民营外贸企业达12998家，平均每天新增超70家。不断递增的新面孔，不仅是当前数据的亮色，更是未来增量的储备。数据增量之外，福建民营外贸企业的质效也在提升。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抓紧算力基建机遇，加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配储产品研发。企业自研的一体化数据中心储能系统，模组可抽可检，可维护可扩容，既降低企业成本，也成功复用于多家头部客户。今年1到5月，企业储能产品总出口额达33亿元，其中数据中心配储业务增长超100%。
2: 今年是预计会突破100亿的出口，主要出口的国家地区是欧洲的还有北美市场东南亚市场，开拓的非洲市场慢慢的在收获成果了。
0: 在漳州长泰经济开发区兴泰工业园区，一批总计29.5吨的产品经漳州海关监管放行后，发往乌兹别克斯坦。
3: 中亚市场对环保油墨需求旺盛，关切适配当地包装出版行业需求，这也是拿下订单的核心优势。
0: 长泰

0: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方位为企业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护航，助力更多常态造走向国际舞台。从量的突破到质的跃升，福建民营外贸企业正以更广的市场触角、更强的研发能力开拓深耕国际市场。据福州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省民营企业进出口值破5000亿元，达5013.8亿元，同比增长9.5%，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福建省外贸贡献率达61.3%。
1: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团四号走进宁夏固原隆德县，感受闽宁协作在六盘山下结出的致富良方。一株苦药如何撬动大产业，又是如何改变这片土地和人的命运？跟随镜头，我们一同探寻答案。
2: 在宁夏六盘山腹地的固原市隆德县温堡乡前进村，记者看到一株株黄芩长势喜人。这里海拔超过2000米，冷凉的气候和富硒的土壤是黄芩、党参等药材最适宜的生长环境。过去这里大多只种玉米和土豆，一亩地辛苦一年，收入不过几百元，个别农户也种中药材，由于不懂管理和销售，收入甚微。随着福建挂职干部的到来，改变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命运。
3: 这里产出的黄芩的它的有效成分是我们国家标准药典里面的含量的这个5到6倍。我们从福建来，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那边其实对黄芩也是有需求的，所以说呢种植之后出去之后销路不是很大的问题。从零散的农户的这个种植变成一个由村集体经济来规模化种植，提升它的效益。
2: 2025年，第一笔650万元的闽宁协作资金注入，千亩药材基地在温堡乡建起来了。
4: 闽宁自己下来后，我们做了2件事：一是建设标准化的育苗和种植基地；二是建立了中药材加工厂，以前没鲜货，现在做初加工，价格翻了几倍。同时，我们和外地的饮片厂建立了长期的订单不愁销路。
2: 不是拍脑袋给钱给项目，而是用市场的眼光去发现当地真正的优势，再通过资金和技术把优势放大，这是闽宁协作在产业选择上鲜明的特点。六盘山种黄芩好，那就从育苗种植到管理加工销售一环一环完善起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方式，让农户种了有人收，收了能卖钱。
4: 我们基地常年务工300多人，高峰期达到500人，都是周边村里的留守妇女、弱劳动力，一天能挣100到150元左右。去年我们发工资发了将近100万元左右。
2: 从糊口的营生变成有稳定收入的产业，改变的不只是钱包，更是人的精气神。
5: 以前在家带孩子，都孤老人。现在我们村上正好有菜，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经济上也就提高了。
2: 产品好还得有好包装，还是来自福建的企业解决了这一问题。
6: 品质都非常好，但包装相对于太简陋了，有的只是用透明塑料袋一装。我们当时就想把包装做好，这些特产身价能涨20%-30%。
2: 宁夏隆德浩德纸业包装公司不仅为中药材穿上嫁衣，也给本地年轻人打开了一扇技能之门。
7: 我之前送快递送外卖啥都干过我在这边吧，就感觉厂里边这工资呀还待遇啥都挺好，又离家近，像我开的这高薪机就是他们给我就培训的。
2: 从种出好药材到配上好包装再到卖上好价钱，产业帮扶不是简单拉项目，而是因地制宜，让每一片土地都能养活自己的儿女，也让每一位儿女靠自己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有尊严的生活。
1: 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福建各地果园果香四溢，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销售，让福果的清甜从山海直达舌尖。
8: 连日来，莆田仙游社行村的仙吉桃园迎来盛果期，沉甸甸的仙桃挂满枝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往体验采摘乐趣。
9: 来桃园摘桃，逛桃园，特别好玩。
8: 据介绍，当地依托生态资源，培育出白凤桃、苹果桃、黄桃、水蜜桃、翠桃5大优质桃类品种。果园还采用错峰

0: 挂果的科学种植模式，采摘期将持续到八月初。
1: 今年呢，我们桃子是采用花生库发酵的水肥，所以它的口感、颜色、甜度会比去年好很多。
0: 尤西则引导农户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依托本地山地资源优势，培育黄金耐力特色产业，同时通过改进种植管护技术，破解传统种植瓶颈，让小众林果变身市场俏品。
2: 之前没有套袋的时候，虫害非常厉害，给它全部套袋，套袋以后变成黄色的，非常漂亮，废弃果变少掉，产量大概一亩在1000多斤。
0: 龙岩永定城东村的葡萄日前也迎来成熟期，夏黑、阳光玫瑰等10多种葡萄挂满藤架，果农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发往各地。据介绍，城东村海拔超600米，昼夜温差大。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发展葡萄等特色产业，这里种植的葡萄糖度可达18至20度。
3: 我们现在有8个品种，大概从6月中下旬一直可以采摘到10月上旬，刚好接触不同时段的客流。今年我们还签下了长期供货的海外订单，把葡萄摆在了国际货架上。
0: 登上国际货架的还有顺昌柑橘。近日，在福建省自贸国际商会的牵线下，菲律宾索菲亚水果企业与顺昌柑橘企业签订100万斤优质柑橘，开启顺昌柑橘海外市场预售订单模式。
4: 看到这里的环境跟那个流量的那个质量啊，比较好。我准备订了20份就到我们那边，如果销量好，会加大那个订单。
5: 将持续深耕柑橘特色产业，优化种植、分选、出口全链条服务，不断拓展国内国外销售渠道，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
6: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2场比赛昨晚同步打响，福州队3-0战胜龙岩队，实现闽超7连胜，位居积分榜2名。厦门队3-0力克莆田队，以8战全胜战绩稳居积分榜榜首。
7: 昨晚，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战龙岩队。比赛开始，双方展开激烈角逐，上演强强对话。上半场结束，双方互交白卷。比赛第51分钟，福州队杨帅补射得分。第61分钟，台胞球员黄伟杰为福州队再打进一球，将比分扩大为2-0。这也是本届闽超第3位打入进球的台胞球员。比赛尾声，福州队再下一城，比分最终定格在3-0。福州队实现闽超7连胜。
8: 希望我未来可以赶快融入。然后我今天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未来我们也会带来更多更精彩的比赛。
7: 昨晚，厦门队主场迎战莆田队。开场1分48秒，厦门队右路开出角球，77号球员王新海头球破门，厦门队1-0领先莆田队。比赛进行到22分钟，厦门队24号球员刘新月轰出一脚落叶球，远射破门。第25分钟，厦门队球员苏敬勇打进一球，上半场3-0领先莆田队。下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厦门队将3-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以8连胜0失球的战绩领跑积分榜。
9: 上半场应该我们这个进入状态比较快，开局也比较顺嘛，是吧？剩下最后我们就进入第二阶段，所以第二阶段的整个这个比赛的这种艰难程度是肯定是更难的，所以我们要好好总结这场比赛。
10: 厦门队确实很强。比赛的球员其实是很容易发生这种的心理上的变化，遇到强的对手的时候不知所措了。中场我也做了一些调整，我们的重心还是在下一场比赛，对我们下一阶段到底是上是下其实关键的作用。
11: 今晚8点，闽超首场两岸友谊赛将在厦门市体育中心举行。这是全国城超比赛里台湾同胞首次整队参加的比赛。22名金门球员跨海而来，共赴绿茵之梦。这不仅是竞技的交锋，更是海峡两岸同胞的温情相逢。我们也期待球员们的精彩表现。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福建党组织成立100周年，最远的长征与红色

0: 八闽伟大征程两大主题特展7月1号起在福建博物院开展。
1: 我就代表苏维埃政府把这片田归还给大家。
2: 在最远的长征展厅里，一场行进式实景演出正在上演。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再现了当年苏区百姓分田地的场景，观众与演员同处一个空间，在沉浸式互动中，历史

0: 了多个这个场景，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多泸定桥等，可以让我们的观众在观展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这个展览内容。
1: 泛黄的水杯、文书、烈士遗物等，默默诉说着那一段峥嵘岁月。最远的长征展厅里，这样的革命文物有206件，分别来自福建、江西、湖南等6家文博单位，呈现了中央红军从战略转移到浴血远征的历程。
2: 先辈们不畏艰难，奋勇抗争，才有了我们如今国泰民安的生活。
1: 红色八闽伟大征程展厅以一条红色飘带为轴，串联起福建党组织自1926年以来的关键时间节点。
3: 这次展览把福建百年的发展讲得明明白白，从初期革命、新中国的建设，一直讲到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前只知道福建是红色闹区，亲眼看到这些历史事物，才有了实实在在的体会。
1: 现场展出的133套、158件文物，其中90%以上属于国家珍贵文物，是策展团队历时2年，从福建博物院近12万件革命文物中逐一筛选出来的。除了党员志愿讲解队外，两大展览还引入具身智能机器人讲解员，以科技加人文的方式讲好红色故事。展览向公众免费开放，其中《红色八闽伟大征程》展至10月7号，《最远的长征》展至10月25号。
4: 2026双世一杯第二届全国福鼎老白茶茶王赛7月1号至4号在福鼎举办。
5: 茶王赛累计征集茶样322个，其中白毫银针148个，白牡丹174个，所有参赛茶样均为10年陈福鼎老白茶。赛事量身定制专属老茶评审规范，全程统一采用3克标准投茶量，启用3轮梯度闷泡模式，通过多层次全过程的品鉴方式，完整呈现老白茶的香气变化、茶汤层次与耐泡度。赛事除专家评审外，还招募100名大众评审员现场参与品鉴打分。
6: 我感觉都是非常好喝，因为每个茶叶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风格。
7: 这次通过全国各地的来，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交流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福鼎老白茶的优势。
5: 2026年民生银行社区公益行反诈同行智慧健康超慢跑活动四号在福州举办，近200名社区居民参加。活动沿途设置反诈打卡点、科普知识展板等。现场，福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等单位也设置互动宣传点位，普及金融消保、防范非法集资及财富管理等知识。
8: 我们把反诈知识与案例融入到了群众休闲娱乐的健身场景当中，形式呢更接地气，群众的接受程度更高，实现了健身食骗两不误。
9: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位于关岛塞班东南方向约28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巴威将以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9号下午到夜间进入福建台风警戒区，提醒各地需保持密切关注。
10: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9: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3: 那个，姐夫在家吗？
4: 何晨早，
2: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哪个来的？
7: 5、4、3、2、1。
8: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9: 还是我来吧。
6: 就这么简单、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曲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3: 听上城歌蹦
11: 蹦，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

0: 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4: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3: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5: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6: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3: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 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7: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8: 中国是推

0: 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他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8: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0: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5: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4: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5: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道，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4: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4: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5: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4: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6: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

0: 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

0: 中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

0: 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性子是沙琪玛，我们身穿翠影轩独一份的。
6: 你怎么知道？
5: 翠影轩，我就是身穿人。
7: 做我们这一行又在榕树下自杀的女孩呀、啊，哎，肯定是她没错了。
6: 哎，你确定那个姑娘叫魏之华哈？
8: 没错啦，王某爷吗？
9: 请问大家，有人见过这样的纹身吗？不是我，是我姐。她死之后，我们才发现她身上有这样的纹身。
10: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光队，这次身穿我是真没白去，至少可以证明游乐园网站上面这篇剪刀手爱德华绝对不是虚构的。魏之华的 QQ 相册是不是铁证如山？而且你知道他那私密相册密码是什么吗？
1: 就是之前先生在实验日记里边写的和剪刀手爱德华定情的日子，2011-06-17，这不就说明先生他没有胡编乱造，这真的害死过人啊，细节全对上了，这姑娘没了，自杀了。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哎，这个还不能说明问题啊？
2: 你看，这是之前电视台创建的受害者互助群，我已经请管理员把所有受害者的信息给我了，其中有一个女孩叫木木，她的姐姐就有一模一样的梅杜莎纹身，
1: 还真是一模一样。先生够狠的啊，他一个人能让这么多女孩为他自杀，他凭什么呀？
2: 我已经联系过这个木木了，他姐姐谢科之前是很有潜质的花滑运动员，得过第5届欧亚青年运动会的冠军，但是木木那个时候岁数太小了，没有提供什么特别有效的信息。不过他姐姐搭档的联系方式我要到了，在冰原市。不过我得提醒你，我们没有立案，也没有人报案，所以不算调查，只是趁休假的时间去那儿玩一玩，明白？
0: 明白，见见朋友。2011年，那这个谢科自杀的时间和魏之华也没差几年呀。嗯。
1: 所以你说，他们都有美杜莎纹身，有没有可能？这个纹身就相当于是先生的一个个人 logo， 跟盖戳似的，我往你身上这么一戳，你就是我的了。
2: 你往哪儿比划呢你？
1: 但他要这么说，夏意那个什么八爪鱼纹身还真就是学先生的。哎，
0: 我这纯属于工伤啊，人家托尼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上那个小。

0: 选的了。
1: 那你牺牲挺大啊。
0: 还行吧，那么丑吗？
1: 去冰原要注意安全，别再弄出什么工伤。

0: 各位早。
1: 早。
0: 给你们个东西，来喜糖。
1: 哇，朵医生的喜糖哎，新娘子是谁啊？
2: 你急什么？等婚礼的时候不就能看到了吗？
0: 来，每个人都有，沾沾喜气。
1: 罗医生，什么时候办婚礼啊？啊，
0: 我俩都怕麻烦，不准备办了。你们忙，我该上钟了。
1: 什么时候能看见新娘子啊？
0: 有机会介绍给你们认识。
3: 请十三号徐峰，徐峰到六号诊室就诊。
4: 哪儿又不好了？
5: 其实都挺好的，
4: 我就是想花点挂号费来看看你，顺便想向前辈请教点问题。
6: 怎么变得这么谦虚啊？这样我会很不习惯。
5: 你一直说我不懂甩尾，我之前其实挺不服气的。我都让李长英自杀了，我这甩尾还不够彻底吗？直到我最近机缘巧合发现了一位 PUA 大师的秘籍，才发现我跟他真的有很大的差距。在自杀鼓励这部分，他是这么说的：庸才亲手插刀，自己手上必须染血；高手准备好刀，把刀把递过去。但真正的大师，能让刘墉自带的武器杀死自己，从而全身而退。这境界，难也不难。须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魔鬼，我们能做的就是将它释放出来，吞噬掉之前的自己。这写得太好了，对吧？
6: 这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5: 网上都说这位大师已经神隐，我能搜到的只有零碎的只言片语，真是太可惜了。你说他已经发现了操控人性的奥秘，可以享受在人间当神的极致快感，还能造福广大的追随者，接受他们的膜拜，为什么要突然退出江湖？连传说都快没有了，为什么呢？
6: 不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该不会花600块的挂号费，只为了跟我说这些吧？
5: 最近严老师的视频在网上传得挺火的，你说他那么悲惨的故事，是不是就是你在他身上找到的武器啊？
6: 徐峰，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是不是不要浪费其他患者的时间？很抱歉，帮不上你的忙。
5: 谢谢你，罗医生，每次都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0: 好意思，稍等一下。
1: 好。
2: 我还找到了这个。
0: 600，值了。

0: 少女欧美杜莎原本是雅典神庙里的女祭司，一生都要保持贞洁，却被海王波塞冬引诱，变成了跟他在神庙里偷情的荡妇。从此看到他脸的男人都会变成石头。我说的对吗，先生？
1: 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
2: 照片哪来的？
1: 希克的妹妹和她一样美，但也和她一样蠢。我飞去冰原请她喝了杯奶茶，她就什么都告诉我，而且她也给我看了这个。但我怀疑照片里这个戴手表的男人跟谢科身上突然出现的纹身一样，是姐姐不能说的秘密，甚至跟他的死有关系。那你知道让我最兴奋的发现是什么吗？其实我在看到照片之后我就很想来问你，但我忍住了，我也想看看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比你差，我就到处去搜美杜莎纹身，找了好久，终于在外网一个论坛里看到有人在缅怀一个已经关闭很久的泡妞网站，里面有个叫先生的大神分享了好几个非常厉害的 PUA 案例，其中一个就叫冰雪女王。是你吧？
2: 故事很精彩，可以去写小说了。
1: 小说怎么能比得上？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奇迹。只可惜，当初创造这个奇迹的牛人，现在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金融游乐园是在最风光的时候关闭的。为什么呀？不心疼吗？我知道先生为什么关闭游乐园，因为恐惧。袁元阳平起子捅我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3: 你也跟我一样对吧，
1: 先生？

怎么了？怎么了，小素啊？

0: 罗医生好。
1: 你们来了。妈。
2: 哎。哎，亲家母呢？
1: 她在卫生间，说有点紧张，想收拾一下。
3: 呀，你的手怎么了？
1: 没事，小伤，就是有个病人闹着要出院，都处理好了。
3: 哎呦，小罗啊，你这工作还是挺危险的。
1: 妈，我们科室难免会有这种突发状况，您放心吧，为了严玲还有小乐，我会好好保护自己。妈。
4: 哦，你们都到了呀，欢迎欢迎。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亲家母，这是小乐吧？哎呦，长得真帅。
5: 谢谢罗奶奶。
3: 你叫奶奶。
5: 谢谢奶奶。
4: 一看呢就知书达理的，都是妈妈教的好。这真人比照片还要好看，你以后可不能欺负她，我可饶不了你啊。我呀就一个姐姐，年轻的时候嫁到菲律宾去了，谁想到她老公比她走得早，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最近呢查出来肺癌，必须马上手术，身边没人照顾，所以我今天得提前给你们道个歉，不能陪你们太久了。
3: 生病是大事，你就去吧。
4: 哎呀，我就是遗憾赶不上婚礼了。
1: 妈。嗯，我和严玲都不爱热闹，我们商量过了，婚礼就先不办了，等他们俩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再一起出去玩。
4: 也好也好，
3: 只要你们俩高兴我们就高兴，是吧亲家母？
4: 是是。哦，对了，婚礼可以不办，但是我的红包不能不给。10001，你是万里挑一的好媳妇儿。来拿着。
3: 谢谢妈。哎，
4: 真好，我又多了个好女儿。
6: 哎呀，然后呢，觉得她跟我妈妈特别
1: 搬家公司这个周末就会过来。啊，怎么了，还不想搬啊？不然我搬过来吧。
3: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妈说她想要抱孙子，为什么？
1: 老人家这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结婚前我们不是聊过吗，我们未必需要再有个孩子，我们有小乐就够了。
3: 一切都好不真实，幸福的不真实。
1: 那你答应我，之后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离开我。
3: 我答应你永远都不离开。

0: 开门，来，往前走，小心啊！预备，一、二、三。哇，
1: 太酷了，太空舱呀！
0: 对呀，你只要睡了这个床，就可以把你送到外太空去。你看啊，接下来墙面会刷漆，然后我帮你订了一个书桌放这。
2: 哎呦，这工人干活没人看着，肯定不行。我来帮你们盯着，等装修完啊，我就回延陵那边住。你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着带小乐。你们俩好好过日子才最要紧。妈，
0: 妈，这也是您的家，随时欢迎您过来。
2: 好，那我去把书房收拾出来给小乐住。
0: 妈，我和你一起吧。
3: 好啊。
4: 我觉得外婆现在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2: 是吗？怎么不一样了？
4: 昨天她看见我从冰箱里倒可乐后，没骂我，只是给我换了一罐常温的。笑什么呀？你们两个不吵架，我就安心了。
2: 妈妈和外婆和好了，我们永远都不会吵架了。
4: 说要做到啊。嗯，
2: 走，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是罗亮叔叔给你准备的，你拉开看看。
4: 这个吗？啊，哇，这可乐大豪宅啊。
2: 喜欢吗？
4: 喜欢。哇塞，我还可以在这里加个秋千。我想让小可乐过几天再来住大豪宅。
2: 为什么呀？这新家你不喜欢吗？
4: 我想回去陪我爸住几天。
2: 怎么了？
4: 你现在有罗医生，有外婆陪着你，我爸就一个人，冯梦洁也不理他了，怪可怜的。
2: 那这段时间你就多陪陪爸爸好吗？
4: 嗯。
2: 对不起啊，你还是个小孩子，就要你处处考虑我们大人的情绪，辛苦你了。
4: 其实我跟我爸的那个游戏还没通关，外婆要是看见我们打游戏，恐怕又要变成之前的样子了。
2: 会吗？

0: 一大半时间都是在海上，所以从小他就愿意去海边，说那离爸爸近。结果念书也选了一个和海洋有关的。这个啊，是玲玲他爸送他的，他可宝贝了。
1: 真漂亮。
0: 嗯。妈。
1: 你可醒了，给你放书柜上。
0: 好，行了行了，先歇着吧，不干了，我饭都做好了。我二罗梁先知他非说等你。
1: 等你。
2: 这给你，
1: 哇，烫了。
2: 好，
1: 烫烫烫，妈坐。
0: 哇，跟你小时候喜欢的味道一样，糖心蛋没搁醋，你吃得惯吗？
1: 我试试。

0: 好吃，
1: 和小时候味道一模一样。
0: 好吃，真的好吃。
1: 好吃，多吃啊。
2: 听小乐说，您煮的红烧肉是一绝，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尝尝？
1: 好，就做红烧肉。
3: 习惯我不是喝酒，我是稳定客源呢。咱能不能有点长远的思维？
4: 啥长远思维啊？我看你这副德行。
3: 一会儿过去啊。哎呀，您是秋冬啊，外号王子。来右边吗？2块。
5: 啊，行。
6: 好。
3: 来，我给你满上。你随便准备几个小菜，
6: 行，挺好，挺好。
3: 哎，媳妇儿，媳妇儿，这是我远道来的朋友，我得跟他好好聊一下。
4: 行，你吃啊，不过是说话。
3: 好好说话啊，辛苦了。哎，刚才我敬你了。那个之前你给我打电话，我以为你是骗子，不好意思啊，我先干为敬。那小柯的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7: 好的，没有。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谢科自杀之前那场比赛，就你们失误那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都是我的错。我现在只想过那边去给他赔罪去。
7: 我不懂啊，但是这种花滑比赛失误不应该挺常见的吗？怎么那次就这么严重？
3: 其实比赛前我们俩拌嘴了，影响他情绪。
7: 因为比赛的事儿？
3: 因为他男朋友。第一次发现小柯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是他出事的半年前。有一个企业邀请我们全队去演出，
8: 秋冬，快点的，
9: 教练，
8: 晚上发车了都。
9: 那个小柯不是补觉吗？我一会儿叫他去打车过去。
8: 你小子，快去吧。哎。来，上车。
9: 哎，快点，帮我拿回去。
8: 算了，来。
3: 给他打电话不接，房间里也没人，我就出去找他。
10: 你是谢哥吗？你是谢哥吗？
11: 你谁？
10: 求求你能不能离开他？
11: 你在说什么呀？
10: 你是谢哥是不是？啊，
11: 你别拦着我。
10: 哎，我是他女朋友，我真的是他女朋友。我求求你，你不要。不要拆散我们，好不好？
3: 他就这样，恶狠狠地盯着小哥，恨不得要把他活吞了。
10: 求求你，放手好吗？求求你了，
11: 我了，
10: 把他还给我好不好？我现在在一起很久了，我家不要了，孩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他一个，我只要他，把他还给我好吗？
11: 但是他真的没有跟我说过他有女朋友。
10: 我是他女朋友，求求你。
3: 从那次开始，他就有意躲着我。当时我们正在备战亚洲锦标赛，除了训练，都一句都不跟我说。
11: 啊！先等一下。
12: 怎么了？是我感觉没有把握？我也觉得这抛跳三周难度确实太大了，我们还是求稳吧。这样，我跟教练说一声，再换个动作。
11: 我可以做，你先回去吧，我想自己练一会儿。
12: 不是这双人配合动作啊，你一个人怎么练啊？
11: 我能练好，你回去吧。
3: 干我们这行的，俩人一起长大，一起训练，一起吃饭，除了睡觉不在一块儿，几乎天天都在一块儿。而且身体上有那么多接触，人家对象心里肯定别扭，对吧？
5: 不是，没道理。这种情况，他们俩处之前他就该知道啊。不能谈都谈了才说我介意这个事儿，那不成心找事儿吗？
3: 我心里边有愧疚。我不怕你笑话啊，我一直喜欢小柯，我认为这辈子注定我们俩人要在一起，我都想好了。等这次比赛再拿了冠军，我就跟他表白。别想，
5: 所以你们俩吵架，就是因为他对象的事。
3: 比赛前我看见他吃药了。
5: 什么药？
12: 你吃啥呢？
11: 吃红片了。
12: 咋了？
11: 红青。
12: 你骗谁呢？你大姨妈是这两天吗？
11: 你又知道了。
12: 是不是跟那男的有关？
11: 谁
12: 啊？不用瞒着我，那天那女的来找你，我看见了。你说给别人当三儿呢？
11: 我不是。
12: 我跟你说，你最好不是。你干嘛呢？啊，这么好的小姑娘给别人当我三儿是吗？糟蹋自己呢是吧？
11: 别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她，也不了解我。
12: 啊，我不了解，对，我就是不了解。我就知道啥伟大爱情不能跨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0: 思了。
1: 活动结束以后，所有人都回团里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来找我玩，我就在那个酒店里多住了一天。第二天我退房的时候，
0: 哎，你好，办一下退房。
2: 好的。
1: 看酒店门口有警车，还有救护车，围了好多人，说是酒店的屋子里边死了一个女人。

0: 么死的？凶杀、自杀还是意外？
1: 我不知道。我那段时间还特别关注报道来着，也没说啥刑事案件。
0: 所以当时谢克不知道这事儿。
1: 这就是我做的最后悔的事儿。我没忍住，我把实话跟他说了。他一听完，整个人都傻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贱啊？
2: 这么贱，这个嘴就这么贱，什么时候说不好，偏偏这时候说，这么贱，这么贱，这么贱，跟小哥说什么呀？
0: 等会儿，别这样，别这样。你说他比赛前吃止疼片，那你知道他身上有纹身吗？
1: 他没有纹身。
0: 有，他就在这儿，一个美杜莎，头上长蛇那女的。
1: 不可能，我们两个人啊。

0: 天天练，抛红那三周，你说那位置是他最受力的地方，藏狠。
1: 所以谢科当时比赛发挥失误，不完全是因为情绪受到刺激，他吃止疼片是因为他刚纹了身，你一碰他就会疼。
0: 他纹身干啥呀？啊，运动员就不可能在身上纹这么大一块身。
1: 不是他自己要纹的，是他对象让他纹的。
0: 意思，他对象要害他，谈个恋爱，搭条命。小柯，我最了解了，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为了爱情要去死去活来的女孩，好吗？
1: 咱们外人看来，她可能也就是谈了场恋爱，但对谢柯来说，那根本就不是爱情。被那个王八蛋选中成为猎物的人，只会感觉到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你想想那女的。
0: 啥意思啊？
1: 不也死了？
0: 我明白了，他能逼死一个人，当然也能逼死另外一个，对吗？那小柯是让别人害死的，对吗？
2: 他们在冰原市那个酒店叫什么，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4: 你说这事儿我记得。那女的叫何潇，滇南人，跟和珅一个姓吗？
5: 哎，经理，啊，她身上啊有没有这样的纹身？
4: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满脑袋都蛇嘛，贼吓人。哎，你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了。你说他好好一颠呢，你也不知道为啥，这
6: 大老远的跑到俺们病园这块来，
4: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7: 确定是自杀吗？
4: 确定无疑啊！但警察当时把这酒店上上下下那查了个遍，他是自己过来开的房，对吧？住了几天，然后当天晚上他也是自个儿回房间，然后就寻短见了嘛。中间也没见他跟啥人接触过。我当时是服务员，我进房间是要给他换那床单。然后这不倒霉吗？我碰这种事儿啊，那警察把我问了好久呢。
5: 那后来呢？
4: 啥后来呀？
5: 他家人啥都没来找他。
4: 啊，我听说她老公后来去派出所确认的身份，说第二天要把这个遗体拿走，结果再打电话人消失了。
3: 您这记性也够好的，这都过多少年了？
4: 你说这事儿啊，就包括他那死法，那也太诡异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当我推开门那一刹那，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0: 这个是吧？
1: 这块能吃一下。
0: 行。
2: 儿童高钙奶，高端配方，免费试喝，来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3: 这没去拍戏啊，张姐？
2: 哎，别提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味整肠丸。
10: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1: 那个姐夫在家吗？
12: 何晨早，
13: 他去上班了。
11: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他追的你吗？
1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1: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6: 轻轻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8: 寻找那一世纵
15: 的太阳。哇！

0: 声靠近。
1: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3: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城邦了，他刚才看见我了。
2: 谁呀？
3: 你丈母娘。
1: 就刚才。
4: 那你有空帮我查一下，你们天府医学院有个叫罗良的学生。
2: 我很想帮他小孩，
5: 还是你想的周到。
6: 我们在餐厅见的人是你的亲生妈妈吗？
2: 你们调查。
6: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2: 我替你杀了个人，对吗？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哇，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你妈说她想要抱孙子，
5: 不要拆散我们好不好？
6: 她就这样恶狠狠地盯着小哥，恨不得要把他活吞了。
7: 比赛前我看见他吃药了。
8: 什么药？
9: 你干嘛呢？啊，这么好的小姑娘给别人当小三儿是吗？糟蹋自己呢是吧？
5: 别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也不了解我。
9: 啊，我不了解，对，我就是不了解。我就知道啥伟大爱情，不能跨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是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何生早，
3: 他去上班了。
1: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4: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吃坏了？
6: 吃何谓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谓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谓长肠丸？
5: 吃坏了？
6: 吃何谓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谓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谓长肠丸？

0: 丁志波跟志海通远发律师函，一定是出于对公关舆论的考量，想彻底否认这件事。但我认为他们不会真的起诉你。网络上那些视频既不是你录制的，也不是你传播的，构不成故意损害名誉罪的起诉要件，法院大概率也不会受理。谢谢师姐，视频里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那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向你发律师函的行为，反而侵害了你的名誉权。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代理起诉他们。
1: 但如果我们反诉，他们应该也不会善罢甘休吧？
0: 丁志波现在肯定是打死不认，但一旦我们开始反击了，一旦他发现他没那么轻易能脱身了，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向你泼脏水，污名化受害者。这也是他们的常规操作了，我们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1: 泼脏水，
0: 说白了就是攻击严玲的人格，编排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事实，降低大众对你的信任度。吃瓜群众最爱看的就是这类反转了。真有那个时候，对受害者而言无疑是二次伤害。
2: 丁志波的受害者应该不止我一个，难道法律就不能制裁他吗？
0: 听说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慈善基金会进行调查了，但是像丁志波这样的老手一定非常谨慎的。就跟这次一样，他很有可能都是把孩子带到国外，加大了侦办难度。而且这个人非常会包装他的犯罪行为，受害者的耻辱感也会更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有勇气站出来指认他。
2: 我也不是因为勇敢。
0: 说实话，严玲，我以前挺看不上你的。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看到过他来接你，我就幼稚地认为，啊，你就是传言里的那类女孩。直到现在，经过这几次的接触，尤其是这次丁志波的事件，我才意识到当年确实是我自己相信了一个片面的假象。对不起啊，为我曾经的自以为是，更为我的尖酸刻薄。诉与不诉不用马上决定，考虑好了我随叫随到。
1: 不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哎，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2: 学姐，这是我们的喜糖。
0: 我第一次看见你们俩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事儿。
3: 好，老子先安了。
4: 老婆，肚子饿了，你猜妈晚上会煮什么给我们吃？
5: 肯定有红烧肉啊。
4: 真的假的？你早上随便撒个娇，她就当真了。
5: 早上都提要求了。哦。我觉得她现在对你比对我还好。我
4: 好啊。医院电话，我接一下。
5: 那我上去等你啊。
4: 好。
5: 快点啊。
4: 干嘛给我打电话？
6: 陈邦了，他刚才看见我了。
4: 谁呀？
5: 你丈母娘。
6: 就刚才，在我那个东台路超市。
4: 我不是叫你离开一阵子吗？他跟你说了什么？
5: 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4: 你怎么回复他的？

0: 燕婷啊，
1: 妈，
2: 您待在这干嘛呢？你们在聊什么？
0: 没聊什么，我要找把剪刀。
2: 啊，
0: 哎，我们家剪刀在哪儿啊？妈想给小乐做面照片墙。
2: 剪刀书房有，我拿给您。
0: 好啊，
2: 先换个衣服。
0: 好。

0: 妈，小乐小时候的照片真可爱啊！
1: 我来这两天，怎么没看见你给你妈打电话？
0: 前两天打过了，说我姨手术后状况不太好，所以我妈一直在医院陪着。妈，
1: 嗯，
0: 您找我妈有事吗？
1: 没什么，挺惦记她的。
2: 妈，今天律师说了，丁志波的起诉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您不用担心了。怎么，你刚跟妈说了？
0: 还没，刚妈是在关心我姨手术后状况怎么样。这味道真香。妈，您真的煮了红烧肉啊，您真的对我太好了。
1: 啊，吃饭吧。
0: 好，
2: 快吃吧，我都饿了，快来！哇，这么多菜！
0: 妈，您别弄了，让我来吧。
1: 不用，让严玲帮我就行了。
0: 你让他来啊？别了吧，你没看到他的指甲？明天不是拍婚纱照吗？他可是破天荒做了美甲，
1: 好看吗？
0: 你可别让他洗完洗掉了。老婆，我看你还是赶快去洗个澡，敷个脸，明天美美的。
1: 那你多干点啊，别让妈累着了。
0: 好。
1: 妈，那我去抽眉了。

0: 第五号台风将于今晚登陆我市，中央气象台发布了红色预警，明早将有持续暴雨，请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外出。
1: 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紧张了。
2: 是吗？嗯，来客人了啊。
3: 亲家，你回来了。
1: 你们都到了呀，欢迎欢迎。
3: 你好，
1: 你好，亲家母。

0: 你找什么？
1: 没找什么，这些东西还没收拾完。
0: 你快歇歇吧，明天我再收拾就好。
1: 啊，也好。
0: 妈，这两天搬家你也累坏了吧？年龄希望我好好表现。妈，来，您坐好。您试试这个，可舒服了。
1: 谢谢啊。
0: 这个力度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
1: 严玲睡了？
0: 睡了。希望明天拍婚纱照漂漂亮亮的，谁睡得特别早。
1: 刚才收拾东西，看到你的毕业证书了。
0: 是啊，我是天府医学院04级的。
1: 能考上那么好的学校，一看就是学霸。严玲说，你父亲曾经插坠天南，那天看你妈也是知书达理的，她也是知青啊。
0: 她不是，她在公社当卫生员呢。
1: 我今天在超市看见你妈了。
0: 怎么可能呢？您认错人了吧？
1: 真的很像，连声音都一样。我还给了他联系电话呢。
0: 认错人了，他人家菲律宾啊，难道有分身术吗？
1: 我都教了一辈子课了，从来没有认错过一个学生。严玲可是把他的一切都告诉你了，把心都交给你了。
0: 我知道，我也一样。
1: 夫妻间最重要的就是彼此要坦诚。年龄兜兜转转，遇到你不容易。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好好的过一辈子。之前他受了那么多的苦，我真恨死我自己没有保护好他。发誓，以后有人欺负他、伤害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0: 妈，我也是下定了决心，要和严玲过一辈子的。早点休息。听说明天会有台风来，会下大暴雨呢。我来检查一下家里的门窗有没有关好，您早点睡啊。
2: 妈，
0: 晚安。

0: 喂，思盛吗？是我，苏老师。
1: 喂，是我。
0: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成渝市教育局工作啊？啊，那太好了。哎，那你有空帮我查一下，你们天府医学院有个叫罗良的学生。
1: 他都猜到了。我想，你还是约他见个面，老老实实告诉他。麻烦你待会发个短信给他，约他明天早上10点，还是那间超市。

0: 妈，嗯，你别忙了，我们不吃，我们着急出门。今天下雨怕堵车，我都做好了。
1: 是啊，雨天就别出门买菜了。需要什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开车带回来。
0: 是啊，妈，你别出去了，就在家等我们。
2: 那下这么大雨能拍吗？
1: 能拍，今天拍的是室内的。
2: 拿两颗乳带，在家等我们啊。
1: 动作快
2: 啊！嗯，好好吃。
1: 我们要迟到了，快点。
0: 妈做的乳蛋好好吃，
2: 吃一会儿。
0: 妈，在家等我们啊。
3: 妈，不走了。
0: 快点。

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要绕着走，也不知道是谁恶作剧还是工作失误，把他警示牌放错地方，我们街道办也没发现。回去之后啊，

0: 叔叔阿姨，回来了。
1: 您坐，坐。
0: 哎，还没醒呢。
1: 还没呢。他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是吃了安眠药才睡下的。
0: 小乐还好吗？
1: 老奴陪着呢，这孩子心重，说想去老奴那边住几天，怕待在我们身边，他妈妈还得照顾他。
0: 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呐，怎么就摊上这种事儿了？
1: 小罗，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严琳就像我们的亲生女儿。哎，叔叔阿姨，你们能来帮我看着她，让我去安顿小乐修手机，就已经帮我很大的忙了。我实在不该离开她，她妈妈的手机，我很想帮她修好，对她来说也是个念想。
2: 还是你想的周到，有你陪着他，严玲的妈妈也就放心了。现在就
1: 回来了，那我们回去吧。我们走了。我送你。
2: 不用，你陪严玲吧。应该的。妈。

姐，姐，姐。

0: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1: 你不是在做梦，妈去跟爸团聚了。
0: 为什么？为什么？可妈已经原谅我了，她要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我听她话。
1: 我知道。
0: 妈已经原谅我了。
1: 我知道。我知道。别这样，是意外。是意外，意外。
0: 但为什么要离开？我不要。
1: 你别这样，我也舍不得丢下你。你别这样，妈不是故意的，妈不是故意的。你还有我们，你还有小乐，我们不会离开你，好不好？我们不会离开你。

0: 喂，
1: 苏老师。
0: 哦，嗯，我不是苏老师，嗯，我是他女儿严玲，你哪位啊？
1: 我是他学生。上星期苏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查一下刘思琪天风医学院的一个学生，叫罗良。我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个学生，04年从滇南进修考过来的，这孩子挺厉害的，父母双亡，全靠村里养着，还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
0: 你说什么？父母双亡？
1: 苏老师特意叮嘱我，让我看看家里的情况。

我回来了。老婆，老婆，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小时候的照片。
1: 老家有一点，但不多。林叔工作搬来搬去，我搞丢了。
0: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怎么了？
0: 那天我们在餐厅见的人是你的亲生妈妈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妈妈原来一个学生打来的。他说我妈请他查了你的高考学籍表，上面写着你父母双亡，你是个孤儿。
1: 你们调查？
0: 不是我，是我妈。但这不是重点，我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五月，你刚去世的爸爸，还有我刚刚见过的妈妈，他们是谁啊？是你的养父母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我真没想到你们会这样，连我们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不顾，我还能说什么？
0: 信任？
2: 信任难道不是基于彼此的坦诚吗？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知道你妈妈突然去世，你很难过，我也是。我不想说出任何伤害你和伤害她的话，可是你们这种在背后调查别人的做法让我觉得很不值，我很受伤。
2: 别走，你跟我说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别走，
3: 你让我静一静。
2: 罗良，罗良，罗良，罗良，你开门，你出来跟我说话好吗？罗良，你有什么苦衷你可以告诉我，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是有理由的。你现在这样回避算是什么态度呢？罗良，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那我们还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0: 我们继续。
1: 我是姐姐，我真想去找你的。
2: 我替你杀了个人，对吗？

说实话，开始真的给我吓死了。我躲到外界好多天，也不敢联络你。直到看到新闻，这事儿居然真的按意外翻篇了。一个警告牌，轻而易举就把你岳母给杀了。不过你是怎么做到让他照你的规定出现在那个地方的？牛啊！

0: 知道他是谁？我之前搜新闻的时候，在现场招聘里看见了你和严老师，知道死者姓苏。之前严老师和那个致癌同源的老总那个事情闹得特别大，网上到处都是他个人信息。他的妈妈也姓苏，叫苏瑞琴。
1: 你查到这些，很得意吗？你就不怕我去报警吗？为什么要扒？牌子是你挪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0: 开玩笑啊，先生，你放心，这就是我给你的投名状。 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了他？一条人命，仅仅是为了控制叶老师，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
1: 人的生命和花花草草、土壤里的蚯蚓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时间到了，总会死。

0: 不是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意外。唯一不同的是，扣动这个意外扳机的人是老天爷，还是我们普通人？所以，你愿意叫我怎么扣扳机吗？ 再帮我做一件事，
1: 修好了，别再泡水了。
2: 给你打个折，260，扫一下吧。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你老师平时看着斯斯文文的，没想到私底下玩得很大吧？
5: 找个安全的小号，把他公布出去。
6: 除了他，我什么都没了。
7: 骗你妈妈出轨的是什么人？
8: 他是个大学生，
7: 他叫什么？
9: 你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10: 看上去道貌岸然，为了孩子
11: 姐姐的好，张连真像个跳梁小丑，
10: 实际上不知道有多淫荡。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好吃的蛋糕。

0: 借超高民意与扎实政绩，台北市长蒋万安寻求连任，成绿营最怕的蓝营要诀。
1: 离选举还有段时间，对我来讲就是持续专注在事情上面。
2: 那沈博昂在那边根本就是一个小丑嘛。
0: 江启臣参选台中市长，民调持续领跑，以卢秀燕八年政绩为基石，誓言让台中再赢一次。
3: 我江启臣，
4: 台中为赢。
5: 剩下的几个月，我们必须团结，我们必须全力。
0: 参选高雄，柯志恩支持度稳步提升，蓝绿力量呈现反转态势，逼得绿营换锐声浪四起。
6: 现在的选情就是有所松动，柯志恩目前呢，就是被很多的高雄选民去看见。
7: 民进党内确实有一股焦虑，他们的派系到现在没有整顿。
0: 2026选战临近，国民党中生代接班梯队浮现，拉抬蓝营整体气势。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8: 吃坏了，
9: 吃何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何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胃整肠丸。
1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吃坏了，
9: 吃何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何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胃整肠丸。
12: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随着2026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的日益临近，中国国民党方面的中生代接班梯队正逐渐显露。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这三位蓝营县市长参选人被视为国民党由北中南串联成一条纵贯线的关键力量。蓝营内部已将这种串联上升到中生代正式接班的战略高度，更有人认为这股串联效应将牵动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整体格局。那么这组中生代核心阵容究竟具备怎样的政治潜力？在2026年九合一选战中，他们若全面联动，又将如何提振国民党的整体选情？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看人气持续攀升，俨然已经成为蓝营共主的蒋万安。
13: 2026台北市长选战，中国国民党籍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寻求连任，民进党则派出党籍民代沈博阳迎战。日前，台湾政传媒发布台北市长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55.2%的台北市民支持蒋万安连任，只有27.5%的民众支持沈博阳，两者差距达到27.7%。在看好度部分，有70.9%的台北市民看好蒋万安，15%的民众看好沈博阳，两者差距达到55.9%。而在蒋万安的施政满意度方面，有65.7%的台北民众表示满意，26.3%的民众表示不满意。在政党倾向部分，95.5%的中国国民党支持者，91.6%的台湾民众党支持者对蒋万安表示满意，不偏任何政党者有69%表示满意。特别的是，除蓝白支持者对蒋万安施政表达满意外，24.9%的民进党受访者对蒋万安的施政也表达肯定。
1: 离选举还有段时间，对我来讲就是持续专注在施政上面。
13: 民调结果出炉当天，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在网络节目中被问到，坊间流传民进党要换掉沈博阳，是因为担心仇恨值外溢效应强大，拖垮民进党整体选情吗？吴子嘉对此表示，民进党不会换掉沈博阳，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没有人要选，找不到人选，沈博阳已经是最后一个选项。
2: 那沈博阳在那边根本就是一个小丑嘛。如果今天有选情的话，我们今天的流量已经飙到上万了嘛。
13: 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自获得民进党内提名参选台北市长后，就开始频频对台北市政发言，却屡遭打脸。而他也把本该讨论民生福祉的选举变成抗中的政治秀场。沈博阳曾声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是所谓渗透破口。

0: 他当选台北市长，要停办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他还污蔑上海赠台北小熊猫是所谓统战破口，艾皮走火入魔。
1: 这个当然是两立的事情，你只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0: 近来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6月25日开始，台北市下起大雨，市区多处发生积淹水灾情，尤其以内湖区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及时视察受灾民宅，还发放慰助金。而绿营眼见机会难得，包括赖清德参选人侧翼等在内，全都跳出来痛批蒋万安治水不力。
2: 我昨天到现场之后呢，发现不是只有事前的预警有问题，事后处理，比如说你要抽水你要清理现场，他们要去调这些抽水的器具啊等等之类的，都遇到了困难。
3: 到底是侧沟雨水下水道没有清淤，治水没有完成，还是真的单纯下雨的量已经超过防洪的标准，内湖也少有淹水。
4: 台湾最不缺的就是相互指责，制造更多的政治口水。在台湾，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以苍生为念，拒绝制造仇恨跟对立。
0: 对此，岛内舆论表示，绿营要把这次灾情变成2026、2028选举的一个话题，可能性不大。
5: 但是因为来得快，走得快，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不管你是执政的，甚至是蓝是绿，都有灾情啊，都有灾情。所以你要绿的准备要蓄力讲啊，你回头看看你绿的县市灾情一样的严重。所以而且这个是灾情的解除也非常的快。所以我要把它变成一个26或者甚至是28的这个灾的这个选举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严重性可能性不大。
0: 而在应对沈柏阳攻击之余，蒋万安还展示出他在台北市长之外的政治高度。日前，赖清德办公室公布29名所谓监委名单，该名单被质疑充满选举算计和政治意味。对此，蒋万安明确表态，应废除台监察机构。
6: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所以耳奉耳入，民高民直，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0: 眼看蒋万安已被视为国民党的领军人物，很多蓝营支持者关注2028年他是否挑战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对此，蒋万安在接受台湾联合报专访时表示，他是台北市长，当然也关心台湾未来发展，但不表示自己就要选2028。
7: 我现在完全没有在思考2028的事情，但对我来讲，眼前最重要的，持续的专心在市政上面，专注在连任。
8: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目前的施政状态稳健，民调也明显居于领先的位置。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与其差距呢是越来越大啊。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蒋万安身上有哪些特质啊？他展现出了怎样的政治能量呢？
9: 蒋万安跟其他县市首长最大不一样是什么？蒋万安第一个亲和力非常强啊，那第二个他的施政他施政他第一个都会照顾弱势。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有部分的学生其实他们家庭比较贫困，中午要吃饭很为难，所以呢蒋万安推出一个政策，所有学校在我台北市的我通通免费提供，这个开支其实是不少，那很多家长就觉得很感谢你，让我们小孩子让我们家长都没有后顾之忧。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记得前年民进党的政府提出一个班班有鲜奶，结果民进党政府对全台湾只实施4个月做不下去，蒋万安说民进党做不下去，我台北市继续做，所以此后就一直做到现在，每个月都花16亿照顾很多年轻小朋友的早餐喝鲜奶，午餐免费他看到了这些是社会上很需要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蒋万安另外他在施政，他跟民进党赖清德的政府不一样，蒋万安是依法行政，民进党是非常恶劣的，自己违法然后还要去讲别人。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了他对两岸他主张应该多交流和而不斗，民进党一直想方设法去阻拦双城论坛，台北跟上海，蒋万安锲而不舍，即使你怎么阻拦我，2天我也要办，1天我也要办。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种其实感动了会。

0: 常多哦，来往两岸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蒋万安的格局，哦，那最明显的，民进党怎么攻击他？上上礼拜他到新加坡，哦，接受一个奖项，叫做李光耀陈氏奖，全台湾只有他一个人获得，意气风发，哦，他们就看到了一个未来领袖的局面，所以蒋万安，哦，他其实在国民党里面是不可多得。现在遥遥领先的一个领袖地位，更是一只领头羊，大家都看到了。
1: 在台北市长选战中，沈柏阳的民调一直十分低迷，而且每炒作一个议题啊，都翻车。不仅选战策略未奏效，反而屡遭对手和舆论的打脸。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品中先生啊，沈柏阳在台北市长选战当中是否已经逐渐的被边缘化？那么他接下来还有没有翻身的可能？
2: 的确，我们看这个沈柏阳呢，他原本想要搞这个乌贼战啊，就是反正啊，这个天天的丢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话题，那么呢，主要就是呢，要通过这些话题来抹黑蒋万安，或者让蒋万安疲于奔命。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些议题的炒作不但没有达到效果，而且蒋万安似乎呢，还通过呢回击的这个过程，让大家看到呢他的这样的气定神闲的一个自信的姿态。我们先来看沈柏阳所打的话题，比如一开始他炒作所谓的鼠患，说台北市呢，现在呢有很多啊这个老鼠闹鼠疫，但实际上呢他的炒作和一般台北市民的实际感受有很大的差距，所以炒不动。接下来呢他又说呢他也可以接受所谓呢未来台北呢继续举办双城论坛，但是他要偷渡两国论，而且还故意的呢要来搞所谓的抹红，说蒋万安和郑丽文大概呢立场都差不多，意思说呢都是所谓亲中亲共的势力。但是在台北市呢去炒这些意识形态的话题，其实一般民众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兴趣。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沈柏阳啊，原本还要去炒作说蒋万安在台北市的东区和西区啊所设立的遮阳伞啊，这个价格和形态不一样，是不是涉及对市民的歧视，有东西之分，让大家觉得说他的意思好像完全搞不懂啊。所以沈柏阳啊，是每次呢炒作一个话题就越加的自曝其短。那么实际上这个也反映出啊，民进党当初在提名沈柏阳的时候，原本是想要利用沈柏阳来把今年的选举主轴拉到所谓的抗中保台，所谓的统独之争，但最后的结果呢是陷入到一个矛盾，因为你要在台北市选举，如果过度操作此类议题，那么不被民众买单。但是当沈柏阳呢想要去弱化原本他那个抗中形象，好像把自己包装成相对比较温和理性，却又失去了原本他对那些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所谓魅力，所以搞到现在是四不像。因此我认为啊，这个沈柏阳确实就台北市长选举来说，他已经啊算是呢等于出局，但未来我们还是要慎防啊他用类似的乌贼战硬是呢要把这个选举搅浑，让蒋万安呢疲于奔命。这个部分我觉得虽然目前为止蒋阵营反应都还不错，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民进党恶搞的能力。
1: 眼下蒋万安的个人魅力与政治能量呢确实已经到达了一个高点，因此呢党内一直有期待啊蒋万安参选2028的声音。那么来请教一下两位，如何看待蒋万安职工2028大选这个话题呢？
0: 其实这话题哦，民进党很多人放出来，为什么？因为年底蒋万安要寻求台北市长的连任，那如果你现在放出风声说他连任完就要去选领导人，那很多人投票说我投你当市长，你马上去选，这个不好吧？哦，这个就会扣分了，所以当然要先把这个放出来。但是国民党内部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人期待，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国民党前面这些领袖，包括韩国瑜、郑丽文、卢秀燕、蒋万安，好像蒋万安在里面显得特别年轻，而且获得年轻人特别的好感，在蓝营这些领袖里面反而特别的清新，很多人就有这个期待。我私底下有跟蒋万安聊到这个问题啊，我说要是有人问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冷淡以待，要不然对选举会有影响。那将来呢？将来的会不会选领导人是2028？你先把这次选完以后，那你该做领头羊的部分啊就做了。那蒋万安很恳切的跟我讲，我们是一对一啊，很恳切跟我讲说，他知道选举这些东西有时候要亦步亦趋啊，不能觉得说对手好像很弱，或者我的情况非常好，所以我就怎么样。你每一步都要想说，对手可能也会反扑，可能会栽赃你， 尤其民进党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视蒋万安为2028的一个强劲对手，好，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你施政更不顺遂。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议题对蒋万安是有影响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都很谨慎的面对。
2: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是言之过早，而且呢，我们要慎防民进党利用呢此类话题来这个我们讲所谓捧杀蒋万安。我们还记得呢，在过去就曾经发生过，是原本好不容易在2018年韩国瑜啊携着这个韩流啊这样的一个无法阻挡的魅力啊，在高雄赢得市长选举，很多人说啊几乎是发生奇迹，因为在高雄当地是长期民进党的大票仓。但是到了2019年呢，韩国瑜去选了、这个台湾地区的领导人，结果呢，后来呢，反而就走向了呢，他被罢免掉高雄市长这样的一个路途。所以我觉得蒋万安呢，应该要稳住阵脚，现在绝对不能够啊，这个呢，提早的呢，就陷入到所谓要不要选2028的问题。何况我们来说，当年韩国瑜他的韩流是远比今天蒋万安的魅力以及啊，所谓呢，他的能量来的强太多。蒋万安目前看起来虽然好像呢还算是啊稳稳的走，而且呢一般来讲啊在台北市的施政民调制度都还不错，但不要忘了，这是因为它局限于台北市政的层级，如果到中南部地区去，在当地蒋万安的魅力呢就远不如当年的韩国瑜，那更不要说涉及到如果是要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话，那还会牵涉到至关重要台湾前途以及两岸路线的问题。那么一旦呢让今年九合一选举过早的就卷入到这些话题，那么对蒋万安来说未必是加分。所以我觉得当前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到，如果过早去讨论蒋万安未来是不是选2028，只会把国民党党内的一些内部矛盾提前的白热化。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不宜在现在就过度炒热。
1: 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获得高人气，而在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还有两人，分别是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和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点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出差旅游，
11: 带上何威正常玩。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威正常玩。
10: 出差旅游，
11: 带上何威正常玩。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味整肠丸。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中国国民党中生代接班梯队逐渐显露，拉台蓝营整体气势。眼下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已连任两届，蓝营内由江启臣接棒的呼声最高。
13: 去年十月，民进党早早定于一尊，征召党籍民代何新纯参选下届台中市长。原本外界认为国民党会派出江启臣迎战，但国民党籍民代杨琼英于去年11月28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我准备好了，率先投入台中市长国民党内初选。”江启臣随后也表态争取党内提名。台中市长初选呈现竞争态势。今年4月3日，中国国民党历经124天的党内初选提名过程，终于敲定由台立法机构副职负责人江启臣出现参选台中市长。当天，台中市党部举办团结启程台中会营记者会，营造团结气势。包括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初选与江启臣竞争的杨琼英、党籍市议员民代等都到场，为江启臣站台造势。
14: 姐姐偶尔会考验你，但是姐姐是爱你的。
15: 胜者是提名人，另外一位就是最强的助选员。
16: 剩下的几个月，我们必须团结，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台中不能等，我们绝对不能松懈，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让卢秀燕市长打下了这么好的一个基础，能够顺利的交棒。
13: 江启臣现年54岁，台中市丰原区人。2010年被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延揽，担任台行政机构新闻局局长，从此踏入政坛。2012年起，江启臣连选连任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2020年至2021年还出任第十任中国国民党主席。2024年起，江启臣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搭档，担任台立法机构副职负责人。
17: 江启臣委员得票54票，当选为本院副院长。
13: 由于台中在台湾政治版图中的特殊地位，台中市长选战备受关注。据台媒今年5月份发布的2026台中市长选情评估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国民党提名的江启臣在支持度与看好度上领先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其中江启臣参选的知名度领先何新纯13.7个百分点，而在两人的对决支持度上，江启臣以40.6%的支持率领先何新纯的24.4%，双方差距16.2个百分点。进入6月，岛内雅虎奇摩网站发动2026年九合一选举，你看好谁当选台中市长的投票。中国国民党参选人江启臣看好度为41.2%，碾压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的11.9%。何新纯对此表示，尊重各项民调，但却质疑有无可能是机器人投票，引发舆论关注。
18: 任何的这个民调或是网络的这样子的民调，都是一个我们尊重的媒体参考了哈。 因为这个网络投票哈，这个投票的人到底来自于哪里？那或者是呢，他是不是机器人投票，我也不知道哦。所以呢，我们还是尊重啊媒体的这样子的一份民调。
13: 眼看选情落后，绿营抓到议题就打。台行政机构日前抛出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舆论曝光称，民进党当。

0: 当局提出的无人机在岛内采购价格是全球最贵，平均一架无人机高达100万元新台币。对此，蓝白党团提案草案暂缓列案。6月26日当天，在台立法机构审议此项草案过程中，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对着对手台立法机构副职负责人江启臣六度鞠躬，恳求不要抵制无人机预算草案，上演一出闹剧。对此，台中蓝营市议员群轰，这一幕像极了鳄鱼的眼泪，拒绝政客选举作秀。
1: 回看江启臣从政经历啊，他曾担任台立法机构民代，也做过国民党主席。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啊，从您的观察来看，江启臣在这场选战当中最大的加分项和扣分项分别是什么呢？
2: 国民党内很多人觉得说，他其实是一个很羸弱的精子。2018年，他想选台中市长。卢秀燕六届的立委也想选，那国民党说这个只能党内初选了，党内初选就做民调，结果民调做下来，江启臣输给卢秀燕0.6%。江启臣一看这个结果，他马上认输。其实，在台湾政坛，很多人输个0.1、0.2都在那边争执啊，可以这个不，这个在误差范围之内，因为我们所谓的。民调误差范围通常在3%嘛，在台湾就是3%。好，那呢，他只输0.6，他当场认输，而且说我当卢秀燕的竞选总干事，全心全力为卢秀燕辅选，所以卢秀燕非常感动，他把江启臣立法机构啊、哦、里面的那个主任啊，主任带一群助理嘛，把那个主任把他找到。台中市政府去当新闻局的局长，然后啊，当了一两年以后，又升他当台中的副市长，要做什么？接下来我8年当完，就轮到江启臣了。你在我这边学了8年，你是江启臣的心腹啊，你要协助他，让他很快的进入台中市长这个状况。所以这就是国民党很标准的接班梯位。那当然，啊，他过去的经验。哦、还有他在地方的人和他爸爸是、哦、客家大佬刘胜良，过去在国民党当过多届的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哦、他在台湾是仅次于吴伯雄的客家大佬的人物，为他争取了非常多的票、哦、江启臣实在是非常突出。但江启臣最大的扣分项、哦、我老实讲，江启臣要作为一个台中的市长足足有余啊，他也当过国民党的主席，但他被认为他比较亲美，那因为他在美国念博士，那他过去这世界在立法院，他也长期在哦所谓的哦军务还有哦那个涉外的部的相关的那个里面委员会，所以他跟美国国会非常熟悉，常常两边互相拜访，所以江启臣被认为说知美派，那对中国大陆这一块。他相信下比较保守，我觉得他是比较不熟悉，但是他也公开的讲过，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那国民党如果将来领导，当然他的路线是非常清楚的，就是9.2共识，哦，两岸一定要大肆的交流，他非常清楚。但是他也因为跟韩国瑜合在一块，让蓝营在立法机构里面配合民众党，那真是。把民进党杀得节节败退，所以这一些地方也有一些弥补。
1: 江启臣参选台中市长，面对的是民进党籍对手何新纯。根据岛内多家机构的民调显示啊，江启臣在台中市的选情处于明显领先位置。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啊，您是如何看待台中选战的后续发展的？何新纯有没有可能翻转选情呢？
3: 台中当地呢，长期啊，我们看到呢，由国民党来执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尤其卢秀燕的，在从林佳龙手上的接过来之后呢，你看到的基本上他表现的呢，就是4平8稳，在台中当地呢，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丑闻或者呢一些呢可以足以批评的一些大的漏洞。所以基本上呢，第一个他有执政优势，蓝营本来在这里就执政。那么再来我们看呢，江启臣他本来呢是出身台中当地的地方望族，是所谓的当地的这个本土地方派系。 所以本来在台中的深耕也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几乎从江启臣的父辈祖父辈就在当地扎根的。那么何兴纯呢，他的基本同温层大概到目前为止难以突破何兴纯他自己的选区，基本上是过去我们讲老的台中县以大屯山区为这个主要地盘的所谓屯区，所以他没有办法进。

0: 入到呢这个旧台中市的这个市区，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同温层还是相对比较狭隘。那么对何新淳来讲，他想要呢来争取啊，能够呢被大家看见，先把声量提高，进一步呢要去攻击这个江启臣。他现在选择的呢还是老套，就是民进党啊最擅长的炒作所谓的意识形态。我们看最近何新淳呢就炒了一个话题，他说台中要争取所谓的无人机产业，他说啊国民党自己去提，另外呢国民党版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这个呢是不爱台湾，不愿意支持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为了振兴台湾防务的无人机条例。这种硬去炒的方式啊，说是呢为了争取台中当地能够有无人机产业，为的是台中的就业发展，但人们怎么看都觉得你其实在炒的就是老掉牙的抗中保台那一套。所以我觉得在台中市长的选举啊，如果硬要去扯这些又是什么抗中不抗中啦，我觉得只会让民众啊，尤其是一般基层的民众呢感到反感。毕竟这一两年来啊，台中当地的许多传统产业已经是受创相当的严重，美国关税的压迫以及民进党当局呢施政无能，没有办法为一般民众啊百工百业来纾困，这个才是当务之急。如果再去炒那些抗中保台，只会呢让何新淳自己和赖清德被绑定在一起。我们知道赖清德的支持度现在恐怕呢是四成都不见得有啊。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 本期节目我们聚焦中国国民党中生代接班梯队逐渐显露，拉抬蓝营整体气势。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看到国民党所谓接班梯队中蒋万安和江启臣的实力。那么这一节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
9: 六月底，台湾东森电视台 ET Today 民调云所做的高雄市长民调显示，若明天就是投票日，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获得 46%。

0: 包含了非常多的中间选民，然后白鹰的选民，也有蛮多民进党的选民是支持他的，所以我认为是柯志恩的努力、专业，还有他的问政能量，其实呢就已经开始获得一定选民的这些支持。
1: 现在不动政如果去投的话，赖瑞龙绝对不利的。
2: 台媒对比前期数据，更能看出赖瑞龙的颓势。五月初，赖瑞龙还以16.3%大幅领先。6月3日 ，TVBS 民调数据显示，其仅微胜0.6%。再到如今被反超，短短一个月，优势完全流失，蓝绿攻守彻底互换，也让民进党高层焦虑情绪全面发酵。连日来，民进党内换瑞声浪四起，连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都前往高雄辅选，并约谈党内操盘手，以抢救赖瑞龙选情。
3: 不只是蔡英文，民进党内确实有一股焦虑。而且这个除了赖瑞龙个人的特质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派系到现在没有整顿好。派系之间，其实大家自己也看得出来。你觉得陈其迈有很帮他吗？
2: 近来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高雄美浓旗山一带连降暴雨，担心当地种植的水莲被大水淹没，柯志恩到美浓看灾，还在脸书帮当地农民发声。没想到柯志恩此举却引来绿营网军侧翼的大肆围剿。
4: 你这个晚上出来，这个车就掉到水里去了。
2: 绿营网军侧翼歪曲事实，嘲讽称水莲本来就种在水里，哪怕淹水，是否鱼池也会怕鱼被淹死，还质疑柯志恩是到现场摆拍。
5: 它叶子减少了，对不对？你看都看到一根一根的。
2: 然而台媒记者实地到高雄美浓的水莲池走访，发现事实与绿营网军的说法完全不同。
5: 这要重新做了，对，
6: 这小心了，
5: 垮了。你看这个就烂掉的，它还有叶子打掉的，那个叶子烂掉了，它就往下一直烂下去。
7: 我们现在做的动作都是救灾无先，可是没想到一个简单的，他是农民，然后关切农民，会受到雨的一个操作，只要是危及到农民的水地，对我个人来说，然后来用政府的口水来淹没，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解释。
2: 柯志恩的看灾行程遭绿营侧翼网军刻意政治操作，以农民受灾实况作为政治攻防素材，引发外界强烈反弹。而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面对水莲事件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民进党第一时间已勘灾并联系农业部门处置，态度相对低调。岛内资深媒体人罗有志从灾害政治学角度分析指出，柯志恩在此次风灾中的关注度与行动力明显高于赖瑞龙，这一差异或将在后续民调中逐步显现。
8: 眼下绿营在高雄的选情亮起了红灯，绿营侧翼为了攻击柯志恩刻意政治操作，不仅缺乏对农业议题的基本认知，更显得轻浮失当，遭到舆论反噬。我们来请教董志森先生啊，民进党放任青鸟级侧翼拿水莲灾损当政治笑话，这能救赖瑞龙落后的选情吗？那么在这场选战当中，赖瑞龙的致命伤到底在哪儿呢？
1: 青鸟现在因为看到柯志恩声势上来，他用所有东西来攻击柯志恩嘛，哦，那他们最主要就是靠网络。柯志恩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因为柯志恩现在没执政，他只是一个民意代表嘛，所以他们用这个来攻击他，说你看水莲表示你外行，但是骂他的人才是外行哦，因为农民出来替柯志恩讲话，这些所谓的青鸟跟车翼所讲的东西，反而常常是在帮倒忙啊。那对柯志恩来讲，反而是一个加温。我们都很清楚啊，民进党这次在高雄，因为高雄是民进党的铁票区，最早啊这几年来这边民调最高就是连带化。可是赖清德觉得说连带化就郑国会，我不要他，我要我新潮流的。他看上了赖瑞龙，赖瑞龙那时候的民调第四啊，赖清德就把第一名的连带化用司法去办他，本来第四名的赖瑞龙就被强拉到第一名。强摘的果子不会甜呐、啊。赖瑞龙一被提名的时候，所有他负面的东西，一直被骂，骂到现在四五个月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赖瑞龙哦，他儿子在学校曾经霸凌，好死不死，今年台湾选举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霸凌啊。只要跟霸凌有相关的，大家都去问赖瑞龙，你有什么看法？其实就是要给他难看了、啊。你就是一个霸凌者的代表，哦，那对赖瑞龙来讲，他雪上加霜。从提名到现在，所有他的新闻没有一条是正面的。柯志恩本来没有这么好选，可是民进党在这里执政非常久，那这边有非常多的弊端呐、啊。柯志恩就带着他的手机到现场，你们跟我检举这个地方，

0: 来，我来做县长，他们做县长，很多老百姓就看看，就哇，有这种事情就扩大了，所以柯志恩的那个民调就慢慢串起来。那柯志恩他的声势高起来的时候，民党就怕了。其实我们希望看到最好的局面，再把高雄拿回来，就像韩国瑜那一样，高雄人不要再被民进党骗了。
1: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内呢如今是换锐声浪四起，连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呢都前往高雄辅选，并约谈党内操盘手，以抢救赖瑞龙的选情。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这波换锐传言究竟是绿营内部不满情绪的宣泄呢，还是已经形成实质性的派系运作？
2: 我觉得它源自于啊对赖清德呢想要呢独揽大权的不满，而现在已经开始呢有一种民进党党内各派在蠢蠢欲动运作啊这个所谓换锐的这个迹象了。我们先来看为什么对赖清德不满，因为赖清德呢他用非常蛮干的方式啊一路呢就是要护航他自己的子弟兵赖瑞龙，明明在高雄当地其实声量平平，在过去他的所谓履历大概就是陈菊啊这个把他视为是所谓的干儿子，一路呢就召他在高雄市政府里头担任高官，但是他并没有呢在高雄当地啊这个呢扎根群众的这个基础，所以原本大家都认为啊其实邱毅莹是比赖瑞龙更有啊这个竞争力的。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呢，随着高雄市长民进党在当地的初选落幕之后，赖瑞龙侥幸的来赢得初选，但到现在并没有和啊这个邱毅莹达成和解，和另外一个呢在过程当中甚至被赖清德用司法来进行追杀打压的林黛桦也都没有来进行协调，所以现在等于民进党在当地其实是分裂的状态。那么另外一头我们看到现在蔡英文的表现出好像是要去救赖瑞龙的姿态，但其实啊是暗自呢在敲打赖清德，意思说啊你赖清德啊连自己的子弟兵可能啊都顾不了了，还要我蔡英文来为你救驾，如果救不起来那索性干脆就换人吧啊！这些相关的耳语啊，现在已经随着蔡英文出马啊，来这个过问，到底高雄市的这个市长选举是不是已经危险？可以说已经在民进党党内来传开了。所以我觉得呢，赖清德会使尽全力的让这个所谓的换锐不会真正的得逞，但是民进党在当地其实分裂，大家就算不去反赖瑞龙，但是可以被动消极的不去辅选，这个对赖瑞龙来说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伤害。
1: 台北蒋万安、台中江启臣、高雄柯志恩这一组中生代阵容，被视为国民党继2018年秃子、汉子、燕子啊，也就是韩国瑜、侯友宜、卢秀燕之后的新一代接班梯队。那么来请教一下二位啊，如何看待他们的能量与潜力呢？他们的全面联动又会给年底选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我想这样的一个比喻连结确实呢是蛮贴切啊，因为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2018年那一回国民党打出全雷打，不但呢韩国瑜呢是奇迹式的当选高雄市长，而且呢在台中卢秀燕、在新北侯友宜呢可以说呢都是呢成功啊，尤其呢像是当时的这个卢秀燕把原本被绿营抢去的台中给重新夺回来，那么这个都让大家感觉到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新的一个梯队就是蒋万安、柯志恩加上啊这个江启臣，他们的资历呢也相对比较完整，所以确实呢如果后续要来这个接班作为国民党呢下一个梯队啊有机会可以为国民党呢来赢回政权，作为国民党呢这个未来的这个政治明星，确实呢我们说这个相对的能量啊都是呢比较足够的，所以这个比喻我觉得呢的确是有它的意义啊。不过呢目前我们看它的一个问题在于说呢，当初我们看啊这个所谓的韩国瑜、侯友宜还有卢秀燕可以打出所谓的秃子、汉子和燕子的联队，主要有个领头羊，这个领头羊就是韩国瑜，也就是说他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呢他的魅力已经不只是呢在他当地的选区，而是可以扩及到全台湾。但目前我们说呢蒋万安能量看似呢也是蓝营的这个新时代的政治明星，但是恐怕呢要超出台北市的范围到中南部去，现在呢还有一个疑问啊，他还必须要更多的呢再去进行发展。那么再来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呢这个蒋万安、柯志恩还有江启臣比较像是各自打各自的，在一些我们讲所谓空战也就是议题的操作呢也是各自呢去发展各自的议题，并没有连成一个呢可以互相呼应这样的一个组合。如果未来能够更加的分进合击，能够更多的在空战以及陆战上的做一些互相的连结，那么我们说复制2018还是呢很有希望。

0: 这一次如果这三个人都当选的话，里面其实最亮眼的除了蒋万安，蒋万安带领所有的人下去选，他去帮柯志恩，去帮台南的谢龙介，去帮台中的江启臣，他去帮他站台，那个热量是非常大的，走到任何市场任何聚落，大家都出来跟他合照握手，这个他已经变成明星的架势，在台湾选举你要有明星的那种感觉的话，特别好选啊！为什么？因为年轻人都会投你啊！这个接班梯队下来，当然要等这场选战打完。那选完以后，我跟你保证，绝对很多人要求蒋万安，你就去选了。为什么？只有你可以打败赖清德，因为你比他年轻，比他清新，用很多话语啊。那我觉得说，当然蒋万安会陷入长考，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在这场。前面的三子、汉子、燕子、秃子，再加上后面这三个，其实都是各中翘楚。但是台湾的政治有时候是走一步算一步，你走到这一步才来判定说我们下一步该什么。你看得很准，说将来会怎么样？选举常常会跌破眼镜，就不会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亦步亦趋才是最好的一个政治步伐。
1: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咨询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联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文明出行。

0: 让幸福抵达。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人之操虑，无若常识。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近日美国彭博社报道指出，由于担忧台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台湾高净值人士正着手将资产从岛内转移出去。相关的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三年中，新加坡成为台湾地区离岸财富的首选目的地。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四号同台，为蓝白和共同支持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启凯造势，引发关注。这次郑丽文、黄国昌是九合一选举开跑以来首度合体造势。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普京和特朗普通话时间85分钟，俄方重申优先以政治途径化解乌克兰危机。特朗普表态愿意推动尽快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沟通后，敲定双方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面对面磋商。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7月4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持续在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丰富的参观互动体验项目让登舰民众感受到人民海军的现代化风采。
1: 今天看到这两艘舰艇的话，就感觉到这个舰艇真的是很雄伟。我觉得这次开舰艇开访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机会，所以我们带了两个小朋友都来，然后参观一下，然后让他们从小就能感受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很好，然后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为了保障大流量参观客流的体验，官兵们提前优化了参观路线，增派了引导人员，同步落实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各项预案，让每一位登舰市民都能充分感受人民军队的过硬作风和热情周到。活动现场，首次来到香港的衡阳舰还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几位衡阳籍的香港市民登上自己的家乡舰，兴奋不已。
3: 以我们家乡命名的衡阳舰能够来到香港，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自豪，一种的骄傲。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部队，离不开军人，离不开我们的那个军舰。祝福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强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香港市民登舰参观的热情持续高涨，现场歌舞快闪环节更是精彩纷呈。驻香港部队文化工作队香港歌手钟镇涛也加入进来。参观完舰艇后，钟镇涛表示，看到海军舰艇非常兴奋，作为香港市民感受到安全感。他回忆自己上世纪70年代初刚出道，在酒吧唱歌时，很多客人是外国水兵，而今他却可以为自己祖国的官兵唱歌，并登上祖国的军舰。
4: 那看着祖国一直的进步，那我们感到做市民的感觉到很大的安全感，看到我们自己的祖国的军舰，那我还可以为他们唱歌。
2: 当被问到明年还想看到哪艘舰艇来港时，钟镇涛笑称：“
4: 一定要预我一份，我希望我能够上航空母舰。”
0: 近日，美国彭博社报道指出，由于担忧台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台湾高净值人士正着手将资产从岛内转移出去。据相关的报告，在过去的三年中，新加坡成为台湾地区离岸财富的首选目的地。
5: 据美国彭博社日前报道，近期采访8位台湾高净值人士，以及20多位为台湾富裕人群提供服务的律师、私人银行家和外部资产管理人，超过2/3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台海紧张局势正在恶化，因此需要采取措施保护自身财富。报道提到，台湾富豪圈正悄悄将部分资产、家族办公室和下一代安排转往新加坡，以防爆发地缘冲突。根据台湾玉山银行与安永台湾的报告，在过去3年中，新加坡成为台湾地区离岸财富的首选目的地。 台湾人在新加坡持有的资产约为10.4万亿新台币，这一统计尚不包括房地产投资。彭博社报道中，一位从事纺织行业的台湾企业家受访时坦言，台海紧张正是促使他着手转移资产的原因。这项布局是在安定时为危机做准备，面对未来以防万一。另一位台湾企业家称，数年前就已申请在新加坡设立办公室，台湾的政治局势太危险了，风险太高。这并非外媒首次关注到台湾民众因担忧台海局势而计划离台的现象。此前已有媒体报道过台湾民间办理旅行证件的出走潮，当时就有台媒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强化所谓抗中牌，甚至喊出要民众站到一兵一卒，而台湾民众却选择用脚投票。有台媒指出，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兜售所谓台独分裂谬论，不断进行谋独挑衅，费尽心机操弄反中抗中。民进党当局顽固推行以武谋独，为一己之私，不惜将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对于民进党和赖清德的政治骗术，岛内民众已经不再买账。近日，台媒的街头采访中，有人公开吐槽对他们非常不满，也有人表示失望之下选择离开台湾。
6: 这就好比我们常听到，打仗了谁最会先逃离，就是有钱有能力的人会先逃走，资本家也会逃走，最后留下一堆烂摊子。现在民进党执政的台湾，还有这一些帮民进党的打手媒体们，真的就是在搞这所谓撤退式的掠夺，掏空台湾，愚昧台湾民众，制造危机感，让台湾民众觉得需要军购，然后这个都只能是机密，所以你不知道他钱花在哪里，然后不断的编列，不断的把台湾掏空再掏空，这就是现在岛内的状况，没有希望啊。
5: 对于台湾富豪资产外移的现象，大多数台湾网友并不感到意外。有台湾网友表示，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可以理解这种选择。也有岛内网友提醒，准备外移的还包括绿营政客，赖清德把子孙送到美国，却把台湾搞成这样。更有网友呼吁台湾民众不要相信绿营所谓抗中保台的政治口号，一旦台海不稳，民进党政客会第一时间逃走，普通百姓何必为了台独政政客打仗。
0: 相关话题我们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北的李孔志先生，对于台湾富豪资产外移的现象您有何观察？
7: 很多的企业主或是富裕的家庭，他们开始规划所谓的家族企业，或者是他们想把资金外移，或者是他们用申请居留的方式到海外找第二个据点。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据点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都有出现哦。也不只是个人资产规划而已哦，其实包括他们整个台湾的企业也都开始有这种把他的总部啊设在其他国家，原来他可能在台湾的是一个运营跟这个设计的中心的，但他把现在所谓的国际总部不放在台湾了，放在这个香港这个地方，有好多的企业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我们也看到落实。我的学生告诉我，他原来从事的是在台湾的房地产的中介，他现在很努力去学习怎么样做海外的房地产中介，他的主力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甚至日本。那为什么这样子的情况？

0: 因为这些人，台湾的所谓的企业主、富裕家庭，刚刚您说到资产的阶级，他们开始想把这个自己的所谓的所有的身家财产都往其他国家移走，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现象？因为一切都是要怪民进党。民进党的执政以来，除了沉寂过去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这种所谓的台独史纲的一个教育之外，洗了台湾年轻人的脑。更进一步，现在的赖清德大力去推动这个反中抗中的一个论调，在台湾地区呢，不断的让下一代去中国化，他们能尽可能的避免让台湾年轻人、台湾下一代能够认识中国大陆的文化，能够跟中国大陆好好的交朋友，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他们为了独立、为了台独的目标。把台湾人拖下水，把台湾人拖向战争的边缘，而他们自己的下一代，蔡英文的孩子拥有美国国籍，在美国过得好好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造成了现在两岸情势的紧张，台湾人不得不到海外去自产的一个情况，这是很悲哀的，很不得已的。
1: 好的，谢谢李孔志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谢楠先生。越来越多的台湾富人担忧局势正在转移资产，您认为这种担忧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这会对台湾的当下和未来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呢？
2: 我们确确实实可以发现，当前台湾社会的整体的发展恐怕遇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危机。在过去几年当中，由于民进党当局的以武谋独据统的路线，使得台海地区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之一。因此，对于台海局势非常担忧的台湾社会的某些群体，尤其是高净值群体，其实悄悄地已经在做相应的准备。已经有海外媒体非常鲜明地点出了，有相当多的台湾富人已经在准备多本护照，甚至多款飞机票和船票，一旦情势不对，首先要走。那么从目前来看，也有相关的新闻报道指出，岛内的相当多的高净值人群正准备将资产慢慢地移出岛内，向境外转移。那我们要指出，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对于台湾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都极其的不利。首先，从目前来看，这样的一种趋势的客观存在，其实就折射出了台湾社会相当多的人对于台海局势是高度担忧的，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是极其悲观的。这样的一种预期，其实会直接影响台湾社会的投资的持续增长。如果台湾社会的投资因此受影响的话，那么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马上就会受到相应的冲击。当然有人辩驳说，哎，从目前来看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很不错，我觉得这是过于狭隘了。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只依靠极少数的产业发展，那么是一个高度畸形且不可持续的模式。更重要的是要看整个社会的富裕阶层和高净值阶层愿不愿意进行持续的投入，愿不愿意扎根发展。并且从未来的角度上讲，如果这种趋势持续的话，将会导致不仅是金流，也会是物流和人流的持续向外流出。我们要指出，其实当前台湾社会本身就面临着深度人口老龄化的考验，人口正处在一个持续减少的一个状态。如果大量的高净值群体，包括高素质人才持续外流，而这种趋势得不到逆转的话，那么台湾未来的发展恐怕会面临着人才和劳动力缺少的更严峻的挑战。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个趋势其实值得岛内朝野上下高度的重视，更值得他们深思。应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深地认识到，只有政治稳定，台湾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未来。而如果任由民进党当局胡来，任由民进党当局在以武谋独据统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将绝大多数的台湾人绑上台独的战车，去充当台独的炮灰的话，那么未来台湾社会的发展恐怕会面临更加严峻甚至更加严酷的挑战。
1: 好的，谢谢谢楠先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四号到台中出席小组长培训暨党务干部座谈会，亲自为小组长授证。他特别提到，中国国民党要维系和平，选赢2026九合一大选，2028还要所谓重返执政，要让大家知道和平的选项不能放弃。他也警告民进党，刻意升高两岸紧张将后悔莫及。
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四号在台中参加活动时警告民进党当局，

0: 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因此，国民党肩负关键责任，必须持续推动和平方案落地，摒弃冲突对抗的路线。他提到，国民党已迈出维护台海和平的关键一步，就是要让台湾地区掌握自身发展的前路与话语权，摆脱大国博弈下棋子般的被动处境，避免最终遭牺牲、被舍弃。
1: 我们不能够等到军事发生冲突，擦枪结锁火也好，误判也罢，或者是刻意的升高两岸的紧张，一旦发生战争，就会的被俘啊。
0: 郑立文还强调，台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美国不会为所谓台独跨越万里出兵，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唯有和平环境才能维系岛内经济稳步发展。他还警告民进党刻意升高两岸紧张将后悔莫及。当天，郑立文还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台，为参选台中市长的江启臣站台辅选。郑立文主动拥抱卢秀燕与江启臣，强调蓝营团结一致，还表示党内现在有很多太阳是好事，蓝营人才很多，不会找不到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人选，绿营不必见缝插针。
1: 我们国民党很多太阳是好事，表示安怎？
2: 就此话题，我们请教台北的谢志传先生。郑立文赴台中和卢秀燕、江启臣合体造势，称党内多位核心人物是大太阳、人才济济，还驳斥外界挑拨离间的言论，强调中国国民党肩负台海和平重任。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此番蓝营展现大团结气势？郑立文的大动作给外界一个怎样的观感呢？
3: 郑立文、到台中去造势、跟卢秀燕、江启臣同台、营造的呢就是一个大团结的一个氛围、因为毕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呢不断的炒作说这个国民党里面、有很多的太阳、这些太阳呢、这个都是来压迫郑立文，所以、为了破除、不团结的这个传言、郑立文、就以台中为起点、做给全台湾的民众看，因为这个距离年底11月28号的选战、剩下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团结的氛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民进党最近不断的见缝插针、这个呢老是说、很多人、都是、这个表面上和，但是心里面却是不和的、这一次、几位主要的这个政治人物、齐聚一堂、就是来破解、绿营的这一个见缝插针、同时、也可以起到、这个呢、带头的作用、相信、不管呢国民党里面有几个太阳，到时候、通通都是会一起下去辅选的，相信这一次的中部的大团结、也可以很有效的带起、前往高雄、这一些、关键的选区、一起呢同台造势、营造胜选的一个氛围，所以说郑立文、这要选了台中，因为、这个台中、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中间选民、聚集最多的地方就是属于台湾的中部地区，那么现在很多的台湾选民、纷纷自诩自己是中间选民、因为他们跳脱了党派的、这个桎梏，决定、成为中间选民、所以说、你怎么样让中间选民呢看到说你这个党呢、是一个、有前途的一个党、所以说这个选台中呢就是一个、宣誓的一个意味，那么郑立文这一次的大动作、再度、这个向全台湾的民众、表达呢说、这个国民党、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是最有能力、肩负起、两岸和平的一个重任、这个两岸的和平、才是、和大多数台湾的主流民意。
2: 好的，谢谢谢志传先生。 2026蓝白合作首场，两党主席郑丽文、黄国昌同台，就选在了嘉义市，一同辅选台湾民众党籍参选人张其凯，似乎感受到了两党支持者满满的热情。郑丽文致辞的时候特别反驳之前绿营抹黑他是所谓票房毒药的说法，
4: 他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这一棒一定要接起来，这一棒掉不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体，在嘉义我们一定要赢，
1: 是发下全面动员令，所有国民党的团队100%的团结支持张其凯，因为嘉义赢，台湾就赢，28年我们就会大赢，对不对？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度同台，替台湾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展现蓝白团结，驳斥蓝白不合传闻。蓝白都把嘉义市当成风向球。
4: 听郑丽文主席啊，慷慨激昂的演讲啊，台湾民众党跟中国国民党选择在2026年地方选举合作。
0: 郑丽文现场也感受到支持者的热情，对于绿营给予所谓票房毒药的称呼也大方回应。
5: 假扣动作假扣，丽文跟大家报告，如果民进党不理我，安尼我家会烦恼啊。啊，如果民进党有一天来搞我恶乐的时阵吼，我就袂困起来。我是感觉我可能做了行成功啊。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受访表示，2028大选最重要的架构就是蓝白合作，蓝白合不一定赢，没有蓝白合则一定不会赢。萧旭岑还讽刺绿营制造的郑丽文票房毒药的说法，表示如果郑丽文真的是票房毒药，民进党根本不需要每天花那么多力气攻击他。
6: 如果今天他是票房毒药，民进党还要每天花那么多力气打他吗？民进党应该每天都捧他吧。今天如果国民党出了一个票房毒药，民进党应该每天把他当作这个照三餐来拜吧。可是民进党为什么每天都攻他？所以代表郑丽文一定对民进党有伤害。这半年以来，我跑了很多地方，我敢讲，郑丽文主席是非常受我们党内支持者基层欢迎的主席。郑主席在我们党内是有强大的号召力。
2: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李孔志先生。郑丽文、黄国昌和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4号同台，为蓝白和共同支持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这是九合一选战开跑后蓝白主席的首次同台造势。您认为这个首次有什么意义？
3: 这个首次我觉得很有意义哦。发生在昨天7月4号。第一层的意义是说什么？说嘉义市这场选举可以说是蓝白合的一个地方的示范区。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嘉义市的选情相对于蓝白两党的结构来看是相对单纯的，因为国民党阵营没有可以继黄敏惠之后的大将，而张其凯年轻有活力有战斗力，那代表着民众党的初级。第二个，我觉得这个首次又凸显了嘉义市市长这个选举可以成为2028大选的一个战略前哨战。我想蓝白就会借着这一次在嘉义的选举去试探一下选民的敏感度，是去试探一下选民接受的意愿，以及调整他们选举的步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的一个前哨战。第三个层面，我觉得因为张其凯来自立法院，那黄敏惠过去也是出身立法院，那现在他的挑战者民进党的选将也是一个立法委员，所以我认为立法院会成为蓝白在嘉义市长选举的一个很重要的战区哦，另辟第二战区的概念，就是他们可能会借助立法院监督的力量来给在野党更多的政治筹码跟资源，代表着可能国民党、民众党两党都会共同把立法院当作对于行政院对于赖清德这种施行政策不信任、不满意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场域。第四个，我觉得 这两党开始更凸显了这种向中间力量、中间选票的这个争取的意愿，以及巩固自己基本盘的努力。黄敏惠是常聚在地方，很有地方势力。那么，而张其凯他是媒体出身，有财经的背景，他们其实可以努力的开拓除了基本盘以外的中间选民、知识分子以及青年选票。
2: 好的，谢谢李孔志先生。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麟给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的签约会发去预录的视频，推广台东的凤梨世界。

0: 却遭民进党当局扬言要调查。为了力挺台东的农民，台北市长蒋万安四号赴台东，宣布预定2000箱凤梨世家。网友就大赞：农产本就不该分颜色，要民进党别再操作所谓的抗中保台了。
1: 台东县长饶庆龄以预录视频方式参与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推广台东的凤梨世家，遭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威胁要查处。梁文杰还声称，凤梨世家是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引爆台湾农民的怒火。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则直接用行动力挺农民，
2: 为了来采购，
3: 对。
2: 2000箱的凤梨世家。
1: 四号，蒋万安来到台东，宣布台北市政府预定2000箱凤梨世家，此举引来岛内网友大赞，认为农产品本就不该分颜色，痛批民进党当局连水果都要操作成所谓抗中保台的工具。
4: 绝对拒绝这样子廉价的贴标签。民进党上任之后，其实这10年 ECFA 说要断也没有断，民进党抗中其实只是一味着想要用选举操作的方式。
1: 连日来，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言论也持续引发岛内舆论挞伐。为表歉意，梁文杰下定1000支凤梨世家冰棒与100箱凤梨世家。到货后，不仅台陆委会员工有份，他还特地请台媒记者吃冰棒。
5: 上次说要请大家吃的这个凤梨世家雪糕啊，等一下发给大家啊。
1: 二号在台陆委会记者会后，梁文杰将凤梨世家冰棒分发给现场的台媒记者品尝。另外，台陆委会的同事每人也获赠5根冰棒。外界也预估，此次购买花费至少15.5万元新台币。梁文杰特别强调，这笔钱是自掏腰包。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6: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7月4号晚，闽超联赛上演焦点大战，福州队坐镇主场迎战龙岩队，最终以3-0完胜对手，全取3分，拿下7连胜。当晚，两名台胞球员也完成了加盟福州队后的首秀，其中前锋黄伟杰表现出色，获评全场最佳球员。
1: 本场比赛，福州海峡奥体中心共涌入51019名观众，气氛十分热烈。全场球迷用持续不断的掌声欢迎两名首度登陆闽超的台胞球员。当晚，福州排出3-5-2阵型，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作为前锋首发出战。比赛第61分钟，他抢先一步轻巧挑过龙岩队守门员，斩获个人闽超首球，为福州队扩大比分至2-0。凭借进球和稳定发挥，黄伟杰最终当选本场最佳球员。赛后，全队推选他举起福州队队旗，与球迷共同庆祝胜利。
7: 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因为第一次在那么多球迷面前踢球，然后也是给我一个动力吧。然后我也很开心今天可以为球队进球。
1: 另一名台胞球员24号倪培虚在第76分钟替补登场，司职中场的他上场后跑动积极，衔接流畅，同样顺利完成自己的闽超首秀。
8: 我觉得这里的强度更大，对，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球迷的落差，就这里的球迷特别热情，然后也特别多人。对，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很大的能量。
1: 事实上，两名台胞球员加盟福州队还不到1周时间，能快速融入体系并有不错的表现，其水准可见一斑。赛后，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对两位台胞球员大加称赞，尤其高度肯定了黄伟杰的竞技状态与门前得分能力。
9: 对他非常满意啊，确实在球场上也为球队建功了，希望说他能在更好的融入球队啊，然后还有第二阶段，包括下一场跟莆田队的比赛啊，希望说他表现能越来越好。
1: 两名台胞强援的到来，其实也为福州队接下来冲击争冠组做人才准备。自闵超引入台胞球员举措发布以来，目前已经登陆闵超加入各队的台胞球员共有12名，另外还有2名台胞球员的引入工作还在进行中。随着大批优秀台胞球员的加入，闵超下一阶段的角逐势必将更加激烈，两岸融合的特色也将更为鲜明。
0: 我们来继续关注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记者走进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实地探访闽宁协作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发展成果。依托闽宁协作对口帮扶机制，企业成功落地西北盐碱地海鱼鹿养创新项目，让昔日荒芜的盐碱滩变身高产养殖基地。
2: 看一下这个虾的吃食情况和这个生长情况，大小呀，各方面的这个啥情况？
3: 这个养虾池里头养了多少的虾呀？
2: 这个池子里面我们现在就说是有个几百斤吧。
10: 多年来，在闽宁两地通力协作下，蓝湾农业深度对接福建水产资源，与集美大学等福建高校组建技术帮扶团队，引入福建成熟的南美白对虾、大黄鱼等海水养殖技术，因地制宜改良盐碱水循环养殖工艺，攻克西北内陆海水养殖难题。如今基地已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特色水产养殖基地，海鲜产品实现稳产保供，填补了宁夏高端水产养殖空白。项目不仅盘活闲置盐碱土地，更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带动等，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增收。
2: 闽宁协作福建这块，就是从各方面的技术、苗种的淡化也好，很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也期待着引进更多的一个新品种，全产业链，上我们做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
3: 看完了生态水产养殖的产业成果，闽宁协作的帮扶故事还在继续。从地里的特色种养到车间的成衣生产，越来越多福建的本土龙头企业扎根闽宁镇，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山海协作多点布局，多元赋能。
10: 作为闽宁两地产业协作重点项目，闽宁协作轻工产业帮扶成果福建龙头企业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今年6月正式投产，前期投入2000万元，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制造基地，12条智能吊挂生产线有序运转，满产后年产能可达300万件，年产值预计达1.2亿元，助力当地居民稳岗增收、安居乐业。
3: 闽宁镇有6.6万常住人口，他们都很有意愿想留在家门口，刚好我们公司过来可以提供就业岗位，然后也满足了我们企业的用工需求，也满足了他们想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这个一个双向奔赴。那立足宁夏，那不只是一个简简单的生产基地，也是我们拓展西部市场的一个重要战略窗口，参与到东西部协作中来，也让我们坚定了扎根闽宁的信心。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其中，普京与特朗普通话时长85分钟。俄方重申优先以政治途径化解乌克兰危机。特朗普表态愿意推动尽快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沟通后，敲定双方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面对面磋商。
2: 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乌沙科夫称，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特朗普再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并寻求通过和平方式克服危机。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俄罗斯。
3: Говоря о двух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президенты подчеркнули важнос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контак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конечн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тематике. Здесь про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Для этого, подчеркивал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следовало бы как можно скорее завершить 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2: 普京在通话中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众所周知的原则性立场。此外，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双方也就伊朗局势交换看法。普京表示，愿依托现有谅解备忘录推动美伊谈判，助力中东地区降温维稳。特朗普对俄方建设性表态予以认可。结束与普京通话后，特朗普同日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通电话。泽连斯基事后通过社交平台披露通话内容，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前线态势、停战谈判路径、乌方安全保障诉求展开全面交流，达成关键共识。双方将在即将举办的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谈，进一步细化停火方案，协调美方对乌相关支持政策，同步对接俄方释放的外交信号。另据央视新闻援引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见面。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佩斯科夫表示，一旦泽连斯基愿意做出重大且负责任的决定，就可以前往莫斯科，因为俄罗斯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林胜利先生。围绕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问题，俄乌双方各执一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甚至以此表态说，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再次和他见面，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您认为为什么这座城市会成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一个口头争执的焦点呢？
4: 我们可以看到康斯坦丁诺夫卡呢，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那么也是顿巴斯地区的重要一个城市。那么第一个是从这种交通位置来说，应该是一个枢纽，是双方军事争夺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城市，涉及到军火、后勤补给等各个方面。第二一个，这个城市的争夺对于俄乌冲突在顿巴斯地区的战场局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谁占领了这个城市，谁控制了这个城市，谁就能够在这个顿巴斯地区的战局处于这样一个获胜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一个，应该说目前这个城市正处于双方的交战当中，那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政治的信号。那么对于俄乌冲突双方而言呢，谁控制这个城市实际上也是要拿到谈判桌上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谈判的筹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俄乌之间各执一词， 那么这个乌克兰方面呢表示这个城市应该还没有完全被俄军占领，所以他打释放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说如果这个城市在俄罗斯的手中，那我愿意去进行谈判，实际上是表明了这样一个比较自信的一个姿态。那么对于俄罗斯方面而言呢，实际上也是表明他已经在尽极大的可能来控制这个城市，换句话就是说俄乌之间的任何的谈判都是要基于战场的这样一个形势。那么目前的战场形势呢，应该说对俄罗斯方面是有利的，所以俄罗斯应该从这样一个有利的态势来转化为一个谈判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围绕着这座城市的竞争实际上已经是从战场转向了这样一个谈判桌，应该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考虑，同时也是俄乌双方向美国向国际社会释放的一个明显信号的这样一个城市。可以说这座城市的这样一个军事争夺的归属，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俄乌冲突的一个进程以及今后可能的这样一个谈判的一个走向。
1: 我们也注意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说，此次俄美元首通话是由美方主动提议安排在美国独立日当天进行的，普京和特朗普的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您认为这些细节说明了什么？
4: 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呢，美俄的总统进行这样一个长达85分钟的通话，应该说是值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第一个呢，他释放了美俄这个元首或者高层之间保持这样一个战略沟通的这样一个必要性。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美俄之间的这样一个通话会晤不断，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彼此之间的根本性的冲突，也没有推动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停战的一个转换。但是呢，彼此还是继续这样一个保持高层的这样一个战略沟通，这就反映了大国关系在战略沟通方面的这样一个重要性，对于双边对于国际社会都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尽管这个通话有85分钟，那么更多是聚焦这样一个俄乌冲突以及美俄之间的一些问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并没有在实质上解决美俄以及俄乌冲突的一些重大的关键问题，只是表明呢想通过谈判的方式来推动彼此之间矛盾的一个缓解，所以说这种实际的效果还是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三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也反映了美俄之间的这种关系呢还是有比较深的矛盾和隔阂。那么上一次呢在上一次的这种现场的面对面的外交呢，应该说也并没有取得太多的实质成果。那么这次通话呢，同样可能对于美俄关系的这样一个转环，应该说更多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么对于美俄关系而言呢，可能还需要美俄双方做出更大的努力来破解彼此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比如说目前双方在对于俄欧之间的这种地缘政治的风险的化解，对于俄乌冲突这样一个谈判的解决，以及在一系列的全球和地区问题上都是面临的一系列的分歧。那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呢，很显然呢不是说一次这个元首通话就能够解决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通话总比对抗好。那么在250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美俄总统一个通话，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也反映了美俄双方还是有改善彼此关系的这样一个积极的动力因素。但是要取得实际的这样一个成果，应该说远远是一次通话所不能解决的。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林生利先生。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告别仪式上，很多的伊朗民众痛哭流涕。伊朗的官方通讯社就表示，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加了悼念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民众哀悼的景象出乎他的意料，他还以为伊朗人不喜欢哈梅内伊。您怎么看待特朗普受到的震撼？
1: 应该说哈梅内伊呢是伊朗的一个精神领袖，那么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领导时间是长达几十年，所以在伊朗的民众心间是有极高的这样一个威望。那么从美国方面而言呢，他对伊朗国内的情况了解是比较的有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限于情报以及以色列方面的一些误导，那么就使得这个特朗普总统本人对于伊朗国内情况的信息掌握呢并不是完全的这样一个准确。那么从哈梅内伊遇害到目前举行国葬已经时隔四个月，应该说他是一个精神的符号，甚至可以说在伊朗国内被认为是对美国霸权的这样一个殉道者的这样一个精神的一个象征。所以在这样一个方面呢，那么伊朗国内目前也是高度的重视，通过哈梅内伊的这样一个国葬来唤醒伊朗民众的这样一个同仇敌忾，这加大这个伊朗国内的这样一个内部整合的力度。那么对于美国方面而言呢，目前应该说是和这个伊朗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也进行了这个60天的这样一个休战期。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更希望的是继续推动这个美伊之间的和谈。所以在哈梅内伊这样一个国葬问题上呢，美国方面不希望节外生枝。那么当然呢，他对于这个哈梅内伊在伊朗国内的一个认知的影响也是在不断的发生的这样一个变化，这也反映了随着这个战场局势的不断的深入，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其实对于伊朗的认知应该说也会更加的客观真实，这也有助于他更大程度的做出一个正确的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0: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竹，在福州祝您晚安，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

0: 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政府近日印发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进一步细化十五五时期数字福建建设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福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将数字福建打造成数字中国建设标杆。未来5年，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以上。
1: 规划围绕4个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数字福建重点工作，一是强化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锻造数字福建新引擎；从全面构建数据要素支撑体系、系统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等2个方面，明确9项重点工作，提出数据要素价值提升行动、人工智能加千行百业行动等。二是深化数字赋能5位一体，激发数字福建新活力，从做强做优做大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深化打造智能高效的数字政府等5个方面，明确17项重点工作，提出数字经济提质增效行动、数字政府提升行动、数字文化强基行动等。三是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能力，筑牢数字福建新底座，从夯实集约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力构筑可信的数字安全体系等2个方面，明确7项重点工作，提出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行动、数字安全提升行动等。四是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营造数字福建新生态，从大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治理环境、积极打造创新协作的开放环境等2个方面，明确5项重点工作，提出数据跨境流动服务行动。
0: 闽超首场两岸友谊赛厦门队对金门队今晚在厦门举行，这也是全国城超赛事中台湾同胞首次整队参赛。一开场，金门队迅速进入状态，在场上拼抢积极，厦门队稳住阵脚，在前场打出配合。31分钟，厦门队在对方门前制造机会，头球得分，率先打破僵局。41分钟，厦门队进行换人，依靠点位球机会，头球抢点再次得手，将比分扩大到2-0。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比分落后的金门队没有一位退守，双方展开对攻。第55分钟、59分钟，厦门队接连抓住机会，在禁区内射门得分，比分改写为4-0。比分落后的金门队没有气馁，62分钟，金门队边路传中，厦门队队员解围中将球挡住自家球门，比分来到4-1。78分钟，厦门队再进一球，比分扩大到5-1。进入补时阶段，金门队球员突入禁区打进一球，将比分定格为5-2。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团4号走进宁夏多家重点企业，在这里记者看到闽宁协作以技术赋能产业，在宁夏大地书写山海共赢的新篇章。
2: 记者团参访了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这里记者们深入了解从菌种到标准化生产的全流程，看福建技术在宁夏大地催生出一朵朵致富菇。
3: 从前期的我们大棚的建设到后期的我们这个菌棒品种，福建那边的团队给我们带过来的，
4: 产业的引导、技术的输入、人才的培育，这对我们宁夏总体产业呢是有一个宏观的指导和产业具体技术上的提升。
2: 记者团还参访了由闽籍企业家创办的宁夏日盛高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扎根宁夏30载，依托闽宁协作平台稳步发展、转型升级的奋斗历程。
5: 通过不断的这个科技的投入，创新发展，绿色转型，目前我们的这个整个发泡剂的生产过程，全产业链是无废排出的。
0: 宁德不断完善内联外畅、立体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铁路国际班列、绿巨人动车、疏港高速与一吨大港加速融合，打通山海，为快速发展的经济当好交通先行官。 在宁德鹿港，290台上汽宁德基地生产的名爵乘用车装车，准备通过群宁铁路发往江苏连云港后出口到英国。
6: 宁德鹿港这几年一直深化多式联运体系，同时拓展国际班列网络，完成从家门口提货到铁路运输，再到客户家门口交货验货的全过程，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
0: 在宁德动车站，群宁铁路绿巨人动车组第158、第160去年开通，如今今年的客流量超过1400人。
7: 群宁铁路绿巨人开行，既解决深山群众出行慢、乘车差的痛点，又打通浙闽山区资源与沿海市场、长三角客源的双向通道，推动浙西南、闽东北连片老区协同发展。
0: 宁德还加快高速公路建设，今年6月底，甬莞高速沙城沪通车。福鼎沙城港到城区车程由原来近1.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推动交通加港口加产业深度融合。
8: 这条路能盘活沿线资源，提高我们的一个地方经济。
0: 宁德还推动港口能级跃升，2025年宁德港口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1吨大关，正式跻身全国1吨大港行列。
9: 打通对台、远洋、江西飞地港等多条物流通道，建成了三湾和湾务两个连片开发作业区，走出港产城融合发展之路。下一步，我们将推进智慧绿色港口建设，持续发挥港口枢纽作用，全力赋能宁德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福建各地果园果香四溢，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销售，让福果的清甜从山海直达舌尖。
10: 连日来，莆田仙游社行村的仙吉桃园迎来盛果期，沉甸甸的仙桃挂满枝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往体验采摘乐趣。据介绍，当地依托生态资源，培育出白凤桃、苹果桃、黄桃、水蜜桃、翠桃五大优质桃类品种。果园还采用错峰挂果的科学种植模式，采摘期将持续到8月初。尤西则引导农户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依托本地山地资源优势，培育黄金耐力特色产业。同时，通过改进种植管护技术，破解传统种植瓶颈，让小众林果变身市场俏品。
11: 之前没有套袋的时候，从外回家厉害，给他

0: 全部套袋，套袋以后变成黄色的，非常漂亮，废弃果变少掉，产量大概一亩在1000多斤。
1: 龙岩永定城东村的葡萄日前也迎来成熟期，夏黑、阳光玫瑰等10多种葡萄挂满藤架，果农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发往各地。据介绍，城东村海拔超600米，昼夜温差大，这里种植的葡萄糖度可达18至20度。
2: 我们现在有8个品种，大概从6月中下旬一直可以采摘到10月上旬，刚好接住不同时段的客流。今年我们还签下了长期供货的海外订单，把葡萄摆在了国际货架上。
1: 登上国际货架的还有顺昌柑橘。近日，在福建省自贸国际商会的牵线下，菲律宾索菲亚水果企业与顺昌柑橘企业签订100万斤优质柑橘，开启顺昌柑橘海外市场预售订单模式。
3: 将持续深耕柑橘特色产业，优化种植、分选、出口全链条服务，不断拓展国内国外销售渠道，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
4: 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1: 福建省金融监管局会同省气象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加强金融气象协同联动，服务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方案明确9大重点任务、3重组织保障，提出以气象科技夯实风险保障底座，构建分层分类的保险保障体系。此外，提出实施气象数据要素金融行动，建立多部门数据融合共享，推进金融气象数字化平台建设。福建省首个变轨式空中移动充电机器人项目近日落地厦门，这款机器人将以往车找桩的被动模式变为桩找车的主动模式，它的功率为30千瓦，相当于一根快充桩，服务范围覆盖30个停车位，同时具备 AI 智能调度与自动拔枪功能，实现一端对多车的共享充电。原创音乐作品《为你而来》完整版 MV 近日发布， MV 呈现了美国人加德纳先生晚年始终思念童年生活过的古岭。多年后，加德纳夫人循着这份牵挂远渡重洋来到福州，找到丈夫魂牵梦萦的地方。该作品由中美音乐人联合打造，通过音乐、影像讲述跨越山海、历久弥新的中美民间友谊。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

0: 呵护。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小伙子的比较靠谱，不是这样的，演讲不穿呀，还是要选择接受大学时
1: 一切情况
0: 前下一定是不好
1: 牵扯
0: 在这一场下下的角度关系
2: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0: 下下的角度关系然后在这里就展开了前后进行什么选择
3: 陆家和彭水这么快就失手了呀？
4: 走西连将军没守住陆家，还丢了彭水。现在，
5: 彭警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0: 公室还有酒吗？
1: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吗？
0: 是不合适。
1: 回家喝，我陪你喝。
0: 所以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1: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0: 我就想问问父亲妈妈呀。
2: 是，川渝地区。
3: 我下班了，先走了。
4: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
5: 中华，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4: 哎，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5: 那你还不快去？
4: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5: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4: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兔糕团啊。
5: 去吧。

0: 请进。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哦，你什么时候到的？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1: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0: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啊，不说。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管，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1: 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0: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
1: 哦，没问题。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聂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
1: 偶尔。
0: 周璇、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1: 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
0: 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
1: 哦，
0: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1: 为什么？
0: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1: 你吃吧。
0: 你要不要来一碗？
1: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0: 老板，两碗面线糊。
2: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李姐，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
1: 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了。
0: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
1: 就一碗面线糊。
0: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
1: 哎，想什么呢？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算。

0: 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啊？嗯，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无次让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0: 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你动心了？看出来。
1: 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了，是不是？小明，真的？真喜欢上了？
1: 没有，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00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1: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2: 力图改变，
3: 总台，
2: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3: 元绥总台共赴危难。
2: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4: 卑职在。
2: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 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 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这先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十天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征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纪元离文员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3: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3: 卢征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4: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4: 征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4: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4: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5: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戡乱救国，共赴国难。
6: 戡乱救国，共赴国难。
5: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7: 敬吴次长。
8: 吴次长，
9: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5: 大家请坐，随意吧。
10: 吴次长，哎，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11: 这您
10: 得向你学呀。
11: 吴次长，敬你。
10: 好，多谢多谢。
4: 阿美，来，哎，别客气，快坐。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好，来，我来一个这个。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希工作得很晚， 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琪加班。
8: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4: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8: 是吗？
4: 嗯。
8: 他骗了我。
4: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8: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4: 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8: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4: 分居了？爸伟，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3: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西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4: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8: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
4: 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8: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你这样。

0: 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好了，没事没事，我也想到他骗我了，我就很生气。没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1: 我是我的特别的陪伴孩子，师母，我真的没有办法结婚。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
2: 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三少，头疼，我这直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辆卡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的战舰。
3: 我担待不起呀！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2: 次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4: 您的面子，
2: 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
3: 陈将军有事找您。
4: 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哦，
3: 合适。
4: 你叫我的司成，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3: 司成，你。
4: 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3: 司真是我。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4: 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次长给总裁和白团。 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陈某是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虚题，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哎，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无一血。 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捷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 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这是一介斗勺之徒，你快去和你的亲公求吧！啊，快！你还要怎样？
5: 司真兄，台南多张惹。
4: 站住！

0: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哎，
1: 来来来，别冷了。
2: 好，好，好，好，好。

0: 我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你可以。嗯。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她对聂希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干嘛？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
0: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希，都应该在。是，来，躺下。阿美对聂希。
0: 怎么怨气很重了？阿美说聂希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好多事儿？什么事儿？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希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迅，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2: 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3: 就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我不明白。 李元真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4: 老师好。
3: 哎，这周课比较注意。吴学成。
4: 老师，我一起去。
3: 吴学成。

0: 整队。
1: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多保重。

0: 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只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1: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0: 这椅子好，不用再挑了啊。好，来，
1: 不好意思，
2: 好。
3: 今天有错的无？
4: 哦，差多未了啦。啊，原来我真侪因为遐，恁那个 DMD， 遐因为遐哦，大帅哥是大好，表奶奶最喜欢哦，真好聊的。
3: 好咯，有因为遐？
4: 哦，你做咧啦，好咱来去行。哎，这只歌好势啊！
1: 爱心，爱心，爱我。
5: 这巨龙宫你干嘛吗？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6: 宫伟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6: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5: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物质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6: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5: 不，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6: 他的船太大了，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在这里待久了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6: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5: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6: 好，交给你了。
5: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了。姐给你铺课位，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我们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

0: 那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1: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 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

0: 三妈今天主意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不家里孩子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哎，
1: 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
2: 哦，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常常。
3: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哦，
1: 就是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1: 没关系的嘛，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来。
3: 我吃好了，你们吃吗？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谢谢您带着昌昌做生意赚钱。
2: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昌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真好。
2: 哎呀，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
4: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
3: 难不成搬走了？
1: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知道，我走了。
1: 注意安全啊。哎，
5: 主任，
3: 忙着呢。
5: 主任，
3: 哎，走。哎，

0: 主任早，干嘛急火急火燎的？送通话记录单，又去保密局。哎呀，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儿有那么多凤蝶呀？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1: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
2: 只能照办呢。
0: 主任，有问题？
2: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0: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
2: 你好，
0: 好嘞，好嘞。

0: 《南方日报》。哎呀，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1: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0: 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1: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跟聂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哦，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哎呀，
1: 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得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4: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4: 你要不要问问他呀？

0: 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 9716 4726 2951 871。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君，有事吗？
1: 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0: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还有事吗？
1: 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

0: 孕期听会歌吗？
1: 你的收音机呢？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啊，没什么不方便的。
2: 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叶子官，吃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
1: 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哦，
0: 你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道，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吧。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嗯，妈，我也吃好了。啊，上水
1: 了。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那学成要上学，你赶紧送他一趟吧。
8: 好，
4: 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妈，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麦子吧？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
0: 啊，谢谢。
2: 来，宝宝。

0: 黄包车。
1: 哎，来来来来来。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奶奶，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1: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
0: 那就好。
1: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0: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
1: 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做了，我先告辞了。
0: 陈奶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啊，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啊，再见。

0: 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先生买烟是吧？
0: 好的，妈妈。
2: 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来。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吴司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吗？
0: 好，嗯，哎。

0: 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可是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

0: 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

0: 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0: 哦，您是那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1: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0: 嗯。
1: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0: 嗯，
1: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0: 哦，
1: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2: 好，慢慢聊。
0: 好好，
2: 慢慢聊。
0: 慢走。
2: 哎，好。
1: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朱峰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危险吗？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
1: 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啊，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现前证据，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1: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
0: 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明白了。
1: 此时见面不是常事，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好，
0: 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嗯。啊。 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我把聂喜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告辞了。
0: 再见，陈太太。嗯。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来。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

0: 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他果然看上我了，都追上门了。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冯一。
0: 冯小姐你好啊，我叫……
1: 你俩的情况文三伯已经告诉我了，我是山下那条河的河长，负责那条河的管理工作。昨天傍晚有人往河里倒了鸡粪，是你俩干的吧？
0: 我们……冯小姐，说这种话可要凭证据啊。
1: 这个证据你们满意吗？
0: 阿三儿，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
1: 我很喜欢在千岛湖骑行，吹着惬意的风，欣赏着如画的美景，这种感觉很棒，不是吗？
2: 我们换辆车，你再跟我说棒不棒？
0: 这就是对我们污染河道的惩罚吗？
1: 罚款文三伯已经替你们交了，他说你俩是志愿者，人不错。
2: 文三伯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呢，
1: 就是觉得你俩脑子笨了点。
0: 臭豆腐。
1: 我们到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咱们这儿有个叫生态智慧的生态环境立体感知网，它能实时跟踪环境问题，然后匹配相应的处理办法。
0: 什么喂？哎，
1: 这么说吧，比如有人往河里倒入鸡粪时，附近的监测站就会立刻发现水质的变化，它就会发送警报给生态环境局，局里便会联络相关工作人员或者当地网格员前去调查和核实情况，并给出解决方案。你们看，那就是监测站，这么一来水质污染问题就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处理，而我只要调一下附近的监控，就能够查到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姐，下次要科普直接说就行了，不用拉我们来现场的。
1: 文三伯说你们俩明明自称农创客，却没什么创意，所以我就带你们看一些新奇玩意儿，帮你们开开窍喽。走，再带你们去我生活的村子看看。啊，
0: 打个车行不？再骑车我怕我还没开窍就要开席了。
3: 别评了，走吧。
1: 你们知道这里叫大夏江吧？
3: 知道啊。
1: 那你们知道大夏江的夏江是什么意思吗？夏江指的就是夏江村，梦开始的地方。
3: 原来你住在夏江村啊。
1: 是呀，在大夏江没人不知道夏江村，这里有很多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的案例，我的工作与这方面相关，所以我来大夏江工作后就选择在这儿落脚了。这年头讲究放下锄头点鼠标，村里的老人们都在学习，而且还有很多像你俩这样的年轻人也回农村来发展了。
3: 是啊，农创客嘛。
1: 其实我觉得你俩挺像样的，能放下城市的灯红酒绿来到这里，你们是好样的。
3: 是吗？
0: 阿飞，又在等萤火虫啊？
4: 没有，我只是在想，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看得出来，冯一很喜欢他的工作以及这片土地。
0: 是呗，冯大河长，人又漂亮，声音又好听，还那么有热情，咱们也不能输，要坚持梦想。
4: 办演唱会是吧？嗯。

0: 没错，全国巡演的那种。所以眼下就是好好干，免得被文三伯炒鱿鱼，这样才有机会抓回二牛。嗯，
1: 抓回二牛，
2: 抓二牛，
1: 抓二牛。
3: 你们要抓什么？神经兮兮的，
1: 开工！哦，轻松松。

0: 哎，别动，我是为你们好啊。哎呀，
1: 金秘书，您看照片，我们在公司旁边的咖啡厅呢，正准备去拍摄。
0: 不行了，隔夜饭要出来了。
2: 我去镇上卖鸡，养鸡场就交给你俩照看了啊。
1: 慢走，文三伯，
3: 尽管放心。
4: 嘿嘿嘿嘿，终于让我们等到机会了。
1: 你干嘛？
4: 这次咱们可以好好斗上一斗了。二牛。

0: 呦，你可知道一句话？兵不厌诈。小小家禽还是斗不过我们吧？嗯，走走走，回城里去。怎么了，阿飞？
1: 总觉得就这么一走了之，有点对不起文三伯。
0: 我们免费给文三伯打了半个月的工，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给他留字条说清楚了，有啥好过意不去的？走了走了，
2: 你们是好样的。
0: 哎，不是，你磨蹭什么呢？再不走，待会儿文三伯回来可就麻烦了。哎呦，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3: 你俩杵在大门口干嘛呢？
4: 没什么。文三伯，怎么还有这么多鸡没卖出去啊？
3: 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买鸡了，来批发市场买的客户本来就少，自然比较难卖了。而且现在很多养鸡户会搞些花里胡哨的噱头包装自家的鸡，还引进新技术让自家土鸡更优质。我这把老骨头啊，自然是竞争不过人家了。
0: 这
3: 啊，对了，卖的不好归卖的不好，但多少还是卖了点钱的。哎，拿着，虽然不多就是了。
4: 文三伯，不是说好了？
3: 你们要不要工资是你们的事儿，我给不给是我的事儿。继续努力，好好干活，小子们。

0: 狗子，我想要留下来。
1: 啊！
0: 我想要留下来，继续帮文三伯打力养鸡场。
1: 你要留下来？这也没多厚啊，你至于吗？
0: 不是钱的事儿，这样下去，文三伯的养鸡场会撑不下去的。

0: 我觉得文三伯人不错，我想帮帮他。哎，
1: 小陶同志，助人为乐是传统美德，但咱也要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啊。论养鸡，你还不如文三伯呢，怎么帮他？
0: 文三伯虽然有经验，但毕竟老了。
1: 唐继飞，那咱俩的音乐梦呢？公司那边不管了。
0: 这个。
1: 哎呀，懒得搭理你。哎，二牛溜了！哎呀，费那么大劲儿，好不容易才抓到的。

0: 狗子，昨晚我想了一整晚，我突然意识到了一点。
1: 意识到了什么？
0: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儿拍二牛的视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二牛的视频里融入我们的音乐？为什么这里不能是我们的舞台？
1: 要是我们这么乱来，被公司知道了怎么办？
0: 我都想好了，钱总还有一个半月才回国，咱们就尝试一个月，不行就回城里去。
1: 阿飞，不是我扫兴啊，我们之前不是也试着在其他类型的号里搞音乐，都失败了。
0: 这次不一样，这里有如画的美景，这里有蓬勃的朝气，这里有诗意和浪漫，而且你看，我们的主角也是喜欢音乐的。
1: 好吧好吧，其实我也挺想留下来帮帮文三伯的。
0: 真的？那就这么说定了，走吃早饭去。
1: 我怎么就这么宠他呢？咱们要去找冯一？
0: 听说他是三农专家，我请他帮文三伯的养鸡场出出主意，他就喊我过去了，说是要抛砖引玉。

0: 你们来啦！
1: 这里是
0: 我工作的地方，跟我来。
1: 嗯。

0: 冯小姐不愧是河神啊，还会养鱼啊！
1: 还河神？你想让我上天啊？那叫河长，而且河长只是兼任养鱼才是我的本职工作。小朋友们，我们往前走啊。哟，冯一，你也在啊？小朋友们，这位大姐姐是冯博士，她是我们中心的水产养殖专家哦。
2: 你是博士啊？
3: 怎么，博士脸上要写字吗？这里的回鱼都养在钢结构流水槽里，通过人工造流，它们24小时都在逆着水流游动，这样养出来的鱼肉质更好，口感更佳，我们叫它冲浪鱼。
4: 哦，居然还可以这样养鱼啊！
2: 24小时都在运动。
0: 冲浪鱼也太牛了吧！
3: 啊，那边在捕鱼呢。
0: 哇！
3: 除了冲浪鱼，我们还将水产养殖与水培种植这两种不同的农业技术进行结合，研究菜鱼共生系统。
4: 菜鱼共生？
3: 没错，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鱼池中的水作为营养液，用来培育蔬菜。同时，水里的鱼会吃掉菜根上的部分微生物，减少蔬菜生长过程中的病害。被蔬菜吸收过滤后的清泉又流回冲浪鱼的鱼池，供鱼儿生存。这就是鱼肥水、菜净水、水养鱼的生态循环模式。既节约成本，又提高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就是菜鱼共生系统。
4: 哦，
3: 怎么样，两位农创客先生参观了这里后，有没有受到一点启发？
0: 哦，原来如此，养鸡也可以搞点高科技。可是鸡不会冲浪啊，怎么办？
4: 这些农业黑科技是厉害，但是这么高端的东西在你们这种研究基地里还可以运作，普通村子哪里用得来啊？
3: 农业黑科技多了去了，也不是每一项都是这么大的工程。
4: 嗯，这样啊。
5: 二牛，你脱不掉的。
4: 不是可以用音乐吸引二牛过来吗？你追他干嘛？
0: 这不是追了二牛这么多天，从没追上过一次，我有点不服气嘛。话说你有没有觉得二牛被我们追多了，越跑越壮了？
4: 越跑越壮。
6: 嘿嘿。
7: 跑步机。
4: 没错，你们想啊，运动越充分的鸡，鸡肉的味道和口感更好吧？
0: 是
7: 啊。
4: 所以我觉得这个跑步机啊，值得一试。
8: 跑步机的脚上都带着一个印有二维码的智能溯源脚环，扫描这个脚环就能查看这只土鸡跑过的步数乃至养殖全过程的信息，相当于是土鸡的身份证。而且出栏销售的跑步机有一个硬性标准，就是必须要跑到100万步，确保土鸡运动充分，肉质鲜美。
7: 跑100万步？哦，用这样的方式确保土鸡的品质。
4: 怎么样，如果用跑步机的技术养土鸡，咱们的鸡就又有卖点

0: 又有品质保障了。
1: 可是这个脚环好弄到吗？这高科技玩意儿我是搞不来啊。
0: 放心吧，类似的技术在很多领域都已经投入使用了。技术方面呢，我们还有冯一这个大博士帮忙，
2: 还有我这颗优秀的头脑。
3: 好好好，那咱们让土鸡们跑起来吧。
0: 信号溯源脚环到了。

0: 号接收器到了。
1: 信号接收器要电，以后更多自动化设备都要电，得去办电吧。
2: 那是不是得去电力局啊？
1: 这里办上有村里驿站的电话，打个电话就能上门服务。
0: 哦，原来如此。
3: 是唐继飞先生吗？
0: 没错没错，是我。
3: 好嘞，你们家养殖场的用电就交给我们吧。
2: 哇、哦、厉害啊。
1: 在我们这里创业最多跑一次已经不新鲜了，现在追求一次都不跑。
4: 紧身运动服也到了。
0: 运动服？
2: 这是我买的。
5: 成了，嘿。

0: 这是我们基地卖鱼和蔬菜的电商平台，到时候跑步机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销售。
1: 哦，原来如此啊，这样销售的渠道更丰富，就更加不用担心土鸡卖不出去了。
2: 牛哥，第一次直播，一起加油哦。
3: 主播是只鸡吗？
4: 准时来看二牛哥哥的直播。
5: 手机摔倒了吗？角度有点低啊。今天播什么？
2: 嘿嘿，家人们，感谢大家再次收看我的直播啊！今天开始为大家直播养鸡场的日常。记住我们频道的关键词：音乐加养鸡。对，我俩是养鸡的音乐家。啊，各位，今天给大家来一个人机合奏。各位，让你们看看我们家的音乐机有多喜欢音乐。来来来，今天是二牛合唱。

0: 阿飞，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创作欲爆发啊！你看我这段怎么样？喂，大忙人，跟你说话呢。
1: 这怎么了？
0: 音乐创作啊，忘了自己老本行了吗？
1: 来，我听听。
2: 唐继飞，有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2: 想不想扩大养鸡场？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

0: 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你鲜美无比，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女主，经过基因组合才能撑着能力。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音。

0: 舒适自由。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凭借超高民意与扎实政绩，台北市长蒋万安寻求连任，成绿营最怕的蓝营要诀。
1: 离选举还有段时间，对我来讲，就是持续专注在事情上面。
2: 那沈富安在那边根本就是一个小丑嘛。
0: 江启臣参选台中市长，民调持续领跑，以卢秀燕八年政绩为基石，誓言让台中再赢一次。
3: 我江启臣，
4: 台中会赢。
5: 剩下的几个月，我们必须团结。我们必须全力
0: 参选高雄，柯志恩支持度稳步提升，蓝绿力量呈现反转态势，逼得绿营换锐声浪四起。
6: 现在的选情就是有所松动，柯志恩目前呢，就是被很多的高雄选民去看见。
7: 民进党内确实有一股焦虑，他们的派系到现在没有整顿。
0: 2026选战临近，国民党中生代接班梯队浮现，拉抬蓝营整体气势。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8: 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随着2026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的日益临近，中国国民党方面的中生代接班梯队正逐渐显露。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这三位蓝营县市长参选人被视为国民党由北中南串联成一条纵贯线的关键力量。蓝营内部已将这种串联上升到中生代正式接班的战略高度，更有人认

0: 认为这股串联效应将牵动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的整体格局。那么，这组中生代核心阵容究竟具备怎样的政治潜力？在2026年九合一选战中，他们若全面联动，又将如何提振国民党的整体选情？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看人气持续攀升，俨然已经成为蓝营共主的蒋万安。
1: 2026台北市长选战，中国国民党籍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寻求连任，民进党则派出党籍民代沈柏阳迎战。日前，台湾政传媒发布台北市长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55.2%的台北市民支持蒋万安连任，只有27.5%的民众支持沈柏阳，两者差距达到27.7%。在看好度部分，有70.9%的台北市民看好蒋万安，15%的民众看好沈柏阳，两者差距达到55.9%。而在蒋万安的施政满意度方面，有65.7%的台北民众表示满意，26.3%的民众表示不满意。在政党倾向部分，95.5%的中国国民党支持者，91.6%的台湾民众党支持者对蒋万安表示满意，不偏任何政党者有69%表示满意。特别的是，除蓝白支持者对蒋万安施政表达满意外，24.9%的民进党受访者对蒋万安的施政也表达肯定。
2: 离选举还有段时间，对我来讲，就是持续专注在施政上面。
1: 民调结果出炉当天，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在网络节目中被问到，坊间流传民进党要换掉沈柏阳，是因为担心仇恨值外溢效应强大，拖垮民进党整体选情吗？吴子嘉对此表示，民进党不会换掉沈柏阳，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没有人要选，找不到人选，沈柏阳已经是最后一个选项。
3: 那沈柏阳在那边根本就是一个小丑嘛。如果今天有选情的话，我们今天的流量已经飙到上万了嘛。
1: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自获得民进党内提名参选台北市长后，就开始频频对台北市政发言，却屡遭打脸。而他也把本该讨论民生福祉的选举变成抗中的政治秀场。沈柏阳曾声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是所谓渗透破口，若他当选台北市长，要停办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他还污蔑上海赠台北小熊猫是所谓统战破口，爱批走火入魔。
4: 这个当然是两立的事情，你只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1: 近来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6月25日开始，台北市下起大雨，市区多处发生淹水灾情，尤其以内湖区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及时视察受灾民宅，还发放慰助金。而绿营眼见机会难得，包括赖清德参选人侧翼等在内，全都跳出来痛批蒋万安治水不力。
5: 我昨天到现场之后呢，发现不是只有事前的预警有问题，事后处理，比如说你要抽水你要清理，现场他们要去调这些抽水的器具啊等等之类的，都遇到了困难。
6: 到底是侧沟雨水下水道没有清理，治水没有完成，还是真的单纯下雨的量已经超过防洪的标准，内湖也少有淹水。
7: 台湾最不缺的就是相互指责，制造更多的政治口水。在台湾，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以苍生为念，拒绝制造仇恨跟对立。
1: 对此，岛内舆论表示，绿营要把这次灾情变成2026、2028选举的一个话题，可能性不大。
8: 但是因为来得快，走得快，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不管你是执政的，甚至是蓝是绿，都有灾情啊，都有灾情。所以你做绿的，准备要蓄力讲啊，你也回头看看你绿的县市，灾情一样的严重。所以，而且这个是灾情的解除也非常的快。所以要把它变成一个26或者甚至是28的这个灾的这个选举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严重性可能性不大。
1: 而在应对沈柏阳攻击之余，蒋万安还展示出他在台北市长之外的政治高度。日前，赖清德办公室公布29名所谓监委名单，该名单被质疑充满选举算计和政治意味。对此，蒋万安明确表态，应废除台监察机构。
9: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信服的作为，所以耳奉耳禄，民高民直，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1: 眼看蒋万安已被视为国民党的领军人物，很多蓝营支持者关注2028年他是否挑战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对此，蒋万安在接受台湾联合报专访时表示， 他是台北市长，

0: 当然也关心台湾未来发展，但不表示自己就要选2028。
1: 我现在完全没有在思考2028的事情，但对我来讲，眼前最重要的，持续的专心在施政上面，专注在连任。
2: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目前的施政状态稳健，民调也明显居于领先的位置。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与其差距呢是越来越大啊。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蒋万安身上有哪些特质啊？他展现出了怎样的政治能量呢？
3: 蒋万安跟其他县市首长最大不一样的是什么？蒋万安第一个亲和力非常强啊，那第二个他的施政哦，他施政他第一个都会照顾弱势。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有部分的学生其实他们家庭比较贫困，中午要吃饭很为难，所以呢蒋万安推出一个政策，所有学校在我台北市的我通通免费提供，这个开支其实是不少，那很多家长就觉得很感谢你，让我们小孩子让我们家长都没有后顾之忧。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记得前年民进党的政府提出一个班班有鲜奶，结果民进党政府对全台湾只实施四个月做不下去，蒋万安说民进党做不下去，我台北市继续做，所以此后就一直做到现在，每个月都花16亿照顾很多年轻小朋友的早餐，早餐喝鲜奶，午餐免费啊，这小啊，他看到了这些啊，是社会上很需要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蒋万安另外他在施政，他跟民进党赖清德的政府不一样，蒋万安是依法行政，民进党是非常恶劣的，自己违法，然后还要去讲别人。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啊，他对两岸他主张啊，应该多交流，和而不斗。民进党一直想方设法去阻拦双城论坛，台北跟上海，蒋万安锲而不舍，即使你怎么阻拦我，两天我也要办，一天我也要办。各位可以看到，那这种其实感动了非常多哦，来往两岸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蒋万安的格局，哦，那最明显的，民进党怎么攻击他？上上礼拜他到新加坡，哦，接受一个奖项，叫做李光耀陈氏奖。全台湾只有他一个人获得，意气风发，哦，他们就看到了一个未来领袖的局面，所以蒋万安，哦，他其实在国民党里面是不可多得，哦，现在遥遥领先的一个领袖地位，更是一只领头羊，大家都看到了。
2: 在台北市长选战中，沈柏阳的民调一直十分低迷，而且每炒作一个议题啊，都翻车。不仅选战策略未奏效，反而屡遭对手和舆论的打脸。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啊，沈柏阳在台北市长选战当中是否已经逐渐的被边缘化？那么，他接下来还有没有翻身的可能呢？
4: 的确，我们看这个沈柏阳呢，他原本想要搞这个乌贼战啊，就是反正啊，这个天天的丢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话题，那么呢，主要就是呢，要通过这些话题来抹黑蒋万安，或者让蒋万安疲于奔命。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些议题的炒作不但没有达到效果，而且蒋万安似乎呢，还通过呢回击的这个过程，让大家看到呢他的这样一个气定神闲的一个自信的姿态。我们先来看沈柏阳所打的话题，比如一开始他炒作所谓的鼠患，说台北市呢，现在呢有很多啊这个老鼠闹鼠疫，但实际上呢他的炒作和一般台北市民的实际感受有很大的差距，所以炒不动。接下来呢他又说呢他也可以接受所谓呢未来台北呢继续举办双城论坛，但是他要偷渡两国论，而且还故意的呢要来搞所谓的抹红，说蒋万安和郑丽文大概呢立场都差不多，意思说呢都是所谓亲中亲共的势力，但是在台北市呢去炒这些意识形态的话题，其实一般民众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兴趣。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沈柏阳啊，原本还要去炒作说蒋万安在台北市的东区和西区啊所设立的遮阳伞啊，这个价格和形态不一样，是不是涉及对市民的歧视，有东西之分，让大家觉得说他的意思好像完全搞不懂啊。所以沈柏阳啊，是每次呢炒作一个话题就越加的自曝其短。那么实际上这个也反映出啊，民进党当初在提名沈柏阳的时候，原本是想要利用沈柏阳来把今年的选举主轴拉到所谓的抗中保台，所谓的统独之争，但最后的结果呢是陷入到一个矛盾，因为你要在台北市选举，如果

0: 过度操作此类议题，那么不被民众买单。但是当沈伯阳呢，想要去弱化原本他那个抗中形象，好像把自己包装成相对比较温和理性，却又失去了原本他对那些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所谓魅力，所以搞到现在是四不像。因此我认为啊，这个沈伯阳确实就台北市长选举来说，他已经啊算是呢等于出局，但未来我们还是要慎防啊，他用类似的乌贼战，硬是呢要把这个选举搅浑，让蒋万安呢疲于奔命。这个部分我觉得虽然目前为止蒋阵营反应都还不错，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民进党恶搞的能力。
1: 眼下蒋万安的个人魅力与政治能量呢，确实已经到达了一个高点，因此呢党内一直有期待啊蒋万安参选2028的声音。那么来请教一下两位，如何看待蒋万安直攻2028大选这个话题呢？
2: 其实这话题哦，民进党很多人放出来，为什么？因为年底蒋万安要寻求台北市长的连任，那如果你现在放出风声说他连任完就要去选领导人，那很多人投票说我投你当市长，你马上去选，这个不好吧？啊，这个就会扣分了，所以当然要先把这个放出来。但是国民党内部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人期待，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国民党前面这些领袖，包括韩国瑜、郑丽文、卢秀燕、蒋万安，好像蒋万安在里面显得特别年轻，而且获得年轻人特别的好感，在蓝营这些领袖里面反而特别的清新，很多人就有这个期待。我私底下有跟蒋万安聊到这个问题啊，我说要是有人问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冷淡以待，要不然对选举会有影响。那将来呢？将来的会不会选领导人是2028，你先把这次选完以后，那你该做领头羊的部分就做了。那蒋万安很恳切地跟我讲，我们是一对一啊，很恳切跟我讲说，他知道选举这些东西有时候要亦步亦趋，不能觉得说对手好像很弱，或者我的情况非常好，所以我就怎么样，你每一步都要想说对手可能也会反扑，可能会栽赃你。尤其民进党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是蒋万安为2028的一个强劲对手，好，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你施政更不顺遂。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议题对蒋万安是有影响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都很谨慎的面对。
0: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是言之过早，而且呢我们要慎防民进党利用呢此类话题来这个我们讲所谓捧杀蒋万安。我们还记得呢，在过去就曾经发生过，是原本好不容易在2018年韩国瑜啊携着这个韩流啊这样的一个无法阻挡的魅力啊，在高雄赢得市长选举，很多人说啊几乎是发生奇迹，因为在高雄当地是长期民进党的大票仓。但是到了2019年呢，韩国瑜去选啊这个台湾地区的领导人，结果呢后来呢反而就走向了呢他被罢免掉高雄市长这样的一个路途。所以我觉得蒋万安呢应该要稳住阵脚，现在绝对不能够啊这个呢提早的呢就陷入到所谓要不要选2028的问题。何况我们来说，当年韩国瑜他的韩流是远比今天蒋万安的魅力以及啊所谓呢他的能量来的强太多。蒋万安目前看起来虽然好像呢还算是啊稳稳的走，而且呢一般来讲啊在台北市的施政民调制度都还不错，但不要忘了这是因为它局限于台北市政的层级，如果到中南部地区去，在当地蒋万安的魅力呢就远不如当年的韩国瑜，那更不要说涉及到如果是要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话，那还会牵涉到至关重要台湾前途以及两岸路线的问题。那么一旦呢让今年九合一选举过早的就卷入到这些话题，那么对蒋万安来说未必是加分。所以我觉得呢当前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到，如果过早去讨论蒋万安未来是不是选2028，只会把国民党党内的一些内部矛盾提前的白热化，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不宜在现在就过度炒热。
1: 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获得高人气，而在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还有两人，分别是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和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点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台湾新闻点，我是小丽。 本期节目我们聚焦中国国民党。

0: 中生代接班梯队逐渐显露，拉台蓝营整体气势。眼下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已连任两届，蓝营内由江启臣接棒的呼声最高。
1: 去年十月，民进党早早定于一尊，征召党籍民代何新纯参选下届台中市长。原本外界认为国民党会派出江启臣迎战，但国民党籍民代杨琼英于去年11月28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我准备好了，率先投入台中市长国民党内初选。”江启臣随后也表态争取党内提名。台中市长初选呈现竞争态势。今年4月3日，中国国民党历经124天的党内初选提名过程，终于敲定由台立法机构副职负责人江启臣出现参选台中市长。当天，台中市党部举办团结启程台中会营记者会，营造团结气势。包括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初选与江启臣竞争的杨琼英、党籍市议员民代等都到场，为江启臣站台造势。
2: 团结启程，
3: 台中会议。
2: 虽然姐姐偶尔会考验你，但是姐姐是爱你的。
4: 胜者是提名人，另外一位就是最强的助选员。
5: 剩下的几个月，我们必须团结，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台中不能等，我们绝对不能松懈，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让卢秀燕市长打下了这么好的一个基础，能够顺利的交棒。
1: 江启臣现年54岁，台中市丰原区人。2010年被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延揽，担任台行政机构新闻局局长，从此踏入政坛。2012年起，江启臣连选连任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2020年至2021年还出任第十任中国国民党主席。2024年起，江启臣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搭档，担任台立法机构副职负责人。
6: 江启臣委员得票54票，当选为本院副院长。
1: 由于台中在台湾政治版图中的特殊地位，台中市长选战备受关注。据台媒今年5月份发布的2026台中市长选情评估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国民党提名的江启臣在支持度与看好度上领先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其中江启臣参选的知名度领先何新纯13.7个百分点，而在两人的对决支持度上，江启臣以40.6%的支持率领先何新纯的24.4%，双方差距16.2个百分点。进入6月，岛内雅虎奇摩网站发动2026年9合1选举，你看好谁当选台中市长的投票。中国国民党参选人江启臣看好度为41.2%，碾压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的11.9%。何新纯对此表示，尊重各项民调，但却质疑有无可能是机器人投票，引发舆论关注。
7: 任何的这个民调或是网络的这样子的民调，都是一个我们尊重的媒体参考了哈，因为这个网络投票哈，这个投票的人到底来自于哪里？那或者是呢，他是不是机器人投票，我也不知道哦。所以呢，我们还是尊重啊媒体的这样子的一份民调。
1: 眼看选情落后，绿营抓到议题就打。台行政机构日前抛出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舆论曝光称，民进党当局提出的无人机在岛内采购价格是全球最贵，平均一架无人机高达100万元新台币。对此，蓝白党团提案草案暂缓列案。6月26日当天，在台立法机构审议此项草案过程中，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对着对手台立法机构副职负责人江启臣6度鞠躬，恳求不要抵制无人机预算草案，上演一出闹剧。对此，台中蓝营市议员群轰，这一幕像极了鳄鱼的眼泪，拒绝政客选举作秀。
0: 回看江启臣从政经历啊，他曾担任台立法机构民代，也做过国民党主席。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啊，从您的观察来看，江启臣在这场选战当中最大的加分项和扣分项分别是什么呢？
8: 国民党内很多人觉得说，他其实是一个很羸弱的精子。2018年，他想选台中市长。卢秀燕6届的立委也想选，那国民党说这个只能党内初选了，党内初选就做民调，结果民调做下来，江启臣输给卢秀燕0.6%。江启臣一看这个结果，他马上认输。其实，在台湾政坛，很多人输个0.1、0.2都在那边争执啊，可以这个不，这个在误差范围之内，因为我们所谓的民调误差范围通常在3%。

嘛，在台湾就是3%。好，那呢，他只输0.6，他当场认输，而且说我当卢秀燕的竞选总干事，全心全力为卢秀燕辅选，所以卢秀燕非常感动，他把

0: 你要协助他，让他很快的进入台中市长这个状况。所以这就是国民党很标准的接班梯位。那当然，他过去的经验，还有他在地方的人格，他爸爸是客家大佬刘胜良，过去在国民党当过多届的立法机构民意代表，他在台湾是仅次于吴伯雄的客家大佬的人物，为他争取了非常多的票，江启臣实在是非常突出。那江启臣最大的扣分项，我老实讲，江启臣要作为一个台中的市长，足足有余啊！他也当过国民党的主席，但他被认为他比较亲美。那因为他在美国念博士，那他过去这世界在立法院，他也长期在所谓的军务还有那个涉外的部的相关的那个里面委员会，所以他跟美国国会非常熟悉，常常两边互相拜访，所以江启臣被认为说知美派。那对中国大陆这一块，他相形之下比较保守，我觉得他是比较不熟悉，但是他也公开的讲过，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那国民党如果将来领导，当然他的路线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九二共识，两岸一定要大肆的交流，他非常清楚。但是他也因为跟韩国瑜合在一块，让蓝营在立法机构里面配合民众党，那真是把民进党杀得节节败退，所以这一些地方也有一些弥补。
1: 江启臣参选台中市长，面对的是民进党籍对手何新淳。根据岛内多家机构的民调显示啊，江启臣在台中市的选情处于明显领先位置。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啊，您是如何看待台中选战的后续发展的？何新淳有没有可能翻转选情呢？
2: 台中当地呢，长期啊，我们看到呢，由国民党来执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尤其卢秀燕呢，在从林佳龙手上呢接过来之后呢，你看到的基本上他表现的呢就是四平八稳，在台中当地呢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丑闻或者呢一些呢可以足以批评的一些大的漏洞。所以基本上呢，第一个他有执政优势，蓝营本来在这里就执政。那么再来我们看呢，江启臣他本来呢是出身台中当地的地方望族，是所谓的当地的这个本土地方派系。所以本来在台中的深耕也已经有很长长的时间，是几乎从江启臣的父辈祖父辈就在当地扎根的。那么何新淳呢，他的基本同温层大概呢到目前为止难以突破何新淳他自己的选区，基本上是过去我们讲老的台中县以大屯山区为这个主要地盘的所谓屯区，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到呢这个旧台中市的这个市区。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同温层还是相对比较狭隘。那么对何新淳来讲，他想要呢来争取啊，能够呢被大家看见，先把声量提高，进一步呢要去攻击这个江启臣。他现在选择的呢还是老套，就是民进党啊最擅长的炒作所谓的意识形态。我们看最近何新淳呢就炒了一个话题，他说台中要争取所谓的无人机产业。他说啊，国民党自己去提，另外呢国民党版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这个呢是不爱台湾，不愿意支持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为了振兴台湾防务的无人机条例，这种硬去炒的方式啊，说是呢为了争取台中当地能够有无人机产业，为的是台中的就业发展。但人们怎么看都觉得你其实在炒的就是老掉牙的抗中保台那一套。所以我觉得在台中市长的选举啊，如果硬要去扯这些又是什么抗中不抗中啦，我觉得只会让民众啊，尤其是一般基层的民众呢感到反感。毕竟这一两年来啊，台中当地的许多传统产业已经是受创相当的严重，美国关税的压迫以及民进党当局呢施政无能，没有办法为一般民众啊百工百业来纾困，这个才是当务之急。如果再去炒那些抗中保台，只会呢让何新淳自己和赖清德被绑定在一起。我们知道赖清德的支持度现在恐怕呢是四成都不见得有啊。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中国国民党中生代接班梯队逐渐显露，拉抬蓝营整体气势。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看到国民党所谓接班梯队中蒋万安和江启臣的实力。那么这一节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
3: 六月底，台湾东森电视台 ET Today 民调云所做的高雄

0: 市长民调显示，若明天就是投票日，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获得46.8%支持度，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则为42%，双方相差4.8个百分点。对此，岛内舆论分析，柯志恩这次恐怕真的会赢。
1: 现在很明显的就不只是蓝营的基本盘去支持他，还包含了非常多的中间选民，然后白营的选民，也有蛮多民进党的选民是支持他的。所以我认为是柯志恩的努力、专业，还有他的问政能量，其实呢就已经开始获得一定选民的这些支持。
2: 现在不动产如果去投的话，赖瑞龙绝对不利的。
0: 台媒对比前期数据，更能看出赖瑞龙的颓势。五月初，赖瑞龙还以16.3个百分点大幅领先。6月3日 ，TVBS 民调数据显示，其仅微胜0.6个百分点。再到如今被反超，短短一个月，优势完全流失，蓝绿攻守彻底互换，也让民进党高层焦虑情绪全面发酵。连日来，民进党内换锐声浪四起，连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都前往高雄辅选，并约谈党内操盘手，以抢救赖瑞龙选情。
3: 不只是蔡英文，民进党内确实有一股焦虑，而且这个除了赖瑞龙个人的特质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派系到现在没有整顿好。派系之间，其实大家自己也看得出来。你觉得陈其迈有很帮他吗？
0: 近来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高雄美浓旗山一带连降暴雨，担心当地种植的水莲被大水淹没，柯志恩到美浓看灾，还在脸书帮当地农民发声。没想到柯志恩此举却引来绿营网军侧翼的大肆围剿。
4: 你这个晚上后来这个车就掉到水里去了。
0: 绿营网军侧翼歪曲事实，嘲讽称水莲本来就种在水里，哪怕淹水，是否鱼池也会怕鱼被淹死，还质疑柯志恩是到现场摆拍。
5: 它叶子减少了，对不对？你看都看到一根一根的。
0: 然而台媒记者实地到高雄美浓的水莲池走访，发现事实与绿营网军的说法完全不同。
5: 这要重新做了，对，
6: 这小心了，
5: 垮了。你看这个就烂掉的，它还有叶子打掉的，那个叶子烂掉了，它就往下一直烂下去。
7: 我们现在做的动作都是救灾无先，可是没想到一个简单的，他是农民，然后关切农民，却受到雨的一个操作，只要是危及到农民的水地，对我个人来说，然后来用政府的口水来淹没，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解释。
0: 柯志恩的看灾行程遭绿营侧翼网军刻意政治操作，以农民受灾实况作为政治攻防素材，引发外界强烈反弹。而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面对水莲事件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民进党第一时间已勘灾并联系农业部门处置，态度相对低调。岛内资深媒体人罗有志从灾害政治学角度分析指出，柯志恩在此次风灾中的关注度与行动力明显高于赖瑞龙，这一差异或将在后续民调中逐步显现。
8: 眼下绿营在高雄的选情亮起了红灯，绿营侧翼为了攻击柯志恩刻意政治操作，不仅缺乏对农业议题的基本认知，更显得轻浮失当，遭到舆论反噬。我们来请教董志森先生啊，民进党放任青鸟级侧翼拿水莲灾损当政治笑话，这能救赖瑞龙落后的选情吗？那么在这场选战当中，赖瑞龙的致命伤到底在哪儿呢？
2: 青鸟现在因为看到柯志恩声势上来，他用所有东西来攻击柯志恩嘛，哦，那他们最主要就是靠网络。柯志恩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因为柯志恩现在没执政，他只是一个民意代表嘛，所以他们用这个来攻击他，说你看水莲表示你外行，但是骂他的人才是外行哦，因为农民出来替柯志恩讲话，这些所谓的青鸟跟车翼所讲的东西，反而常常是在帮倒忙啊。那对柯志恩来讲，反而是一个加温。我们都很清楚啊，民进党这次在高雄，因为高雄是民进党的铁票区，最早啊这几年来这边民调最高就是连带化。可是赖清德觉得说连带化就郑国会，我不要他，我要我新潮流的。他看上了赖瑞龙，赖瑞龙那时候的民调第四啊，赖清德就把第一名的连带化用司法去办他，本来第四名的赖瑞龙就被强拉到第一名。强摘的果子不会甜呐、啊。赖瑞龙一被提名的时候，所有他负面的东西，一直被骂，骂到现在四五个月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赖瑞龙哦，他儿子在学校曾经霸凌，好死不死，今年台湾选举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霸凌啊。只要跟霸凌有相关的，大家都去问赖瑞龙，你有什么看法？其实就是要给他难看了、啊。

0: 你就是一个霸凌者的代表。哦，那对赖瑞龙来讲，他雪上加霜，从提名到现在，所有他的新闻没有一条是正面的。柯志恩本来没有这么好选，可是民进党在这里执政非常久，那这边有非常多的弊端呢、啊。柯志恩就带着他的手机到现场，你们跟我检举这个地方，来，我来做现场。他们做现场，很多老百姓就看看，就哇，有这种事情就扩大了。所以柯志恩的那个民调就慢慢串起来。那柯志恩他的声势高起来的时候，民进党就怕了。其实我们希望看到最好的局面，再把高雄打回来，就像韩国瑜那一样，高雄人不要再被民进党骗了。
1: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内呢如今是换瑞声浪四起，连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呢都前往高雄辅选，并约谈党内操盘手，以抢救赖瑞龙的选情。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这波换瑞传言究竟是绿营内部不满情绪的宣泄呢，还是已经形成实质性的派系运作？
2: 我觉得它源自于啊对赖清德呢想要呢独揽大权的不满，而现在已经开始呢有一种民进党党内各派在蠢蠢欲动运作啊这个所谓换瑞的这个迹象了。我们先来看为什么对赖清德不满，因为赖清德呢他用非常蛮干的方式啊一路呢就是要护航他自己的子弟兵。赖瑞龙明明在高雄当地其实声量平平，在过去他的所谓履历大概就是陈菊啊这个把他视为是所谓的干儿子，一路呢就照他在高雄市政府里头担任高官，但是他并没有呢在高雄当地啊这个呢扎根群众的这个基础，所以原本大家都认为啊，其实邱毅莹是比赖瑞龙更有啊这个竞争力的。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呢，随着高雄市长民进党在当地的初选落幕之后，赖瑞龙侥幸的来赢得初选，但到现在并没有和啊这个邱毅莹达成和解，和另外一个呢在过程当中甚至被赖清德用司法来进行追杀打压的林黛桦也都没有来进行协调，所以现在等于民进党在当地其实是分裂的状态。那么另外一头，我们看到现在蔡英文呢表现出好像是要去救赖瑞龙的姿态，但其实啊是暗自呢在敲打赖清德，意思说啊你赖清德啊连自己的子弟兵可能啊都顾不了了，还要我蔡英文来为你救驾，如果救不起来那索性干脆就换人吧啊！这些相关的耳语啊，现在已经随着蔡英文出马啊，来这个过问，到底高雄市的这个市长选举是不是已经危险？可以说已经在民进党党内来传开了。所以我觉得呢，赖清德会使尽全力的让这个所谓的换瑞不会真正的得逞，但是民进党在当地其实分裂，大家就算不去反赖瑞龙，但是可以被动消极的不去辅选，这个对赖瑞龙来说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伤害。
1: 台北蒋万安、台中江启臣、高雄柯志恩这一组中生代阵容，被视为国民党继2018年秃子、汉子、燕子啊，也就是韩国瑜、侯友宜、卢秀燕之后的新一代接班梯队。那么来请教一下二位啊，如何看待他们的能量与潜力呢？他们的全面联动又会给年底选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我想这样的一个比喻连结确实呢是蛮贴切啊，因为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2018年那一回国民党打出全雷打，不但呢韩国瑜呢是奇迹式的当选高雄市长，而且呢在台中卢秀燕、在新北侯友宜呢可以说呢都是呢成功啊，尤其呢像是当时的这个卢秀燕把原本被绿营抢去的台中给重新夺回来，那么这个都让大家感觉到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新的一个梯队就是蒋万安啊、柯志恩加上啊这个江启臣，他们的资历呢也相对比较完整，所以确实呢，如果后续要来这个接班，作为国民党呢，下一个梯队啊，有机会可以为国民党呢来赢回政权，作为国民党呢，这个未来的这个政治明星，确实呢，我们说这个相对的能量啊，都是呢比较足够的。所以这个比喻，我觉得呢，的确是有它的意义啊。不过呢，目前我们看它的一个问题在于说呢，当初我们看呐、啊，这个所谓的韩国瑜、侯友宜还有卢秀燕，可以打出所谓的秃子、汉子和燕子的联队。主要有个领头羊，这个领头羊就是韩国瑜，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头，这个头呢他的魅力已经不只是呢在他当地的选区，而是可以扩及到全台湾。但目前我们说呢，蒋万安能量看似呢也是蓝营的这个新时代的政治明星，但是恐怕呢要超出台北市的范围到中南部去，现在呢还有一个疑问啊，他还必须要更多的呢再去进行发展。那么再来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呢这个蒋万安、柯志恩还有江启臣比较像是

0: 各自打各自的，在一些我们讲所谓空战，也就是议题的操作呢，也是各自呢去发展各自的议题，并没有连成一个呢可以互相呼应这样的一个组合。如果未来能够更加的分进合击，能够更多的在空战以及陆战上的做一些互相的连结，那么我们说复制2018还是呢很有希望。
1: 这一次如果这三个人都当选的话，里面其实最亮眼的除了蒋万安，蒋万安带领所有的人下去选，他去帮柯志恩，去帮台南的谢龙介，去帮台中的江启臣，他去帮他站台，那个热量是非常大的，走到任何市场任何聚落，大家都出来跟他合照握手，这个他已经变成明星的架势。在台湾选举你要有明星的那种感觉的话特别好选啊，为什么？因为年轻人都会投你啊。这个接班梯队下来当然要等这场选战打完，那选完以后我跟你保证绝对很多人要求蒋万安你就去选了。为什么？只有你可以打败赖清德，因为你比他年轻，比他清新，用很多话语啊。那我觉得说当然蒋万安会陷入长考，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在这场前面的三子、汉子、燕子、秃子，再加上后面这三个，其实都是各中翘楚。但是台湾的政治有时候是走一步算一步，你走到这一步才来判定说我们下一步该什么。你看得很准，说将来会怎么样？选举常常会跌破眼镜，就不会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亦步亦趋才是最好的一个政治步伐。
2: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咨询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联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

0: 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景。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

0: 太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碧海连天，金滩硬浪，绵长蜿蜒的海岸线孕育着热血与力量，见证着拼搏与成长。4月25日至29日，2026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公开赛福建泉州站在风景如画的泉州台商投资区玉沙湾公园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赛艇协会、福建省体育局共同主办。作为全国海岸赛艇年度系列赛之一，汇聚了国家队、河北、广东、福建、山东等9支代表队的100多名运动员同场竞技。海岸赛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900年的古埃及。现代竞技性海岸赛艇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两个主要项目是耐力赛和沙滩冲刺赛。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沙滩冲刺赛将正式登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竞赛舞台。水上项目是沙滩冲刺赛的重头戏，运动员在裁判发令后冲刺50米，全力跑向停靠在岸边的赛艇，通常需要在队友或护船员协助下迅速登船，避免被海浪打翻。随后护船员立即推艇帮助其破浪出发，这个环节的配合至关重要。海上赛道通常为250米往返，船艇需要按规则绕过浮标，在折返点急转时需类似手刹漂移的技术保持艇速不减，然后选择最快的直线航道向终点划去。接近岸边时需回头观察水流与浪涌，下艇后立即沿规定路线全力冲刺，先按下终点计时器者获胜。这一项目集速度、力量、技巧与团队协作为一体，运动员们在沙滩与大海间劈波斩浪，奋勇竞速，场面紧张激烈，极具观赏性与视觉冲击力。
1: 那么就本项运动，它的难点呢是有挑战性、有机遇性。第一个，不同的沙滩、不同的风向以及不同的浪，大家的对于结果，实力是一个，还需要运气，也需要技术。比如有从起跑到上艇，然后到第一个绕标，到最后的回来，对运动员的体能、方向和灵活，以及各个点位，它的要求都是比较综合的。
2: 海赛和竞水最大的区别是海赛具有观赏性，而且海赛属于一个追逐项目嘛，两 PK 的时候就让大家看到会比较有激情。海赛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项目，
3: 它算有要有技巧吧，因为掉头还有绕标那些，然后它是背对着滑嘛，然后要那种看反应能力怎么样的。
0: 比赛通常采用双航道赛制，一般包括计时赛、淘汰赛、复赛、半决赛、决赛等多轮次角逐。运动员在起航阶段一般会消耗20%到25%的体力，途中滑行过程中消耗55%左右，冲刺阶段则是全力爆发。很多选手在按下到达键后都会累倒在沙滩上，而双人赛艇的比拼更要注重配合。
1: 综合能力和爆发力它是综合在一起的，都有的。比如说起跑的时候它就需要它的爆发力，但是在后期比如说绕标以及它的耐力以及最后的冲滩，它就是乳酸堆积。那么到后面呢，运动员的一个意志拼搏其实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表现。
4: 在后面的是负责总体的方向，然后去拉航道，前面的主要是负责全程的一个速度的把控跟桨频的控制。
5: 海岸赛艇更倾向去就是挑战极限嘛，传统竞水你如果输了那一场输了，可能下一场你有个什么复活赛，但是海岸赛艇你输了就是输了，就是赢了就是赢了。
2: 他对体能要求也更高，因为像我才刚从竞水转来不久嘛，可能比一天比个两场，上下午各比一场，然后我们中间会休息一天或者怎么样。他这个是直接就一天上午可能就比个3场，下午也直接打决赛这种。然后对身体的这种调动，然后跑步的这种爆发，就是各方面都需要更强。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赛事在竞赛组织上实现创新，首次启用

0: 双场地竞赛模式，有效破解潮汐、水位变化等对竞赛时间与竞赛条件的制约，提升赛事运行效率、公平性与安全性，为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项目的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办赛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咱们这个海赛，它的设置可能和我们传统赛艇不太一样。那么海赛呢，它要来比，必须按照国际赛联的要求，有一定的跑滩距离。这个距离呢是定好的，10到50米。那么要满足这个距离的话，我们根据潮汐的变化，所以我们要进行调整。所以今天比赛呢，在大家通力的合作下，以及技术代表的计算我们的潮汐方面，我们做出了一些调整。刚开始我们在 A 场地那么比赛，后来我们根据潮汐，我们就转换到 B 场地来进行比赛。整个的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比赛对运动员更公平。
0: 除了水上项目之外，运动员们还要进行陆上赛艇测功仪的比拼，包括男子、女子20秒以及男子1000米、女子900米等四个大项，他们与海岸赛艇沙滩冲刺的专项特点高度契合，可全面检验运动员的爆发力、速度、耐力、核心力量等专项竞技能力，进一步提升了选拔的科学性、精准度与系统性。在本次比赛所有的参赛选手中，来自福建的国家队选手谭如凯是大家最为关注的焦点。谭如凯初中时在永泰县少体校学习散打，后来输送至福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从事赛艇项目，2022年底被招入福建省队，两年后又入选国家队。2025年，谭如凯迎来职业生涯的爆发期，在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公开赛的前三站比赛中，他从季军到亚军，再到问鼎冠军，一路势如破竹。而在11月举行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则是他的高光时刻。
2: 全运会的单人双桨的最后的冠军争夺已经开始了啊！
3: 那时候也是比较忐忑，就是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嘛，心态上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到最后的决赛，风浪还是挺大的。教练对于我们的指导就是像训练一样，以平常心去对待这场比赛，就是让我们不要有那么多心理负担。
2: 男子组的冠军诞生了，
3: 可以说是意料之外吧。其实就是我当时想的，就是因为也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嘛，就是想着以学习为目的，去跟各省的运动员去做一个竞争。
0: 而在其他参赛选手当中，同样是本土作战的李志金和江英华也是成绩优异。这对来自龙岩的搭档，在去年的全运会海岸赛艇混合双人双桨决赛中，为福建队摘得一枚宝贵的银牌。
2: 第15届海岸赛艇沙滩冲刺比赛的决赛中，福建队的队员遇到两个巨大的海浪。
4: 问题在当时沿着浪是比较大的，我们一出去就被浪打到了。连续好几个浪过来就被浪打到出不去，然后后面追也没追上，最后输了。因为是同时出发，有时候一边浪可能比较大，然后一边又没什么浪出去的时候，所以就看运气。
5: 心态会比较平静，可能出发前两三分钟会很紧张，但是等我的配艇冲到我的船上的时候，我们开始划桨那一刻就会非常平静，很冷静的去划好每一桨。
2: 福建队，广东队，
6: 全运会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国内水平最高的这个赛事，每一块金牌都争夺得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应该说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教练员运动员艰苦努力拼搏的这个结果。而且这个我们福建海岸赛艇队是一个很团结的这个队伍，大家在比赛的过程也看到了，一个队员在划，后面还有这个浮船员推手啊，还有岸上要指挥啊，这个缺一不可的。所以说除了这个刻苦训练以外，还有团队的这种协作的这种精神，这个全运会能拿到这个一金一银，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是对他的一种回报吧。
0: 福建海岸赛艇队成立于

0: 2023年是国内最早开展这个项目的省份之一。舰队初期，大部分队员是从传统赛艇转到海岸赛艇，对于这个新兴的项目上手较快，也很刻苦。凭借科学系统的训练和得天独厚的海洋条件，福建海岸赛艇队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近年来在国内各类赛事中摘金夺银，综合成绩位居全国前列。
1: 从去年这个项目一列入全运会后，我们省体育局就已经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项目进行开展，用一年的时间就把它推到省运会里面了。那目前我们各个地市，包括福州啊、厦门啊、泉州啊、漳州啊，特别是沿海县的这些地市，基本上都已经组成了这个业余少年的这个海洋赛艇的这个队伍。山东啊、广东啊，包括内陆的这个四川啊等等，应该水平都很高。大家从前面的对这个项目的不认识，到现在逐步的这个摸索出来，相信以后的这种竞争啊会越来越激烈的。
0: 海岸赛艇沙滩冲刺赛使用的是纯天然的场地，一般需要近岸1000米左右的宽阔水域，水深在0.5米到2米之间。夏季海水洁净，透明度高，水温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在中国的沿海各地，像深圳南方澳海域、宁波象山松兰山海域、广东阳江大角湾海域、山东青岛石老人海水浴场，都是符合国家级或省级赛事的举办地。而承接本次比赛的泉州台商投资区玉沙湾公园，位于崇武至秀图海岸带，这里沙质细腻松软，滩前海域开阔平缓，近岸水域深度适中，能满足运动员登艇、竞速、冲滩等全流程竞赛需求。优美的风景也能兼具观赏体验感，是举办海岸赛艇赛事的理想场地。
2: 这边环境还是挺好的，空气也不差，你看这个天也挺蓝的，感觉这地方挺好，温度刚好也合适，不是很热也。
3: 首先这个海是比较清澈的，相对于我们那边是比较清澈的，然后这个沙滩也比较软，场地也比较宽阔，人风景也很漂亮，我觉得这边当一个训练场地、比赛场地都是不错的。
1: 这个赛事也是当地这个台山投资区第一次承办全国级的这种赛事，各方都做着充分的这个准备，从这个地方的这种环境啊、人文啊，还有这种政府的这种支持度，应该都要对这个项目的推广及为福建的海岸赛艇的这种提升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4: 我们台山投资区啊，拥有25公里的这个海岸线，那目前呢，这片热土啊正在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我们在想怎么样利用这个海域啊，把这个水上运动项目啊引入这个我们台山投资区。所以今天这个冲刺赛啊，刚好是把体育引进来，做好这个体育加文旅的这篇文章。
0: 经过几天激烈的角逐，谭如凯和李娟娟获得甲组混合双人双桨冠军，宁波小将苏俊涛斩获4枚金牌，其他奖项也各有归属。虽然比赛已经落幕，但是这项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力还在持续。未来，福建将依托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质的滨海资源，持续完善海岸赛艇场地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在提升竞技体育水平的同时，打造品牌赛事，拓展滨海体育产业，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这项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运动中来。

0: 块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

0: 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

0: 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 一次九。

0: 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对于咱们沿海老百姓来说啊，无海鲜不成席。那今天各位有口福了，因为2026年海峡福州渔业周它来啦！就在我身后的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那本届的主题是“有福之州，福于世界”，到底有什么惊喜等待您来解锁？我们一起走！
1: 福州渔博会，我们。
0: 米超和世界杯在同时进行当中，那么在展会现场，您知道吗？有跟足球一样大小的鱼丸，哎，没见过吧？有没有看到我们又先出炉了一个足球鱼丸？
2: 本次渔业周同期举行的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上，各大展区水产品琳琅满目，亮点纷呈。这颗1:1复刻的足球就吸引来不少人围观，妥妥的网红打卡单品。
3: 一开始就是鱼浆，然后把它用两个模具，就像网，我们这个大网，把它扣在一起，就形成这样子了。这个是我们用那个贴片给它贴上去，模仿那种足球。
2: 这颗实心鱼丸用料实在，以鳗鱼肉和地瓜粉调和而成，光是手工塑形就要2个小时。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适应大家的需求，他们还贴心地准备有大、中、小号的版本。
3: 光敏超的活动嘛，哈，光敏超之后我们就品鱼网嘛，关联到我们鱼网模仿足球，然后为我们敏超做一个加油，耶！
2: 如果说鱼丸是来逛鱼博会的必

0: 吃单品。那这个坚持了18年的千人鱼丸火锅，就是鱼博会上的必打卡点了。
1: 18、90，我的天啊，已经数不过来了。这个地方呢，在进行的是我们千人火锅，而且啊，这千人火锅已经坚持了有18年。似乎每个来这边参展的企业跟我们的市民达成一个默契，就是一定要留个肚子来这边吃鱼丸，才算是逛了我们的鱼博会。
2: 每天呢免费试吃300公斤，一天300公斤，有的连续吃几年都有，都见到了，责无旁贷的把那个服装师傅的这个带动起来，增加那个鱼博会里面气氛氛围。
0: 在展会现场，我们除了能吃到本地的热销款外，还能抢先了解上新款。眼前这些鱼就是专程搭飞机从土耳其跨越万里而来。
1: 那我先采访。
3: 这个鱼2天以前它还在土耳其，它搭乘飞机从土耳其出发，
1: 千里迢迢过来。
3: 是的，
0: 这批海鲈鱼金头鲷去年年底刚纳入我国进口海鲜的准入清单。它们常年生长在爱琴海水下60米的深海海域，肉质紧实弹嫩，是实打实的高端海鲜好物。今年也是土耳其客商第一次亮相渔业周，参展商阿德希望能借此机会打开中国市场。
4: 感觉在很多客户有了，我们都卖欧洲，欧洲那边的价格比较贵的，然后呢我们看看中国时下的这种养殖价格合不合适，然后呢我们没有来这边是叫客户卖的，我们来这边是叫一两个中国的公司长期合作。
1: 这就是鳗鱼，看到它身姿曼妙，对不对？它也有着水中软黄金的美誉。鳗鱼呢，它富含营养物质，但是呢它又是对于水温很挑剔，对于水质很严苛的一种鱼。那么在福建有一家企业啊，就靠着这条鱼做成了一条产业链，而且啊还做成了全球第一。
0: 依靠从源头到餐桌的鳗鱼全产业链条，天马科技奠定它在全球鳗业的核心龙头地位。
5: 我们中国人除了日本鳗鱼外，我们其他人像美洲鳗，比如像太平洋双色鳗，跟我们之前养过的欧洲鳗鲡等等，我们在中国都能养得成功，而且我们技术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于国外起码20到30年。
0: 不少海外养殖企业受技术经验限制，只能规模化养殖单一品类鳗鱼，而天马科技凭借自主研发的技术实现了多品种规模化培育，从技术过人到产量过人。张娇林告诉记者，秘诀就是靠自己。
5: 中台湾养殖的话，就是因为它不靠天吃饭的混混养殖，我们可以把根据每条鱼的每个阶段的最佳的生产的温度需求、笼养需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先进的设备可以控制到，包括一些理化指标。
0: 只要鱼苗一投，每一吨鱼成本即可算出，这份精准把控来自技术赋能的信心。此外，企业还利用光伏供电系统保持水体温度稳定，大幅降低鳗鱼患病几率，养殖周期直接缩短3至4个月，每吨鳗鱼养殖成本减少1000元，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1: 有没有看到大家围在这个档口在抢什么呢？抢的就是咱们的鳗鱼饭。这里的鳗鱼饭呢深受大家的喜欢，像我们的参展商还有我们的市民呢都围绕了这个地方。那么在业内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世界蛮力看中国，中国蛮力看福清。在福清，蛮力其实也就是鳗鱼，鳗鱼的成品呢也做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在我身旁的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型，它是一个粽子，粽子里面包的是什么？哎，就是咱们的鳗鱼肉。
0: 这个鳗汉全席品鉴会让鳗鱼美食突破了菜系国界，玩法层出不穷，既有汉堡这类西式快餐产品，也有鳗鱼荔枝球、鳗鱼佛跳墙等特色闽菜，就连看似不起眼的鱼骨头也能做出新花样。
6: 菜末
1: 那这些是
6: 像我们这个鱼骨，它鱼骨就是可以补钙，所以我们又利用这个鳗鱼的骨头这个给它炸出来，做了一个这个香酥鳗鱼骨这道菜。每个地区的这个饮食习惯跟饮食文化都有略微的不同，所以我们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地区的特色，饮食的这个文化跟习惯是什么，我们再去把这个鳗鱼结合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菜品里面去。
0: 据了解，目前这家企业的烤鳗制品产量已经做到全球第一，

0: 下一步他们还将持续深耕产品创新，打破鳗鱼只出现在宴席上的固有印象，推出更多轻量化单品，走进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餐桌。本次展会，各家参展商不仅带来种类丰富的海鲜美食，让市民大快朵颐，更将海鲜的食品安全作为工作重中之重。福建黔东海上粮仓给每一条大黄鱼安排上专属的电子身份证，溯源透明，看得见。
1: 这个码对不对？
2: 对，所有的鱼在出厂完之后的话，它通过我们的机器去采集了它这个鱼的参数这个数据，那所有的消费者在扫描我们溯源防伪码之后，就可以把我们机器采集的第一手的所有的这个鱼体的这一身的数据全部都可以看到，这鱼也有我们的 ID 和身份证。
0: 餐桌安全先把控出厂关卡，优质海鲜更离不开健康养殖源头。作为深远海养殖装备行业标杆企业，黔东海上粮仓依托 AI 大数据技术，把养鱼这件事儿变得精准又智能。
2: 因为如果它饿太久的话，它免疫力会低，所以呢，我们要自主研发我们的一个无人的智能投饲船。那我们通过 AI 模型去分析这个鱼的一个状态，从而判断它的一个保护程度。
0: 通过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投饵无人船系统，能精准捕捉大黄鱼的需求，即便是高需求黄鱼宝宝也能被及时照顾。如此一来，避免过度投放饵料，既降低成本，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从源头守住海鲜健康底线。
3: 好的产品不但源头品质要好要健康，同时流通过程也要健康。我们现在在开发源头的健康同时，我们现在在开发监控流通过程全产业的健康，真正实现到从这个深远海走线百姓餐桌的全产业的健康。
0: 作为海洋渔业大省，福建的海水养殖总产量、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双双领跑全国。现在全省渔业朝着绿色低碳加速转型，传统小型渔船改造升级成为重点工作。目前福建超十万艘渔业船只为木质、铁质老式船舶，不仅安全系数低，日常监管难度也大。针对行业痛点，省蔚蓝海洋集团推出蔚蓝一号新能源电动渔船，为渔业绿色生产送上全新解决方案。
4: 七月中旬啊，到八月初，下海的100多艘各种船型、各种动力的新能源船舶，在我们福建省的各个海域，啊，各种海情的情况下来进行这个试点，以期通过试点啊，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小型渔业辅助船的检验标准给推出来。
0: 新能源渔船省钱实力一目了然，相同航行里程下，电费仅为柴油开销的1/4至3/3。以传统柴油船单日油费150元来算，电动船充电花费仅50元，一年能省下来数万元燃油支出。渔业的绿色转型还催生出不少脑洞大开的创新思路。以往粗放养殖珍珠蚌很容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如今企业换个思路，让珍珠蚌化身净化养殖尾水的水下保洁员。
5: 我们就研发水下悬浮机器人，这里一个模型什么呢？可以看，我就开始把这些底泥导印上来，抽吸上来，这样呢，每只河蚌做到精准投喂以后呢，它没有浪费，它反而吸收的是你底下的营养，不需要传统去清淤来解决水质问题了，就通过这样的养殖技术就能做到治水的了，那么变成一个环境修复的工具。
0: 一蚌多用，价值拉满，珍珠蚌净化水体的同时能产出高端珍珠，蚌肉一部分加工成食品，另一部分加工成饵料，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兼顾。
6: 本届渔业周除了邀请参展商和市民共襄盛会，同时也举行了多场的论坛，分享嘉宾拿出自己的案例同台切磋。比如说贝类的壳往往被当成废料来处理，但是在这里它也可以是跨界的法宝。
7: 那么经过高温处理以后，一部分还是碳酸钙，另外一部分变成氧化钙，那么这一部分呢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来中和土壤的这个酸碱度。一年多的这个改良以后，发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是它的这个土壤的 pH 提升了0.38个单位，下半年这个水稻收获的时候，发现一个水稻的这个分泌素提升了很多。

0: 产量也提高了20%，将近30%，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另外一个，这个米的这个品质也有所提升，也会更有弹性，会更香一些。
1: 这项变废为宝的黑科技早已落地福建华安田间，实测一亩田地是用100公斤牡蛎壳土壤改良剂，水稻增产近30%，大米口感品质同步升级，废弃贝壳摇身一变成为农田增效好物。渔业周期间，配套举行了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等多场专业论坛，各路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科创养殖、闽台产业融合、国际渔业合作、深沿海养殖等热门话题深度交流碰撞。
2: 主要在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在整个信息方面的壁垒的一个米评啊，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我们两岸的产业信息、跟人才信息、跟商务信息能够有对通。第二部分在整个这渠道这一部分呢，咱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对接的机会，让很多的企业家能够相互的一个交流啊，希望透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数字化供应链的一个形成。
1: 今年渔博会参展商家数量、水产产品品类均刷新历史新高，5.31亿元现场零售额，20.76亿元意向成交额，27.25万观展人次，三组数据直观展现展会超高人气。渔业周的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6大洲30多个国家行业代表相约福州，携手探索全球渔业绿色发展新方向，也为福州打造现代化渔业强势，助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3: 本次展会好逛好看，好吃好买。那么在大家畅想海鲜自由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道道美味海鲜的背后，它着实不容易。有养殖人对鱼类生活环境的极致追求，有加工者对产品研发的不断开拓，还有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通力协作。相信啊，在智能科技赋能之下，未来会有更多的品类丰富、品质上乘、绿色安全的海产品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

0: 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0: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又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

0: 有人说，一座城的底气藏在它望向大海的目光里。泉州从不只是一座城，它是宋元中国的海丝心脏，是千帆过尽的东方大港。今天我们以海为卷，以史为笔，走过博物馆、古塔、古桥，读懂福建最厚重的海洋记忆。
1: 一走进来，其实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一艘沉睡了700多年的大船，真的太让人震撼了。那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当时的第一现场是什么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1974年呢，这艘船在泉州湾后竹港沉睡了700多年以后呢，一经考古发掘出来，立刻惊动了国际考古界。那它呢，经过一些科学的考证，以及结合它的出土物呢，证明它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三桅的古代远洋木帆船，由此呢，也揭开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 舟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意欲，其实形容的就是那个时候泉州的一个造船鼎盛的时期哈。那我们眼下的这一艘宋代的这个古船，它的技艺特别之处在哪里？
2: 这就不得不提水密隔舱的技术，由12道的隔舱板，把整个的船舶分隔出13个独立船舱。这就是领先世界的黑科技。它的优点在于它能提高船的一个抗沉性。比方说呢，船舶在行驶的过程中，遇到触礁啊或鲸鱼碰撞，有1-2个船舱破损了、进水了，也不影响其他的船舱，依然可以安全的行驶，直到抵达口岸，然后再进行修补。这一项技术呢，欧洲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运用。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硬核的造船技术呢，才能称得起宋元时期东方大港的这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1: 长海潮中万国殇啊，是古人笔下刺桐港的一个盛景。那除了宏大的历史意义之外呢，哪些具体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海上贸易或者是船员的一些生活状态呢？
2: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香药，它的数量之多，它的种类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其中呢，有比较稀有的龙涎香，那有阿拉伯地区的乳香，还有大量的酱榛香、檀香、沉香、胡椒等等。宋代的文献呢，它有描述泉州人在除夕每年除夕会家家户户点燃酱榛香等香料来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海外贸易呢，它不仅是奢侈品，更是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船舱呢，它有出土了96件的木牌签，那比方说呢，有写着墨书雅里2个字的，可能是个阿拉伯的名字，说明外国人呢也参与了这艘船的海外贸易。那还有像写着洋工、油工等船工姓名的，当时记载的就是我们的船员水手是可以带一定的这种私人货物来进行交易，来抵作工资。那这些古代的货主的标签，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像托运单啊、物流单据，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古代远洋的这种货物运输管理的一个样貌。宋船呢还出土了像荔枝、杨梅，这些夏季的水果的果核。那它也帮助我们来判断这艘船大致沉没的时间是在夏季。还出土了一些像猪、羊、鱼这些动物骨骼，以及不止一副的宋代的象棋子。那这些也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船员在漫长的海上漂泊的旅途中呢，它可以吃水果、养动物、看书。

0: 下象棋、喝酒这些生活的场景跟娱乐的方式。
1: 走进这座馆，就仿佛走进了千年的海上丝路。这里没有喧嚣，只有一艘古船，一方石刻，静静诉说着刺桐岛的传奇。那些沉睡的文物，是文明的信使，是海洋给泉州最温暖的馈赠。它们让我们看见了古人的航海智慧，看见不同信仰在此交融，看见一座城因海而兴的底气。
2: 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刺桐花开了哈，现在应该刚好是它们盛开的一个季节。
3: 是的，
2: 咱们泉州好像也被称之为刺桐城。
3: 是的，就是刺桐这种树呢，原本是原产于东南亚，唐末的时候就引种到泉州，因为它的树高花红，就是所以后来逐渐就成为我们港城的一个标识，所以我们慢慢就被称为刺桐、刺桐港跟刺桐城。那这一抹红呢，它是象征着热烈的、开放的、欢迎的这种精神。咱们开元寺的这座东西塔呢，他们是现在现存中国现存最高的一对宋代石塔。那这两座塔的建造过程呢，都是得益于我们当时观光僧侣、地方大族还有华侨等人群呢，他们的一个自发倡导跟广泛合力。其中呢，西塔呢，它在建造过程当中还利用了一个潮汐起重法，就是充分地利用了晋江潮汐的这种自然力量来运输建材，是海洋智慧的一个结晶。泉州其实有一句俗语，就是站着要像东西塔，卧着要像洛阳桥，就是整个东西塔呢，它其实是也是泉州人的一个精神坐标。它不仅在宋元时期为商船导航，也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场景。宋元时期呢，就是我们的官方政府在九嶷山下面进行祈风的一个仪式，在真武庙进行祭海的仪式，之后呢，这些使臣商贾呢，他们都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眺望海港。那这个东西塔呢，也日复一日的在聆听着来自万国的一个乡音，所以他们呢，就是700多年以来呢，一直在此地默日复一日的守护着我们泉州城这座海洋记忆和开放基因。
2: 您刚才提到这个开放基因，是否呢就是泉州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一种信仰途径呢？
3: 这正是泉州最动人的地方。你看，开元寺呢是佛教寺院，但是寺内呢有古印度教的这个浮雕，一墙之隔的图文街，我们便立着关帝庙、清净寺跟虎纹庙，这种神佛并世、烟火相融的一个奇景，就是世界罕见。泉州的包容，它刻在石头上，但是更融入到我们的市井生活。它不是追求单一，而是如海纳百川，让不同的文明在此共生共荣，最终酿成独一无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刺桐文明。
1: 这两座塔是泉州的脊梁，也是海洋的灯塔。千百年来，它们静立城中，看千帆过境，看潮起潮落，无论风雨，无论岁月，它们守着这座城，也守着每一艘归航的船。塔木里却见证了泉州向海而兴的勇气，石无言却镌刻着海洋文明的不朽。
2: 何老师，看了开元寺的这个精神气象，再来到了我们的洛阳桥，一下就从新的层面来到了我们行的实处。那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桥上，也看到这个水啊非常的大。在古代的时候，在宋代的时候，这些工匠们他们是怎么样利用智慧，在这一个大江大海掰手腕的地方打出这样的一个地基，建出我们的洛阳桥呢？
4: 可以总结为这个三个密码。第一个，这个密码，这个滑行基础啊，这个洛阳桥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江海交汇处。
2: 是的，
4: 这个江底啊，它这个淤泥很深，
2: 是
4: 这个打桩啊打不下去，
2: 很难打。
4: 那工匠们就换了一个思路，选择在这个江底的这个沿这个设计的这个桥梁的这个中线，来抛掷这个大量这个石块，那这样呢，就在这个江底形成了一条人造的石滑。那么这种建造方法在当时的是一种领先世界的一个地基革命。
2: 那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怎么样能让这些石头它不被冲散呢？
4: 这就是洛阳桥建造的这个第二个密码，叫重力固基。桥墩这个建造起来后呢，工匠们，就是 在这个桥墩上种植了这个密密麻麻这个牡蛎。那么牡蛎它们这个所吐出的这个粘液啊，

0: 这个把这个桥墩，把这个桥墩哦，跟这个基这个桥基啊，这个牢牢的粘结在一起，
1: 粘合起来，
0: 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
1: 这么说来也是因海制宜了哈，
0: 对，
1: 古人的智慧真的了得，
0: 就是古人的这种智慧。
1: 对，那其实刚才一路走来哈，我看到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石墩，我很好奇啊，那个时候古人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石墩运到这里来的呢？
0: 这就是这第三个密码叫浮雁架梁，就是工匠们利用这个海水潮汐呢，当这个免费的自己型的这个升降机，就是利用海潮涨落的高低差，来架设桥面的这个大石板，通过这样的叫急难以闲舟，闲机以闲牵的这样的战造方法，把这么受大的巨大的这个石梁呢石板进行安放安装，可以这么说，没有洛阳桥就没有宋濂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这种奇迹的这个繁荣，所以洛阳桥的建造，它代表了泉州人最务实的智慧。泉州的海洋走向世界，我们先从作业的工程开始，是连接故乡与海洋的开始。
2: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是古人向海而生的答案。它连通的不只是两岸，是内陆与海洋，是故乡与远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驶向世界，千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仍能触摸到古人的匠心与气魄。
1: 黄馆长，今天我们一路从开元寺的精神殿堂到了海交馆的一个远航古船，最后再站在了洛阳桥上。如果说把泉州的海丝故事看作是一个人的话，好像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魂形还有根，对吗？
3: 这个比喻很贴切，开元寺是这座城市的魂，它代表着那种包容万有、信义为本的胸襟与伦理，这是文明能够深度交融的精神基础。那一艘宋代海船是泉州人的形，是技术、勇气、探索精神的实体化，是他们走向世界的具体的行动。而这座洛阳桥呢，则是整个体系的根与脉，是最硬核、最基础的连接智慧。它将我们内陆的风豪与海洋的广阔牢固对接，为魂的包容与形的远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与地理可能。三者合一，才是整个完整、强大、可持续的海洋生态文明。
1: 那么这种千年以前就形成的文明生态，对于我们今天的泉州乃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话，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3: 它启示的是一种立体的双向的连接智慧。洛阳桥代表的是物理的连接，将内陆与海洋高效打通，古船代表的是行动的连接，主动驶向未知，建立联系，而开元寺呢，代表的则是精神与规则的连接，让不同的文明能在互信与共识下深度交融。这提醒我们，真正的开放与繁荣，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有来有往，有硬件有软件，有行动有准则的深度互动。泉州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底色是和平的连接、智慧的创造和共赢的交往。这份遗产呢，对于今天思考如何更好的互联互通，依然提供着宝贵的原动力与哲学观。
1: 所以我们探寻海丝啊，不仅仅只是为了回望历史的一些辉煌，更多呢是为了确认一种从历史深处它就延续而来的力量，对吗？
3: 是的，这三处古迹呢，就像是泉州留给今天的三把钥匙，一把开启心胸，一把开启航路，一把开启家园。他们共同解答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城市，一个文明，如何既能扎根故土，又拥抱世界。答案就写在泉州的山水之间，以厚德载物之魂，以勇于探索之行，以牢固连接之根，去开创一片共荣的海。这便是穿越千年依旧澎湃的海丝精神。
2: 从博物馆的千年记忆，到东西塔的百年守望，再到洛阳桥的跨海匠心，泉州的海洋文化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是活在每一块石、每一片浪、每一个泉州人心里的信仰。向海而生，因海而心，愿每一次出发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老师，请解释每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0: 精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

0: 知常，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就等着我大显身手一番吧，我要来试试烹饪一下咱们的闽菜之首的佛跳墙。看一大早的准备这么多新鲜的食材，够齐全了吧？还有哇，超大的金华大火腿，食材够了。哎，好好研究一下。山珍海味，家禽，差不多了吧？三小时无火烧制，七小时文火慢炖，一小时微光火，方能让每种食材释放出让人回魂的美味。这是要让我失魂吧？这算下来要十几个小时，这么多的食材要炖这么久。
1: 小伙子，吃佛跳墙哪有那么麻烦啊？我们海文明的佛跳墙，只要充分放到热水里解冻一下，然后煮十分钟，倒入罐中就可以食用了。
0: 你说的也太轻松了吧？这佛跳墙哪有这么简单呀？我不信，
1: 我做佛跳墙是专业的，你瞧我这身行头，
0: 这衣服这帽子是像大厨的有那么一回事儿，可是您这个也太有点忽悠我了。
1: 这样吧，就是你带着这个罐子到三方气象去找一个神秘人物，他会给你答案的。
0: 真的吗？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还好遇见你呢，就要带大家去寻找一下我们的闽菜之首的佛跳墙喽。爱心树古街，没有错，我现在就来到福州的著名旅游胜地三坊七巷了。现在呢，我就要带着信物去找到等候我的神秘人物哦，走吧。

0: 谢谢，哇，看来呢这个线索是相对的明确了。哎，停停停停停，有没有闻到好香的味道？这应该是我记忆中佛跳墙的味道，我得好好找找，应该在这附近。看看看看看，一模一样。弹起婚香飘四邻。
1: 博文去缠跳墙来，我觉得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
2: 你就是蜗牛？
1: 不是蜗牛。
2: 哎呀，等你很久了。这个、哦，
1: 是不是你就是神秘人物，对不对？哎，我是海文明欧于冰。
0: 我找你很久了。哎呀，哇，欧总，我一进到店就看到了巨型的佛跳墙，太震撼了吧！
1: 而且我看到这边我们海文明的佛跳墙有好多的品类，
2: 我们是满足不同的消费场景。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大型的是满足宴会用的哦，然后这个是满足个人婚，这个是我们给来福州旅游的游客啊，准备一些伴手礼给家里人带回去。海文明也太贴心了吧，哈，完全是为消费者量身定制呢。带我尝尝好不好？哇，这么多！我要看看里面有些什么食材。
1: 这是辽宁刺身。
2: 哦，这是辽宁的海参，对不对？对，
0: 来自辽宁的，还有这个花椒，
2: 这个是挪威进口的鳕鱼花椒，哇，
0: 进口的，
2: 对，嗯，我看看还有，你看看，这是我鲍鱼，福建的干鲍鱼，
1: 我建议你吃佛跳墙先品尝一下汤，
2: 这个汤是佛跳墙的灵魂所在，是用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方鸭、铜鼓、上海、金华火腿十几种材料熬制的12小时，
0: 你看看这个。

0: 这个高汤的这个色泽就非常的诱人，而且呢，层次相当的丰富。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正宗的福州佛跳墙的配方跟熬制工艺啊，有别于其他地方的。
0: 不光是这个食材高端，而且这个汤底也是非常好喝的，所以让我难以相信哈，在家里面只需要十分钟就能完成的我们的海文迷的佛跳墙，为什么这么好吃呢，欧总？
1: 第一。
0: 这个高汤的熬制，这个是佛跳墙制作的灵魂所在。高汤，
1: 对，第二个食材的选择非常重要。比方说，这里面的鲍鱼，就是采用了我们自己养殖基地的这个养殖的鲍鱼。我们有300亩的鲍鱼养殖基地，
0: 第三点，
1: 这个采用福州传承100多年的佛跳墙制作技艺，跟我们现在的食品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能制造出像我们在家里简单的烹煮10分钟可以的。
0: 您说到了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高端食材的选择哈，我们在平台有个300亩的自己家的鲍鱼的养殖基地。
1: 是的，
0: 哇，长什么样呀？规模很大吧？
2: 福建平潭地处亚热带，这里有着绵延的海岸线、优质的天然海域，为鲍鱼生活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海文明的鲍鱼养殖基地就在这里。7月正是鲍鱼最鲜美的季节，清晨天刚亮，工人们就要在海上开始忙碌的一天。采收上岸的鲍鱼很快就被装筐打包，他们要在第一时间送往加工厂。
0: 现在是早上的7点，那从平潭的养殖基地运送过来鲜活的大鲍鱼呢，已经来到我们的海文明的工厂了。那我身旁的呢，就是我们的海文明的林厂长。那林厂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大概从养殖基地运送到我们的海文明的生产线的话，这个时长是多久时间？
3: 我们这个养殖基地是平潭鲍鱼养殖基地，到我们工厂路线大概1个多小时，
0: 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我们的生产线。
3: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
3: 是不是运送过来之后还是活力十足？哦，
0: 我们完全是在越狱的过程吧？哈，虽然是盖着，但是他们都像马上要逃出来的感觉。我们看一下，
3: 我们鲍鱼判断鲜活，第一看它的那个吸力，
0: 吸力，你看，你看，哇，它都面粘度很多，哦，吸附力非常强，
3: 对不对？
0: 它是反，
3: 哦，我要看看这个吸力会不会强一些？
0: 是，
3: 哇，
0: 这个说明鲜活度非常好，
3: 那活跃度，
0: 这样。
2: 就是有些偏安静一些，那有的呢就一直在我们这个框框里边，跑来跑去，试图想要越狱。一筐筐生长至最佳采收季的平潭鲍鱼，第一时间被送进了海文明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有序地对鲍鱼进行处理，清洗去毒，高温漂烫，低温冷却，液氮速冻，一道道工序流畅衔接，井然有序。
4: 2个半小时以内，我们就完成加工好了。
0: 因为我们好的产品一定要有好的原料、好的品质。海文明这个鲍鱼果然是不错，我已经替大家验证过了啊，这味道呢是 Q 弹鲜甜。我们海文明是佛跳墙标准的起草制品单位，我们还是全国唯一一家取得。
1: 国际3大食品安全认证的企业，哇，这个美国的 FDA， 英国的 BRC， 欧盟的 IFS，
0: 所以我们这个质量管理体系是比较完善的。对，有这么多的一个品质的保障，看来呢，我们的海文明的佛跳墙真的是值得大家信任的产品了。那听完了欧总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于佛跳墙的生产过程呢也是充满着好奇。那我们现在就到海文明的生产线上去看看吧。
4: 经过严格的消毒程序后，我们进入到海文明佛跳墙的生产线。首先来到的是前处理车间，
2: 熬制佛跳墙汤底的各种原料都在这里进行清洗切块。
4: 那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操作方法都有一个具体的操作要求，比如说温度的要求、宽度的要求，包括我们产品的规格的要求，
0: 非常的详细哈。
2: 经过预处理后，海文明佛跳墙的高汤原料就备齐了。
0: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熬制环节，十几种食材啊将统一的送入机器，开始长达12小时的熬制。
2: 熬汤还有一个亮点，熬汤的水是经过纯净处理过的水，是通过净化系统和反渗透膜处理完了。

0: 真的非常干净整洁。
1: 听说我们的佛跳墙的这个熬制过程，这个火候的这个把控是很关键的。
0: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公司引进的全自动的数控技术。
1: 数控技术，
0: 我们通过这数控的技术，就能完全的模拟出传统的这种做佛跳墙的手法。它有大火阶段、中火、小火，然后我们在这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压力，来完全复现出我们传统的制作佛跳墙的工艺啊，所以这样的口感、风味以及产品品质都非常稳定。
2: 高汤熬好之后，海文明的佛跳墙生产就要进入最核心的填充环节了。依托海文明自主研发的数控灌汤设备，新鲜滚烫的高汤和丰富多样的食材直接塑封在了食品级耐高温蒸煮袋中。称重分选机严格把控着每一包成品佛跳墙的重量，而 X 光检测机则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1: 林厂长，刚才是参观了我们佛跳墙的整个的生产线哈，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哇，每个程序相对的复杂，而且你看看食材又多，环节也多，会不会显得太繁琐呢？
0: 这是站在你的角度认为，所以我们海文明公司，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利用先进的设备、现代化的工艺技术和标准化的生产工艺，那我们最终达到我们的产品既安全，让百姓吃得又放心。那整个过程呢，我们从生产前、生产过程中以及到生产结束，我们总共用了18道的把关，检测了36个项目。哇！这样让我们百姓就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1: 那刚刚我们是近距离的感受了海文明是如何把这份舌尖上的非遗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的。那刚才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呢，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们福建从事海产品养殖的企业是很多的，那欧总您当初是为什么选择从佛跳墙入手呢？
3: 佛跳墙的发源地在我们福州，100多年的历史，它是有丰厚的这个历史
1: 底蕴
3: 文化，它还是作为国宴接待过很多外国领导人，食材丰富，制作技艺时间很长，所以这个一般都是在专业的酒店啊，专业的师傅才能做得出来。
1: 是，
3: 这种普通的餐厅，还有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家里啊，是很难做到的。只有来了福州，去了大的酒店，才能品尝到这一款这个产品吧。所以外地人啊，要吃这个产品就很不方便。
1: 对。
3: 那么我们海文明呢，是用这个产业化的模式，通过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让这个产品做成这种速冻的，到家里解冻加热就可以吃的。
1: 对，用这样的方式呢，就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呢，就更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高端的佛跳墙的这个美食的魅力了。
3: 对对对，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让这个福州佛跳墙能走出福州，进入全国
1: 乃至全球，对不对？
3: 对，我们现在还出口到北美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东南亚10几个国家了。
1: 其实看来这个推广是很重要的呀。
3: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是一直在推广这个福州佛跳墙的这个美食文化。你看最近哈、我们也做了这个佛跳墙的这个文创冰淇淋。
1: 这个是文创冰淇淋吗？
3: 对，文创冰淇淋，这个是佛跳墙口味的冰淇淋。哦，就普通的冰淇淋还不一样。
1: 让我来感受一下啊。对，就是吃冰淇淋也可以感受到我刚才吃到这个地地道道佛跳墙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吗？
3: 这个是
1: 我第一次，
3: 我们佛跳墙的高汤，
1: 而且就是这个我们佛跳墙这个一盅一盅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3: 对，这个我们红顶的
1: 海文明的佛跳墙的冰淇淋，哎，我们先尝尝味道了哈，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海鲜的味道吗？还有我高汤刚才的那个味道吗？
3: 对对对，
1: 真的哈，
3: 尝一下，
1: 鲜甜，还有奶香味，
3: 冰淇淋有点奶香，
1: 有奶香味。所以这里面的一些冰淇淋的一些添加物的话，是不是有佛跳墙的这样的一个有海鲜食材在里面吗？
3: 有佛跳墙的高汤融进去。
1: 不错，这个冰淇淋真的很好，这我也很喜欢。对，就是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的海文明啊，对于产品制作方面的一个初心和匠心。那我们也相信啊，在未来日子当中，我们的海文明能够越来越好。我喜欢这个味道，它能不能以后再多开发一些这样的一个佛跳墙的系列的产品，更加多元化？
3: 对对。
1: 了解完了海文明的佛跳墙啊，让我有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要想做出让老百姓放心食用的佛跳墙，真的很难。丰富。

0: 高品质的食材，全自主研发的生产线，近乎苛刻的标准化全流程，这每一个环节都严格的把控着食品安全的红线。海欢宁用满满的诚意，让传统美食焕发出了新时代的生命力，也让源自福建福州的珍馐佳肴香飘世界餐桌。
1: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2: 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 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士，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

0: 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1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别说话了啊！快看，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3: 人都
5: 是天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3: 烘焙，
5: 才能撑着浓郁。
3: 接着演。
6: 付费，
7: 妙呀！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

0: 知常，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

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0: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迎春，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

0: 不觉，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
1: 知道，我知道。点菜。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您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俺不要大富大贵，但是他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令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 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
1: 大郎。
2: 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3: 啊，对了，哎，忘了给你钱了。
2: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煞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
3: 先生，你算得真准。
2: 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二十个炊饼。
4: 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2: 不，就给你二十个炊饼，二十个。
4: 大人找我何事啊？
5: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4: 哎呀，总之也是好事。
6: 武松来了，
4: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5: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4: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哼，
5: 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4: 大人，
5: 我担当不起啊。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呀？你是打虎英雄啊！哎，
4: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5: 嗨，武都头。 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4: 武松受之有愧。

0: 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应该的，应该的。宋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1: 对，
2: 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1: 二哥。
0: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1: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
0: 凤儿姑娘，出来吧。
1: 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0: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
2: 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笑>那是英雄配美人呐。
1: 大人，这害什么羞呀？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2: 奴婢在。
1: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2: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1: 嗯，好，就这么着。武都头。 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武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大人，
0: 进去吧，进去吧。
2: 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走了，二哥。哎，二哥，走了。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不。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起。
3: 武松，我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1: 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3: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 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立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0: 哦，没有。
3: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0: 这好，好啊。
3: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0: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3: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1: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啊，
0: 那是那是，
1: 干净利落。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0: 请英雄指教。
1: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0: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1: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0: 武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1: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晋阳刚又出老虎了！告辞啊！哎，
0: 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2: 燕九的晋阳赶到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哎，
3: 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1: 大人，你看这事我大人，
4: 这事儿透着邪门啊！
0: 怎么说呢？
1: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0: 这何以见得呢？
1: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闻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
0: 嗯，
1: 可是。 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0: 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你说来听听。
5: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一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他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
0: 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儿的。
6: 大人，我回来了。哦，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1: 大人，
6: 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啊。
0: 嗯，
6: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 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行文东。

0: 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镇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户，叫他们赶紧义捐，先对付一阵子。
1: 是啊，
0: 哎，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2: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0: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2: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0: 武松啊，你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2: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0: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2: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它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0: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2: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0: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2: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0: 啊，快去，快去吧。哎
3: 呀，知道吗？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说的这是？你看，哎呦，这是！哎呀，就是。
2: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4: 不知道，你去前面问问吧。
2: 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5: 不知道，不知道，不，真的不知道。
6: 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
2: 好。
7: 这日子怎么过呀？
8: 加起来都八个了，
7: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9: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0: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2: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0: 哦，那你说说看。
2: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得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9: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2: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
0: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 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

0: 臣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五都头这边嘛，
1: 这样子吧，大人。
2: 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3: 上景阳冈，还有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2: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
4: 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2: 都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5: 就你这穷样，跟着二哥能让你吃亏？
2: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必凶。
4: 好了好了，
2: 咱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5: 有肚子在，怕什么呀？
2: 对呀，跟着二哥，大家都不饭吃，对不对？
4: 对。
2: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 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召开，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6: 放心吧，二哥。
2: 走吧，
5: 走，
2: 走，走。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杜头，
2: 小心，小心，
1: 杜头。
3: 好法，好法，哎呦，
4: 灵光是啊！
0: 来，蹲下，别出声。哎呀，真有老虎！
1: 小心一点。

0: 听到，我们来了。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周凯，啊，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放心吧，能个把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走，
1: 走。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2: 是。五爷，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是啊，五爷，常言道，那上得山那都终遇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4: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3: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
4: 哎，好，等老三把人带来，再收拾完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阳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2: 哎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赚，对不对？
4: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2: 哎，是啊。
5: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
2: 哎，那也不是吗？他们来了，
5: 快点，跟上，快点！
4: 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3: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十室九

0: 轰，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啊，
1: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0: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我看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1: 这大半夜的，弄俩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0: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胡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2: 哎，吴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你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3: 是啊，吴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4: 吴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1: 得了，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0: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5: 住手！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6: 是，
7: 走，
6: 走，
7: 快走，
6: 快走，
7: 走。
8: 二哥，这次啊，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啊！
9: 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
10: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11: 来人呐！
12: 在！
11: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
12: 是，
13: 走，
14: 走，
13: 去，
14: 走，
13: 走。
15: 武松啊，武松，
10: 大人，
15: 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10: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15: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啊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无不尽。
10: 谢大人。
16: 武松这家伙，你
10: 得了得了得了！
16: 哎呦，
10: 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16: 是是是。
10: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16: 哎，
10: 过阵子还有事做。
16: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10: 好好歇着吧。
16: 是是。哎呦哎呦哎呦！
0: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贺武。
17: 爷，您这是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起来吧！
17: 记住，
0: 快点，
17: 上堂后咬死贺武。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15: 来
11: 来来呀，带人犯上堂。
12: 哎呦，
0: 走
12: 走
0: 走
12: 走。
15: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

0: 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1: 我们是这个，
0: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

0: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在，大刑伺候。是。大人，大人，大人，行，招不招？我们全招。嗯，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却是贺五爷篡的局。哪个贺五啊？就是。
1: 泾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儿，由他一个人担着。
2: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招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3: 是
2: 啊，
3: 咱们这不过是跟着起哄而已。
0: 对，句句属实啊。
2: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回大人。
4: 贺武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嗯，既然贺武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
5: 退堂。
6: 退堂。
2: 走。
4: 走。
7: 菜来了，
8: 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 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的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嫂嫂，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 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

可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

0: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哎，
1: 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 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 叔叔。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哎呀，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叔叔。
1: 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心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柳柳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0: 叔叔，叔叔，叔叔，我偏不认这个命，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4: 五都头要娶新娘子了。
5: 哎，这个五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你说来听听啊。
4: 是史大人赏给五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6: 你这个兔崽子，别卖关子了，哪家姑娘啊？
4: 哦，是啊，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
7: 这五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院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五英雄？
3: 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8: 就是
4: 啊，史大人啊，还赏给五英雄一座小院呢。
0: 姑娘，上过去。
4: 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9: 不知道，
10: 不知道，
4: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
3: 这门亲事不成。咱县的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0: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
11: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
12: 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
7: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0: 她配得上，偏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6: 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
13: 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
0: 哎，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4: 没有。
14: 炊饼，哎，
13: 在那儿呢。哎，
4: 啊，
13: 走吧。
14: 炊饼，
4: 来来一个。
15: 给。
4: 啊，谢谢。
13: 武大。
15: 金莲，回家吧。
13: 大郎，大喜呀！
15: 对，俺把房子买下来了。
0: 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
15: 哪这么快？
13: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
0: 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15: 在哪儿啊？
0: 樱桃巷紫竹院。
15: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
14: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4: 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啊，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史大人赏给你弟弟五都头一个美人呢。
15: 在哪儿啊？
4: 在樱桃巷紫竹院。
15: 嗯，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0: 现在信了吧。
13: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
15: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你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固定轿子。
4: 好。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疼了。
1: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开门啊！
2: 谁呀？
1: 俺是卖炊饼的。
2: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哎，
3: 等等，
2: 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
3: 那想嫁都头吗？
2: 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0: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3: 这位是五都头的哥哥。
1: 俺是五都头的哥哥，俺叫五直，
3: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
4: 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3: 叫嫂嫂。
4: 嫂嫂。这位是？
3: 这位是五都头的亲哥哥。
4: 兄长万福。
1: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4: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1: 王姨娘，请。
0: 好嘞，
1: 请来。
0: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啊？
4: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3: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1: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3: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4: 哪里呀，嫂嫂。
3: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4: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3: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4: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3: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4: 没有，没有的，嫂嫂。
1: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0: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1: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3: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5: 小姐，我们去吧。
4: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3: 大郎，恭喜啊，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1: 了了，了了。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0: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2: 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0: 金莲，你自己去写。嗯。
2: 对，金莲，你写，俺按指印儿。
0: 就听大郎的。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呀，去呀！
0: 小姐，怎么回事啊？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安便说。

0: 金莲，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
0: 五大罪孽，苍天记得。

金莲，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

0: 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十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
0: 啊！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
2: 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3: 大郎，恭喜恭喜呀、啊！列位乡亲，同喜同喜！各位街坊四邻，五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啊，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0: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2: 新人下轿，
4: 新娘子来
5: 了。
6: 啊，请，请，请，
3: 别请。
0: 怎么，急了？
1: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
0: 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
1: 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0: 哎呀，你真傻呀！

0: 来，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哎呀，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哎，
1: 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
0: 所以说，博物馆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给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2: 来，二哥，
0: 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2: 哦，
0: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1: 嗯，都督收了吧，没事儿的，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3: 就是、啊、
2: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0: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2: 岂有此理。
1: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0: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3: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1: 来，
3: 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2: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阮老师，立冬，告诉两位一个好消息啊！哎呀，我朋友啊给我邮了点他们家今年产的压缩黑木耳。哎呦，可好了，小小的一盒能泡出老多老多的木耳了，十几分钟就能泡好。我给两位带来了，就在下边放着呢，一会儿两位带回去好好的尝一尝。
0: 谢谢刚子啊。木耳我吃过，这压缩木耳我还真没吃过。
2: 没吃过，哎，
0: 待会儿我去泡泡看。
1: 您都没吃过啊？那我也没吃过啊。但是哈、啊，刚子刚才说能泡出来好多的那个木耳这事儿啊，这我信啊。之前呢，我看了一电影，那里边呢，就有这样的桥段哈、啊，就把那个压缩木耳呢放那洗衣机里头了。
0: 干嘛呀？
1: 然后呢，就泡出来好大的一堆那个黑木耳。
0: 哇，说到这个木耳啊，我现在每次提起来，我都会想起来我儿子。我儿子喜欢吃木须肉。
2: 木须肉？
0: 对对对，
2: 这不是东北的名菜吗？啊、
0: 对呀、
2: 啊。您儿子爱吃这道？
0: 是啊，他可喜欢吃这个了。哦，那是有一年寒假啊，他那个考试啊考得特别好，我跟我爱人就说，咱们都是南方人，北方没去过，奖励奖励你，带他上北方玩玩。嗯，那去玩的那个地方呢，就跟我们南方这个地方它就不一样，北方冷啊、嗯、又是寒假呀，我带他去了沈阳了啊。到了沈阳以后呢，我们全家就参观了沈阳故宫还有大帅府，然后呢体验了一把这个洗浴文化，还吃了北方的特色菜木须肉。嚯、嗯，
1: 要不说您三位啊真的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那旅行。
0: 是
1: 那个时候交通可不像现在，嗯啊，去趟东北那么远，
0: 是
1: 那不方便啊。而且呢，我感觉您三位都是那个敢于尝试的那个选手。嗯，我跟您讲哈、啊，啊，我至今就说那洗浴哈、啊啊，我都没迈出过这一步，
0: 是吧？
1: 就不管是以前的洗浴、啊、还是现在的洗浴啊，我一次都没去过。嗯，我接受不了。
0: 立冬啊，其实你只要过了心里那个坎儿，搓澡呢是一个挺享受的事儿，这体验感还蛮不错。但是他们父子俩这个搓澡经历啊，给我儿子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啊。
2: 搓澡还能留下阴影、嗯、
0: 啊？是啊。
2: 那我知道了，肯定是搓疼了。
0: 那倒不是啊，我听我先生说，爷俩搓完澡之后，搓完了不就冲洗冲洗吗、嗯、对不对、嗯、他们冲洗的时候就听见旁边咣当一声，哟，有一个搓澡工他晕倒了。当时啊，洗澡的人都围过去了，这怎么回事啊？
1: 对，
0: 怎么躺地下了？说赶紧就说来人呐，来人呐、嗯嗯、哎，那个搓澡工的同事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喊他他也没醒啊，
2: 没知觉，
0: 哎，没知觉。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掐人中啊，
2: 哎，
0: 掐这儿、嗯、掐了以后人醒过来、嗯、大家赶紧把他往那个空气流通的地方挪了挪。
1: 怎么个情况呢？
0: 那里边很热呀，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了、哦、但是孩子们从来没见证过这个事儿啊、嗯、对不对？打那之后呢，好家伙，回家以后也不愿意去澡堂子里洗澡了。嗯啊，他说万一人家摔倒了害怕了，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就是没见过这个场面。
0: 对对对。
1: 但是好在哈、啊、咱说那个搓澡工啊、嗯、
0: 没
1: 人还没什么事儿。
0: 对，没事没事，
1: 这个就很幸运了、嗯、
0: 啊。对，
1: 因为之前呢我看过一篇报道哈、啊、就说这个洗澡就是不能洗太长时间。
0: 是，
1: 而且呢说这个洗澡不能空腹洗，嗯，尤其是这老年人哈、啊，嗯、本身说这个心脏可能就不好，嗯，血管可能就有点问题，嗯，啊，如果是这空腹啊，或者是洗的时间长啊，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嗯、啊。
0: 对对对，就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呢，洗澡的时候呢，必须有家人在旁边。
2: 他这多亏是在人员密集的地方，而且没有磕到碰到，
0: 对，
2: 还有个机智的同事，这自身底子还挺好，要不然这供血不足，嗯，那可不是小事儿啊。上了年纪的人啊，更是经不起这种磕碰啊。
1: 这个好像好多人都有，嗯，包括一些新闻的一些报道啊、嗯、包括一些短视频上啊、嗯、都有过这样的提醒，说要避免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情况。
0: 对对对。
1: 但是它是怎么引起来的呢？
0: 今天既然说到这儿、嗯、我就给你说一下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吧。
1: 对，它怎么出现的？
0: 怎么出现？第一个，咱们的血管变窄了呀。如果说这位朋友不光血管狭窄，他再来点什么血压问题、嗯、然后呢他再来点什么血脂问题、嗯、再来点什么血糖问题，再来点血管里垃圾再多点啊，他就更加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
2: 大脑要是给堵了，

0: 那可不行啊、那怎么通呢？
1: 怎么通啊？
0: 袁老师肯定知道、怎么通呢？
1: 通的方法很多了、中医西医各有各的通的不同的方法。那么像这个吃药，通血管，针灸通血管，手术对通血管也都有帮助啊。
0: 神经酸，
1: 神经酸，这个事儿呢，以前我讲过，神经酸它能调节我们身体里的脂肪、糖类这些物质，就别让它太多了。咱身体里多余的那点儿脂肪啊、糖啊、垃圾呀、它没法代谢呀，它就越来就越多呀，那不就是？被医生一查，好家伙，你血液粘稠、哎呦，你这个动脉硬化血管窄了。你想想啊，发生在脑，轻点的话是不是脑供血不足？那它窄了都供不上去了呀。要是再窄点，严重点，那就是供不上了，堵了，大脑不得瘫痪呢、还有什么咱们脸部的神经，有的那手神经，还有那个脚神经，它都不听使唤了。
0: 那我听明白了，就关键呢还是这个神经酸，神经酸足了，供血就好，神经呢也不太会出问题。
1: 对对对对对，神经酸充足了，脑神经健康有活力了，咱们这个大脑啊，它发出的这个指令啊，哎，这个肢体啊，别的那个身体的部位才能迅速的去完成，
0: 指哪儿打哪儿了。
1: 哎，没错，这话说的准啊。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神经酸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它是很重要的。神经酸充足，那么负责传达血管问题的这个神经，才能第一时间把血管的问题呢告诉给大脑的指挥部，大脑呢它及时的做出应对的方案。那说到这儿，正好呢，我就把第二个常见的会引起脑供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呢，也讲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这儿，
0: 颈椎，
1: 嘎嘣嘎嘣，颈椎不好的朋友，咱们有的时候不注意也会引起脑供血不足。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的颈部它压迫了你的神经，还有压迫到你的血管。
2: 那这时候补点神经酸
1: 啊，
2: 给它修复修复呗。
1: 啊，
2: 神经酸一补
1: 啊，
2: 一修复，
1: 对，
2: 神经血管
1: 啊
2: 又能恢复正常的工作了。
1: 对对对，
2: 不也挺好吗？
1: 对对对，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跟这个神经是有关系。所以平时你看有些朋友出汗多啊，胸口闷，手脚凉，腰酸背疼，脖子疼的啊，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有的话你就要重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都是脑供血不足的危险信号，别把这些不当回事儿。还有呢，出现过，就以前有过头晕头疼，我是三天两头都睡不着觉，或是我总睡不够，或者我总觉得累，或者我的记忆力像比以前差了很多，还有四肢经常有麻木的啊，我也建议您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您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没什么问题，那最好；那是有问题的话呢，咱们也好及时的准备啊，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该补点神经酸咱补点神经酸，把所有的隐患呢，咱们给它都清除了，那自然咱们就不会啊。脑供血不足了。
0: 看来神经系统指挥好，身体交通不用愁，神经酸补足啊，一二三四全部高。哎呀，这脑好血足，那就广场见了，跳广场舞了。
1: 哎呀，这什么时候也做上诗了啊？你想的这是挺好，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营养素，所以当时我呢，我就告诉他那个前台那个同事啊，一个他们当地特别常见的食物，什么食物呢？就是刚子今儿带来的木耳。
0: 木耳啊？
1: 对，
0: 黑木耳。
1: 黑木耳。
0: 嗯，
1: 我就对他们前台的女同志说了，麻烦您呢，帮我转告一下刚刚晕倒的那个搓澡师傅，让他用那个木耳啊，黑木耳，生姜就是老姜，还有红枣熬个汤。三天两头的吃一吃，能缓解他这个情况。日常的坚持吃一吃，对他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0: 哟，这木耳这么厉害！
1: 我告诉你，因为木耳里啊，里边也含有神经酸。那神经酸能干什么，也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我们这一家三口的沈阳之旅了。那你说大冬天的特别冷，我们南方人到沈阳去真不习惯冬天，冻死我们了。洗完澡暖和了，为了让这爷俩压压惊啊，我们就就近

0: 去了一个东北菜馆，我儿子就在这个菜馆里呀，第一回吃到了木须肉这道菜，吃了一回他就爱上了，这木须肉有肉有菜，呵，他吃得特别开心，他就跟我说，妈，回家之后我还要吃这道菜，你说孩子爱吃，我儿子说行，回去我让你妈妈做。随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回宾馆再碰头。回到宾馆之后，完了
1: 啊，怎么了？
0: 我发现他们父子两人呢，扛了两大袋子木耳回来。哟，我一看我就说，你们俩不知道吧？就这么一小把木耳，我一泡就能泡一碗出来。你们整了这么两大袋子，干嘛买这么多呀？
1: 买一送一吗？
0: 哪儿啊？我爱人就说了，这两袋木耳，一个是在商店里买的，另外一个呢是从商店里出来以后，就路边那个摆摊
2: 儿买的。
0: 哎，然后呢，他说第二袋买的可便宜了，而且呢，第二袋买的这个上面还有那个小根儿呢。
2: 有那带根儿的木耳可不好啊。
0: 是啊，当时嘛，我爱人也不怎么做菜，他也不太懂这个东北的这个木耳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后来我回家以后，我就把两种木耳都拿出点放在碗里泡，泡给他们一看，他们俩就说了一句话，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下次我们可不贪便宜了。
1: 对，确实哈，一分钱一分货。就像您说那神经酸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它就贵，
0: 对
1: 啊，但是它贵它有贵的道理，它好啊。
0: 是是是，你这么说说得通啊，神经酸确实进口的更好，价格呢也确实是贵。
1: 对，
0: 因为它提取神经酸这件事儿啊，目前呢它是属于一种什么呢，超级复杂的尖端科技。神经酸属于新性的一种物质，它提取出来的神经酸纯度也更高，质量也更好，而且呢我们吃的话更加容易吸收。所以说咱们有些朋友啊，听我讲到这儿说，对，我得去看看买一点神经酸补补，那我就推荐您呢，要买你吃啊就买好的啊，倒不是说国内的神经酸差，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国家的科学家也很厉害，发现了从元宝蜂中提取的神经酸的方法，
2: 反超它
0: 啊，对，
2: 必须的。
0: 对对对。
2: 哎，说了这么多，阮老师啊，光讲这神经酸了，讲得我都着急呢。你看现在这手里也没有，咱也吃不上啊。啊，您还是给我们做那道，说的我们都馋了那木须肉吧，怎么样？
0: 做这道菜没问题，今儿我就给你们哥俩来一个京式做法的木须肉。
2: 哦，京式啊！
0: 对，这个跟你们东北那个上回我们到沈阳去那个做法不太一样。它里边加了黄花菜了。
2: 黄花菜，
0: 而且我个人也更加推荐这个，因为在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黄花菜加黑木耳这两个可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组合哦，号称补脑第一菜。做木须肉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木耳、黄花菜各15克、黄瓜、胡萝卜片适量、腐竹、腌制好的里脊肉丝适量、鸡蛋2个、葱丝儿稍许，其他的调料料酒、生抽、盐、醋、糖适量。做法呢，就是把黄花菜泡好以后，去了根儿，把它撕开。接下来呢，把鸡蛋里边加稍许的料酒，充分的打散。当这个油锅里的油5层热的时候，把这个鸡蛋下锅炒散，盛出备用。然后油锅里放入葱丝儿，把它炒香，放入腌制好的里脊肉丝，炒一炒，然后依次下入黄花菜、木耳、黄瓜、胡萝卜、腐竹，随后加入适量的生抽提色，再加入适量的盐，淋入2勺锅边醋，

0: 及糖。翻炒均匀以后，再倒入炒好的鸡蛋，翻炒几下即可关火出锅。这道木须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刚子，这里头的黄花菜呀，富含丰富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呢是参与合成大脑神经系统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物质。这个木耳里呢，就是有你刚才说的神经酸，
1: 是
0: 它们两个全都含有对脑神经好的物质，一个帮忙，一个呢修复，所以我才把它们俩说成是这俩搭在一起，那就叫一个绝配，
2: 绝配老第一菜。那这个菜可以多吃一吃哈。就是我觉得不光是上了岁数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年轻的朋友，是不是也应该多吃一点？
0: 没错，
2: 我发现现在哈，年轻人岁数不大，忘性却很大。这毛病啊，就是大毛病可能没有，但小毛病特多。然后呢，这个腰也疼，腿也疼，眼神还不好。那么在医院的这个心脏科呢，还有神经科呢，老是能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身影。
0: 所以我还得再啰嗦一句，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及时就医。至于平时营养调理的那些方法，你要想知道就来问问我呀。
3: 阮老师说的太对了，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养生食疗要趁早，身体调好家中宝。我们平时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早发现早治疗，日常啊做好养生，补足营养，身体好才是我们最大的宝藏。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刚才阮老师教给大家的木须肉的做法，如果你还没有学会，或者是还想问阮老师啊其他木耳的做法，或者饮食搭配及营养方面的搭配，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立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哈特别好，我觉得他叫轻舟已过，起得真好哈。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哎
3: 呀，说得好。
0: 人呢，向前看吧。以前你觉得特在意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放不下的朋友，现在你回头再看看，是不是都不算什么呀？
2: 对，
0: 其实人生呢，它就是一场享受过程的旅行，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一定是另有安排。
3: 阮老师说的太通透了，说的太对了啊！所以有个好身体，带着好心情，享受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0: 对，行了，咱们仨还是别感慨了，立冬，赶紧说说，
2: 等着呢，
0: 说说。
2: 这位友说哈，他说他是一个很会保养的人。他吃过这个 DHA， 吃的不错，眼睛比之前看东西呢就清楚了，而且睡眠呢比之前也强了，这个脑袋的记忆力哈也增强了，不忘事儿了，对这眼睛也好，还能养护神经，但是最近看节目，听您一提这神经酸，他就觉得你说要吃点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是不是比这 DHA 还要好啊？您能给团购吗？
0: 这位朋友啊，神经酸跟这个 DHA， 您要我推荐的话，我也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神经酸，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虽然神经酸跟 DHA 同为不饱和脂肪酸，也同样都可以补脑，但是它们俩最大的区别是 DHA 只是对神经组织跟脑组织以及我们眼睛的视网膜等等方面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神经酸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从而呢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应该有的那些个功能。那么神经酸这个修复功能是很牛的哦，所以说呢，神经酸我推荐，进口的也确实更好。但是您说想参加一个团购，你这有点为难我啦。我只能说我尽量去。

0: 您联系联系看，如果说您要是着急，我建议您直接先去买点用，不着急你就等一等我吧。
1: 这神经酸呢确实是进口的技术更好，团购的事呢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按时收看节目，要是有好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健康人生，他这个留言呢有点长啊，我挑重点的说。他说阮老师啊，您快帮帮我吧，我真的快抑郁了。天天呢就是手啊抖得厉害，以前呢只是左手有点抖，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右手也有点抖了，然后走路呢我也走不快，就是彻底的告别那个麻将桌了，他说我再也不能啊在那个麻将桌上大杀四方了，酒呢也让老伴儿给收起来了，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我现在啊就是求他别再严重了，不然你说这个吃饭的时候抖得我塞不到嘴里去啊。
0: 啊，明白。
2: 您最近讲那神经酸呢，他说我特别想吃，您有图吗？有图片吗？我按这图去买。
0: 这位朋友，我跟你讲，我这儿真没有这个图，而且这个神经酸呢也不是说我要卖给大家的，我这一看呢，您呢看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短，您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就是在节目当中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个吃，我们怎么在食疗当中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还有我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以后，这个好东西能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会把这个好东西呢推荐给大家，介绍给大家，大家需要呢就去买。我这个工作呢最多用个什么词儿呢？什么词儿啊？中间人。
2: 中间人。
0: 哎，中间人。对对对，
2: 您帮大家呢做团购。
0: 对对对，
2: 让大家省钱。
0: 对，就是中间人帮你们做团购，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你目前呢，你说一个手抖了，一个手也开始了，那你这个呢一定要找大夫积极的进行相关的治疗。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国家科技也这么发达，医疗条件又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
1: 对，阮老师讲过，以前在古代人活到四五十岁啊，那就算长寿了，而我们现在能活到多少啊？80、90甚至100都很常见，不就是因为现在吃得更好，更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
0: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呢逐渐的被大家都发现了，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神经酸就是一个新性的营养素，它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堪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天然成分，也是能修复疏通我们受损大脑神经纤维的双效神奇的物质。您说您要吃点儿，确实对您是有帮助，帮咱们控制一下咱们现在目前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平时呢，像您还可以多喝点茶水啊，绿茶嘛，还有我之前教给大家的一个绿茶南瓜团子。哎，一会儿您要是想要这个食谱，您跟我说一下啊，发个微信，我们回头发给你啊。这个也很适合你，里边的茶氨酸再配合上神经酸，您要是再能买到点那个元宝枫子油，你把这三个给它配在一起，这个对您的帮助就会更大了。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心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哎呦，这微友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哈，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吃干的了，改喝稀的了。他发来两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先听第一条。
3: 袁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那个血糖吧不太好，还总想上厕所，还容易饿。我这都能接受，主要是我现在吧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模糊，眼前吧老像有小虫子飞，完了我还手麻，感觉不出来疼了，这可让我太焦虑了。
1: 这血糖问题可挺严重啊。哎，我大姑就这样啊，而且她还多一个，走哪儿挠哪儿，
0: 挠哪儿啊，
1: 痒啊。
0: 我发现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吃的呢也是越来越好了，但大家吃起来非常的不节制，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出现了什么血糖啊、血脂啊、血压方面的问题。以前呢这个再往前推个几十年吧，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呢？吃饱。现在呢讲究的是个吃好，但是我想说吃好应该指的是吃的营养，而不是吃的无所顾。

0: 五 G。
1: 对，
0: 哎，立冬，这边朋友不说两条吗？
1: 啊、对，第二条
0: ，对，
1: 来。
2: 你说那个神经酸，我吃点行不？我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进口的那个，你看得多钱呢？
0: 问我进口的，进口的是好，您吃点也非常合适，但是它这个价格可真不便宜，因为神经酸原材料本身比较稀少，技术呢又比较高端，市面上这种一般得1000多一瓶，这是我初步了解的啊，您可以自己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买。东西好，这是我很推荐的，您自个儿考虑一下啊。我这边呢，我给您推荐一个棒肉苦瓜汤，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推荐是玉米须子包瘦肉，这两道菜呢也比较适合您，您可以平时做着试试看，好吗？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神经酸，就是一个心性的营养素，它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堪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天然成分，也是能修复疏通我们受损大脑神经纤维的双效神奇的物质，您说，您要吃点儿，确实对您是有帮助，帮咱们控制一下咱们现在目前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平时呢，像您还可以多喝点茶水啊，绿茶嘛，还有我之前教给大家的一个绿茶南瓜团子。哎，一会儿您要是想要这个食谱，您跟我说一下啊，发个微信，我们回头发给你啊。这个也很适合你，里边的茶氨酸再配合上神经酸，您要是再能买到点那个元宝枫子油，你把这三个给它配在一起，这个对您的帮助就会更大了。
1: 嗯，
0: 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心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哎呦，这位友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哈，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吃干的了，改喝稀的了。他发来两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先听第一条。
2: 袁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那个血糖吧不太好，还总想上厕所，还容易饿。我这都能接受，主要是我现在吧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模糊，眼前吧老像有小虫子飞，完了我还手麻，感觉不出来疼了，这可让我太焦虑了。
3: 这血糖问题可挺严重啊。
0: 嗯，
3: 哎，我大姑就这样啊，而且她还多一个，走哪儿挠哪儿，
0: 挠哪儿啊，
3: 痒啊。
0: 啊，我发现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吃的呢也是越来越好了，但大家吃起来非常的不节制，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出现了什么血糖啊、血脂啊、血压方面的问题。以前呢，这个再往前推个几十年吧，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呢？吃饱。现在呢，讲究的是个吃好。但是我想说，吃好应该指的是吃的营养，而不是吃的无所顾忌。
1: 对，
0: 哎，立冬，这位朋友不说两条吗？
1: 第二条
0: ，对，
1: 来。
2: 你说那个神经酸，我吃点行不？我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进口的那个，你看得多钱呢？
0: 问我进口的，进口的是好，您吃点也非常合适，但是它这个价格可真不便宜，因为神经酸原材料本身比较稀少，技术呢又比较高端，市面上这种一般得1000多一瓶，这是我初步了解的啊，您可以自己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买。东西好，这是我很推荐的，您自个儿考虑一下啊。我这边呢，我给您推荐一个棒肉苦瓜汤，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推荐是玉米须子包瘦肉，这两道菜呢也比较适合您，您可以平时做着试试看，好吗？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推荐是玉米须子包瘦肉，这两道菜呢也比较适合您，您可以平时做着试试看，好吗？
3: 听着能不错，挺好吃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 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暑假伊始，蝉鸣声声，福建盛夏感拉满。近期富二代高压稳稳地盘踞在福建的上空，像一顶锅盖一样扣住了整个福建，晴热暴晒成为了主旋律。午后呢，是不是出现雷阵雨，那是小插曲，咱们具体来看看天空五台的情况。六号这天全省大部多云，南部一带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七号的时候，阵雨雷阵雨的版图会进一步的扩张，内陆地区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到了八号全省大部仍然是多云天气，只是在内陆以及南部一带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会达到中雨的量级。气温方面，我们省中北部地区高温频现，部分呢气温达到了35到36度，尤其是省会城市福州稳居热力值的榜首，局部的最高温度可能达到37到38度，暑气逼人。外出呢，请尽量避开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减少在户外长时间的剧烈的活动，生活中呢也要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谨防中暑的发生。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0度。

莆田早高峰多云30度，平潭早高峰晴天30度，昌吉州多云转阴33到23度，昌都晴天27到9度，台北晴天31到24度，台中晴天34到24度，福州多云转晴37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叶老师，
2: 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
3: 不是要站在她的对立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4: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
5: 干不脱。
6: 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无论谁，
7: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8: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哎，姚宝，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1: 你想你们想疯了吧？
2: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哎，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3: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2: 哎，来，杜涛，喝。
1: 来。
2: 哎，对了，杜涛，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啊已经把风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他来了。
0: 他是谁啊？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嫂嫂，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2: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3: 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2: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1: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2: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等半年之后再自寻人家嫁了。
4: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
1: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2: 不能啊。

0: 您可来了。
1: 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武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3: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2: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
1: 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3: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3: 那女子是和他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0: 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1: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0: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0: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2: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
0: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2: 哼，没错，就是他。
0: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这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2: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3: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4: 烦不烦呢你？烦了什么？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颠晃晃都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嘿
3: 嘿，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4: 干什么？
5: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4: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5: 当然给我们的。
4: 给呀。
3: 给了我们就没了。
4: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头，给他们啊。
3: 来，给。
4: 来，谁过来拿？都在这儿呢。
5: 算你们识相。
6: 哎呀，上！
4: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7: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4: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8: 那上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4: 你还有电
7: 啊？有。
4: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8: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4: 那你的店在哪儿？
8: 就在那儿啊。
3: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4: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3: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4: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3: 哎，对，
4: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
4: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
9: 好，
4: 听到没有？
9: 知道。
4: 银子拿来。
9: 这
4: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8: 是。
4: 带路啊！
8: 走！
10: 快！都头，快点！
11: 哥哥，你怎么了？
12: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0: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2: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心痛啊。那
1: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2: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0: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2: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0: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2: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0: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肆去把金莲叫过来。
1: 哎，我这就去。
0: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0: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3: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0: 哥哥呀，
3: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1: 王婆在家吗？
4: 哎，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1: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4: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1: 啊，干女儿？
4: 嗯。
0: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3: 啊，
0: 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1: 你倒是快点儿！
5: 来了来了。
3: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0: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5: 干娘，我回去了。
6: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5: 干娘，运哥走吧。
1: 走。
5: 哎，运哥你回去吧。
1: 哎，
2: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纸印儿啊。啊，他是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那个娘哎！
0: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5: 二郎，二郎，你来了。

0: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1: 都是跟你气的。
0: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1: 休书，休书。
0: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1: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0: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不是，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0: 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1: 提交
2: 到。走走走走走，啊走，走走走走。
3: 哎，干什么呢？
4: 不干什么。
3: 不干什么？怎么，会功夫？
4: 没有。
3: 拿根棍子做甚？
4: 防身。
3: 防身，那就是有功夫了，陪爷练练。
4: 不敢。
3: 有什么不敢的？胆小鬼，看见了？哎哎呀！哎呀！你用力！去！
4: 没有！
3: 没有！来！哎，爷没下重手，
4: 晚辈领教了。
3: 好，爷喜欢你，陪爷喝酒去。
4: 爷，这
3: 爷爷花钱，走。
4: 爷，哎哎，爷，
5: 提辖大人好，提辖大人里边请。
3: 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哎，
5: 提辖大人，您要吃点啥？
3: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啊，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5: 好的，提辖大人，请稍等啊。
3: 好，哎，你今天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0: 都给老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3: 来，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4: 谢谢爷。
3: 啊，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4: 师傅。
3: 哎，给师傅倒酒。
8: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3: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

0: 官不给你们钱呐。来，这个赏你。哎，
1: 师傅，那师傅，
2: 谢天下大人。
3: 天下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0: 说，谁欺负了你们？
2: 女儿，别说。
0: 你闭嘴。你说。
3: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栈病死。此前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唱还银钱。
0: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2: 女儿，别说。
0: 说，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3: 那个卖肉的郑土。
0: 啊，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土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1: 哎，师傅，师傅
2: 大人。哎呀，
1: 师傅。
4: 到水了。
5: 哎，来了。
6: 爷。
4: 哎呀，滚。
5: 是是。
1: 他在那儿。
0: 哎，郑土，郑土。
4: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0: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4: 哎，这位小哥是
0: 我徒弟，
4: 好俊俏的小伙子。
0: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4: 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5: 哎，
4: 提辖大人，您请坐。嗯。哎呀，提辖大人，请坐。哎，你也请，马上。嘿嘿嘿，来，提辖大人，您这是
0: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十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4: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十斤上好的臊子。
5: 好嘞。
4: 提辖爷，您这是。
0: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4: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你就等了啊，皮匣送到府上去。
1: 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这肥肉
1: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

0: 拦拦水。
1: 爷，
0: 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哎，爷，来，给陆地侠送到府上去。哎，海燕，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
1: 陆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
0: 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拿命来！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

0: 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

0: 关胃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0: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 优势三，厂家直销，一提一揪，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

0: 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

0: 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他把铁钩穿过胸了，死了。这里没你什么事，赶紧走吧。师傅，走啊！
1: 我没银子，有他还那么银子吗？笨的！
2: 出什么事了？衙役来了，
1: 让开！都让开！
3: 娘子，俺回来了！
4: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3: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4: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2: 这还挺热闹的啊。
3: 是啊，
4: 西门大官人好。
2: 西门大官人好
3: 啊。好。
5: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快快快！爷，没事吧？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1: 谁呀？出来，快出来！
0: ！
2: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0: 无妨，无妨。
3: 沈娘子，这撑杆儿，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
2: 不要不要。
3: 无妨无妨。
2: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3: 好。那你接好了。那我再抛一次。来。
4: 真有趣儿。
3: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4: 啊？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3: 你是？
4: 怎么？

0: 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1: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0: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

0: 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1: 王干娘说笑了，这石径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0: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1: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0: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1: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0: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1: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明白，明白。
0: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1: 这茶别有风味儿，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儿，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0: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1: 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0: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1: 王干娘，您说笑了。
0: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1: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0: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1: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0: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1: 此话怎讲？
0: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1: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0: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0: 啊？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浑家。
0: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哎呀，
0: 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他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有名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